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

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多
1: 三八七七，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国家记忆。
7: 2019年5月5日。远望五号远洋测量船驶离母港，前往印度洋海域，执行卫星海上测空任务。远望号是中国航天远洋测量船的总称。中国拥有包括远望五号在内的7艘远洋测量船，它们是中国航天测控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航天测控网就是对火箭、卫星等航天器进行跟踪、测量和控制的网络系统，一般由航天指挥控制中心和若干测控站等系统组成。以卫星发射任务为例，当指挥中心发布点火指令，运载火箭带着卫星升空后，由于中国国土面积有限，国内的地面测控站不能实现对卫星的全程跟踪和控制，这就需要在海洋上设立可移动的测控点。于是远望号测量船队应运而生，弥补了海上测控点的空白。茫茫大海，变幻莫测，每一次执行航天测控任务，对远望号测量船来说，都是一场星辰大海、劈波斩浪的征途。此刻，远望五号测量船正航行在位于太平洋的一片特殊海域。这里的天气变幻莫测，往往上一刻还是万里晴空，下一秒就乌云蔽日。因此，这片海域也被来往的船只称为“魔鬼海域”。船底机舱，轮机长和技师宋强负责这个时段的巡检。这天一早，宋强接到了儿子出生的消息。任务期间，就像很多远望人一样，宋强无法守在妻子身边听一听孩子的哭声。虽有遗憾，但此时的宋强已经顾不了太多，因为最新收到的气象报告显示，一个星期后，测量船预定的航线上将可能有3至3.5米的海浪。大风浪到来前，宋强和同事们必须完成细致的检查，以确保船舶动力的绝对安全。动力可靠是船舶最核心的安全保证，一旦失去动力，船体就将任由风浪摇晃，甚至倾覆。在每一艘远望号的传奇履历中，几乎都曾遭遇动力故障的考验。25年前曾经发生了一段生死搏斗，至今都在宋强和每一代远望人之间口口相传。而那场意外出现的地点，正是眼前的这片海域。一切还要从1994年12月19日说起。那天，远望二号测量船航行在太平洋上， 此时他们距离返回母港还剩下不到2000海里的距离。按照计划，再有几天测量船就可以回到祖国。然而船员们的脸上却看不到即将回家的喜悦，相反，失望与疲惫的情绪正在船上蔓延。就在20天前，远望二号测量船出海执行中国当时最先进的通信卫星东方红三号卫星发射的测控任务。然而这颗卫星却命运多舛。1994年11月30日，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由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远望二号测量船也在远洋上严阵以待。发射前期卫星状态一切正常，但到了点火后第50个小时，就在卫星即将入轨的时候，卫星突然出现了燃油泄漏故障。远在10000海里外的远望二号测量船接到指示，要求他们立即对卫星进行抢救。在远望二号的帮助下，科研人员连续发送了31条指令，艰难地控制住了卫星。经过3次变轨，这颗中国科学家研制了8年的卫星终于被送入地球同步轨道。然而就在东方红三号即将完成定点的时候，由于燃料耗尽，卫星失去动力定点。

0: 失败，发射任务最终宣告失利。此时远望二号测量船的船员们早已心力交瘁，一万多海里的漂泊，几十个日夜的高强度奋战，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带着惋惜和遗憾，远望二号踏上了归程。然而船员们并不知道，任务失利仅仅是一个开始，一场更为严峻的考验正在那片魔鬼海域等待着他们。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最深的区域，已知最深处达到了11000多米。如果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填进去，距离洋面还差2000多米，被人们称为海洋黑洞。不仅如此，这里的海况是世界上最为复杂险恶的地方之一，台风和寒潮频频出现。1994年12月19日，远望二号测量船正行驶在这里。深夜，远望二号的船长吴正松睡下不久，就被一阵强烈的晃动惊醒。经验丰富的吴正松意识到船舶遭遇了险情。虽然说船舶一旦离港，险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然而当时的吴正松并不知道，这将是他40年的航海生涯中最危险的一次。
1: 驾驶员呢，打电话给我，说这个船长，赶快到驾驶室，现在外面的风浪很大。当时我接到电话以后，很快就起床以后，我卧室门开了以后，一看我办公室的这个左司长已经摔下来了，摔到地板上了，办公室布局啊也摔下来了，摔得粉碎。
0: 吴正松急忙离开驻舱，跑向驾驶室，但仅仅20-30米的路程却让他走得格外艰难。
1: 我上去是抓着扶手啊，不抓扶手上不去的，你一晃都是从那个梯沟摔下来，不得了的，是很危险的，抓着扶手还抓紧，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去。
0: 当吴正松踉踉跄跄地走进驾驶室，发现海上浪高已经达到了7至8米，这样的大浪让吴正松心里一紧。
1: 海上一片漆黑，再看到浪花，水天都分不清了。涌浪从这个船头盖过这个船的桅杆，桅杆盖过又盖了船尾，从船头到船尾这个涌浪，这个涌浪是很大的，也是很少见的。涌浪这个船打得吱吱响啊，整个船都响，震动很响。
0: 周云山，远望7号测量船船长。25年前，当远望2号测量船被突如其来的大浪袭击的时候，他正坐在驾驶室里。
2: 当时坐在这个椅子上啊，这个进行瞭望，突然就是一个大浪过来了以后，就把我直接就从那椅子上给摔下来了，椅子也倒。
1: 我记得当时我们医保室有3个同志，坐在一个长3人沙发上，一个船震动，船跳起来了，把这个沙发3个人都挺起来了。你说这个震动多大，涌浪多大。
0: 此前气象预报员已经预测到这片海域可能出现寒潮，由于当时预报能力有限，云图接收间隔时间较长，瞬息万变的气象状况很难准确预判。凭借自己多年的航海经验，吴正松很快意识到，远望二号面对的恶劣气候并不是一个寒潮那么简单，这里是马里亚纳魔鬼海域。
2: 魔鬼海域是因为这一块经常会生成台风，它都是我们这西北太平洋的一个台风的生成发源地。
0: 吴正松

0: 判断很快得到证实，远望二号遇到的是冬季台风和寒潮的双重夹击，而此刻台风的威力仍在不断增大，远望二号在风暴中剧烈的摇晃。
1: 当时就想，我怎么这么大的这个摇摆度啊，这个横行这么大，我就看了一下到底有多大。当时我们的横行已经最大就是到这个23度。
2: 上海10多年是第一次遇到大风了，前面这行浪也遇到海浪，没这么大，本来是划个10多度啊，那是划了23度，船划得很就是洗得很厉害了，一般的到了4到5度以后这个船就危险了，就要翻了。
0: 尽管远望二号的满载排水量达到了22000多吨，理论上7至8米的涌浪属于可承受范围，但经过一个航次的航行，油料、淡水和食物的消耗让船身重量大幅减轻。此时原本的庞然大物就像一叶扁舟，随着涌浪上下浮沉，情况十分危急。作为船长，吴正松顶着巨大的压力，一边与航海部门会商航行方案，一边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保持冷静，同时尽最大可能将这份沉着的态度和冲破风浪的信念传递给船员们。
2: 是船长的嘱咐过，不能慌，要沉着冷静啊，一定要沉着冷静。你不要下面说要危险危险，你怎么这说呢？啊，风大风浪肯定是有危险的，压力很大的，那船长只能是放在心里啊。
0: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按照连夜制定的计划，远望二号将以12海里的速度尽快冲出风浪区。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船员们准备全力以赴的时候，驾驶室接到了一个电话。就是这个电话让吴正松的心再也无法保持冷静了。
2: 果如这些问题呢，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哎呦，果如出问题麻烦了。
0: 作为中国第一代远洋测量船，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测量船都采用了蒸汽动力系统，锅炉突然出现问题，意味着船舶动力有大麻烦了，这对于风浪中行进的船舶而言是致命的威胁。
2: 相当于人的心脏一样，动力停了，船就死掉了，失去动力了，跑不动，跑不起来，你风浪再大你跑不了啊。
0: 惊出一身冷汗的吴正松紧急在电话里询问锅炉的受损情况，电话那一端，轮机长告诉吴正松，两台互为备份的锅炉同时出现故障。
2: 老魏说，跑可以跑，是速度不能高，只能跑6级航速。在这一台修好了以后，再修另外一台，两台锅炉如果全部停掉，就成为死船了。所以说，当时我是心里很着急的。
0: 幸运的是，锅炉故障并没有导致远望二号直接停船，但测量船不得不放弃以12海里航速冲出风暴的原定计划，只能以6海里的速度艰难又缓慢地向前移动，有时甚至想要保持与风浪的安全夹角都非常困难。
1: 当时就是一个浪接一个浪的，像排山倒海一样撞击着这个船体。您我先看我们船这么大，当时撞的也是咣咣咣的，非常响的这个声音，整个船体这个，撞完了以后都是像那种颤抖的那个感觉，整个全船都能吱吱嘎嘎那种响的那种声音，好像随时都会散架一样。
2: 第二天我听说，有的人穿着救生衣睡觉了，虽然船上有救生筏、有救生艇，退步讲，如果说真的出事，在大风浪情况下，谁都跑不掉。
0: 1980年，远望号第一次远征大洋，执行远程运载火箭测量任务的时候，由于担心战事爆发，船员们曾在船上准备了20多条裹尸袋， 那是袁望浩第一次经历生死。此刻在风雨交加的太平洋上，他们再次面临生死的考验。一些船员甚至在摇晃的船舱里写下了遗书。风浪已经持续了十几个小时，午餐时间广播员几乎是哭着通知大家到餐厅吃饭，然而偌大的饭厅却空无一人，因为晕船呕吐，绝大多数船员都已经无法起身，他们已经被这场从未遇过的大风浪折磨得精疲力尽。更可怕的是，没有人知道他们还要在这片魔鬼海域抗争多久。就在船员们对动力系统进行抢修的同时，驾驶室的无线手台里传出了一艘外籍货轮求救的声音。但此时的远望二号也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茫茫大洋上同样得不到任何救援。船员们在惊涛骇浪中忍受着分分秒秒的煎熬。终于，随着两台锅炉先后抢修完毕，以蒸汽动力系统提供全部动力的远望二号测量船得以恢复到12海里的航速。吴正松意识到，生死一线的时候到了。如果抓住这个机会，沿着正确的方向航行，也许还能闯出一条生路。
2: 通过会商，学从大家的智慧，不能向东航行，大家一致意见，以后怎么办？转向。
0: 在大风浪里转向是个极为危险的动作，如果航向的转向角度过大，船只容易侧翻沉没，而角度太小，这么大的风浪，船只很可能转向无效。到底要用多大的角度呢？吴正松的心里承受着从未有过的压力，
2: 压力就是肯定是很非常大了。我这个远望号去执行任务的，如果说万一出来一个闪失，那是对不起人民啊，但是对不起党啊。
0: 生死一线，每一个决定都至关重要。海面上一片昏暗，船体在肆虐的台风中颠簸得更加厉害，一个接一个的滔天巨浪撞击在船体上，发出闷雷般的响声。船头忽地跃到浪尖，又忽地扎入水中，仿佛随时就要沉入海中。吴正松凭借自己多年来的经验，反复思考着转向角度。时间就是生命，吴正松最终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2: 当时在这个很难的情况下，到底用多大角度，那就凭着平常的实践经验，就足受不住。利用两个大浪的大风浪的间隙，平稳地把它走过来了。
0: 成功调整完航向的远望二号，保持着航向与风浪30度的安全角度，全速前进。历经36个小时的殊死搏斗，远望二号测量船终于闯出了台风和巨浪的包围，驶入祖国的东海。在那里迎接他们的是被朝霞染红的地平线。几天后，远望二号收到消息，正当他们在风浪中飘摇的时候，有两艘外籍货轮不幸被滔天巨浪吞噬。这次生死历险是远望号家族迄今为止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海上征途，而这份特殊的记忆也为其他远望成员在特殊海域航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于远望人而言，从与大海相

相遇的那刻起，他们便注定了生命的漂泊。在倒海探天的世界里，一代又一代的远望人在成长，他们在这片浮动的国土上用勇气与智慧与死神搏斗，也用微笑和泪水迎接新生。他们用青春与忠诚谱写着生死传奇，守护着中国航天的梦想和希望。

0: 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2: 2019年5月11日，远望五号测量船按预定航线行驶在太平洋上，准备奔赴印度洋执行该船诞生以来的第58次海上测控任务。今天虽是周末，但出海的日子里，船员们的作息时间会根据任务要求随时调整。每次任务前，测量船上都要进行十几次这样的演练。
3: 长江5号发现目标。
2: 船员们口令中喊出的长江似乎与远望号毫无关联，但在中国庞大的远洋测控体系中，长江正是远望号测量船的代号。从中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发射到今天，中国远洋测控任务中听到长江的报告已经有30多年。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对中国的远洋测量船并不了解。直到20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才第一次听到了这些来自大洋上的声音。也是从那个时候，远望和神舟这两个名字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3: 长江两号跟踪正常，遥外测信号正常。
2: 普通人也许很难想象，远洋巨轮和复杂而庞大的航天飞船之间会有怎样不可分割的关联。这一切还要从1992年说起。1992年9月21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召开，审议中国发展载人航天的问题。会议最终确定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战略，决定载人航天从发展飞船起步。此后，作为中国自行研制的载人飞船的名字，神舟被国人所熟知。就在中国载人航天发展战略确定后不久，1994年4月，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一艘新型远洋测量船正式下水，它的名字叫远望3号。

0: 限于当时的条件，我记得是用了十多个海外测控站，整个的轨道覆盖率也只能达到百分之十几。那么对于可靠性要求非常高的这个载人航天工作，它要求增加测量船的数量。那么在1995年，我们就建成了远望三号船。
1: 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飞船运行期间的数据信息，并能够及时对飞船发出控制指令，中国需要组建一个庞大的测控网络。它包括中国境内的五个地面测控站，巴基斯坦卡拉奇地面测控站，以及三艘分布在不同海域的远洋测量船。在已有远望一号、远望二号测量船的基础上，远望三号的加入基本能够满足中国载人航天的测控需求。1998年，也就是神舟一号发射的前一年，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中国又将功勋卓著的向阳红十号改造为远望四号。至此，四艘远望号和新一代远望人正式担负起了为神舟飞船保驾护航的使命。刘辉峰，远望三号测量船高级工程师，1997年被分配到远望三号船，自此他与远望三号一起参与了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号以及天宫一号、天宫二号的每一次海上测控任务。和大多新一代的远望人一样，刘辉峰希望海天睦洲的梦想，也就是在远望号测量船上测控神舟飞船的梦想，能在自己手上实现。然而这条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从1999年神舟一号成功发射到此后的20年里，远望号测量船伴随着中国载人航天一次次取得胜利。当大多数中国人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远望号测量船却经历着荣光背后一幕幕不为人知的惊险与挑战。2001年1月16日19时22分，作为中国载人航天计划中发射的第二艘无人实验飞船，神舟二号的返回舱在内蒙古中部地区顺利着陆。与神舟一号相比，神舟二号飞船的系统结构和技术性能有了显著的扩展和提高，可以说与真正的载人飞船基本一致。随着神舟二号返回舱的着陆，远望三号船顺利地完成了本次测控任务。刘辉峰和同事们兴奋不已，
2: 船长都说他过来很兴奋，说我们那个远望三号船又为党和人民立了新功了，今天晚上我们大家喝集体喝庆功酒。
1: 就当远望三号的所有船员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刘辉峰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挑战出现在了他们面前。正在驾驶室值班的三副倪刘国突然接到了船指挥中心打来的电话。
3: 当时我是在驾驶台，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抓紧时间广播应急测控、一级测量部署、人员部署就位。我们心里都在嘀咕，哎，我们任务刚刚都完成了，都全都准备返航了，为什么还要接广播？
1: 放下电话的倪刘国意识到，一定是神舟二号出现了10万火急的情况。执行了这么多年任务，这样紧急的情况还是第一次遇见。倪刘国立刻拉响了全船广播，通知全体参事人员挽救刘轨舱。此刻还在船舱里欢庆胜利的刘辉峰，听到广播后大吃一惊。
2: 但是我们都傻了眼了，这是怎么回事哈？因为这个情况非常紧急，我们不清楚什么情况。北京中心直接通知我们参加。
1: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化，船员们也都和刘辉峰一样惊讶不已。执行载人航天这么复杂的任务，每一艘测量船都有自己专门的任务和部署位置。比如说，在神舟系列飞船的测控任务中，有一项独特的任务一直由远望三号来承担。
2: 那么我们远方呢，在整个测控中心中又担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就是我们的飞船最发挥最关键的诠释，就是我们远方来完成的。
1: 这个特殊任务，通俗的讲，就是飞船要返回地球时，必须踩脚刹车，来调整飞船姿态，降低速度，好让飞船能够按照设定轨道返回地球。如果失败，那就是无可挽回的损失。然而，当时神舟二号的返回任务已经完成，这就意味着远望三号的测控任务也已经结束。那么紧急要求远望三号参加的流轨舱任务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神舟二号任务具有不同以往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就结构而言，神舟二号采用的是轨道舱加返回舱加推进舱的三舱模式。轨道舱就是任务中提到的流轨舱。
0: 这个流轨舱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就是一个太空实验舱。
1: 这是中国第一次利用飞船进行多学科、大规模、前沿性的空间技术研究。但令人揪心的是，如此重要的流轨舱在几十分钟前却出现了异常。与返回舱分离之后，流轨舱的太阳帆板却打不开了。
2: 那么一旦太阳帆板打不开，那流轨舱它就没有电了。它就供不了电，那么它就成了一个废物的，先生，成了一个太空垃圾了。
1: 情况紧急，北京指挥中心立即指挥救援。地面测控站向流轨舱发出遥控指令，然而指令发送失败，流轨舱的太阳帆板仍旧没有打开。在流轨舱报废之前，唯一能挽救流轨舱的只有远望三号船了。然而远望三号船此刻所处的位置却并不适合完成这项任务，
2: 因为它的仰角非常非常低，我们雷达跟踪上非常困难。
1: 正是因为测控位置不合适，流轨舱的控制任务原本并没有安排远望三号参加。临危受命，他们需要第一时间捕获到目标，并为北京指挥中心提供唯一的一条通道，让挽救指令能够借由这条通道准确无误地传输给神舟二号流轨舱，实施最后的抢救。更加困难的是，以往同等级别的任务都会提前四小时准备，而此时留给远望三号的准备时间只剩下十几分钟。
3: 当时离这个流轨舱出地坪也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出了地坪如果说我们的指令还不能给它打通这个通道，这个北京中心的一些指令发不过去的话，有可能流轨舱就会相当于故障，甚至于报废之类的。
1: 时间在分秒流逝，所有船员立即投入到这场抢救流轨舱的任务中来。
2: 一听到叫做我们立马就是赶紧开机，赶紧人员就位，准备跟踪。
3: 有更多的多余的，或者说喝个水啊，或者说上个卫生间洗手间，那都没有的。
1: 归功于远望号多年来应对突发状况积累的经验，全船所有的主要设备在返回舱任务结束之后都没有马上关闭，所有工作人员立刻调整，投入到了神舟二号流轨舱的抢救行动中。
2: 我们这个岗位人员这个素质都非常高，从开机到雷达跟踪上目标一共才花了5分钟时间全部搞定。
1: 接下来就是要打通流轨舱的任务指令通道，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十几分钟前，远望三号执行的是返回舱的任务，使用的还是返回舱的码表数据，而返回舱的码表数据没有控制流轨舱的权限。

0: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我要控制遥控这个电视机去换频道，你执行的动作是在遥控器上按一个键，但是电视机是不知道这个键的，但是每个键按下去以后，它都会给电视机发一串红外编码，这个红外编码电视机是认识的，那它就按照红外编码相应的红外编码去执行相应的操作。
1: 码表就相当于遥控器里遥控指令的合集，然而麻烦的是，就像电视机的遥控器控制不了空调一样，要指挥流轨舱只能使用流轨舱的码表。然而时间紧急，北京指挥中心已经来不及通知远望三号更换码表了。
2: 北京中心没有通知我们换，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这时候个人专业素养就体现得很重要了，完全是凭着我们这个岗位操作的时候，就是个人素质，凭着就是直觉把它换了。
1: 码表在第一时间被更换，当流轨舱刚刚进入远望三号极为有限的测控弧段，操作手就精准捕获住了目标。接下来远望三号将如何把这么紧急的指令发送给流轨舱呢？如专家所说，远望三号在准确捕捉流轨舱目标后，承担的就是为指挥中心提供信息通道的作用，也就是为指挥中心和流轨舱提供一条指令传输桥梁。指令通道随后被打通，北京指挥中心立即将打开太阳帆板的指令送达流轨舱。最后一刻，太阳帆板顺利打开，神舟二号流轨舱终于被抢救了回来。
2: 整个北京中心非常开心了，然后直接在交流就通报说感谢长江三号的支持，祝长江三号顺利返航。哎呀，我觉得这种经历是人生当中是特别的宝贵的经历，确实是。
1: 当远望三号船返回母港的时候，码头上人头攒动，刘辉峰和船员们都深感欣慰和自豪。如果说神舟二号流轨舱抢救任务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考验，那么四年后在执行神舟六号测控任务时遇到的紧急情况，对于远望三号来说，就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死神较量的海天救援。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号飞船载着宇航员费俊龙、聂海胜再次飞入太空。费俊龙和聂海胜成为了继杨利伟之后再次进入太空的中国人。早在10月初，远望三号测量船在艰难地穿过好望角后，抵达了位于大西洋的任务海域。与神舟二号时的任务一样，远望三号除了正常跟踪以外，同样需要在第107圈的时候为飞船踩一脚刹车，保证两名航天员安全着陆。载人航天，人命关天，虽然船员们一直都严守岗位，及时排查可能出现的问题，然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深处，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发生。很多船员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将经历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考验。
2: 本来前面我们这任务执行都非常顺利，跟以往都是一样，但是在最关键的107圈的时候，但是你飞船进入我们地平还有半小时，我们岗位人突然发现这个天线抬不起来了，这天线抬不起来，这个是非常要命的东西啊。
1: 测量船上的雷达天线就相当于给卫星发送遥控指令的发射器，此时雷达天线抬不起来，无法正常转动，也就意味着神舟六号返回地球的关键控制指令发不出去。收不到指令的神舟六号在太空中将有可能面临无法返航的危险。
2: 载人航天是人命关天的事件，我当时这个整个机房气氛是非常紧张，赶紧的去赶紧去排查故障。
1: 过去的一个星期，

0: 靠着这个车没了个电。所以我们说，如果说远航舱的位置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人家要接六接是多吧？
2: 时间在分秒飞逝，但船员们面对着这十多根可疑线路，一时不知从何下手。
0: 不知道是哪个故障，那我只能采取笨法，我一个个全部等，全部屏蔽掉。
3: 那个小胡啊，
2: 船员们决定把疑似问题线路全部断开，绕过可能出现问题的部分，再将没有问题的线路连接起来。这个办法虽然可行，然而线路的阻接需要焊接，焊接完这十多根线路需要的时间会远超所剩的十几分钟。
0: 我电脑连焊我都来不及，时间都来不及了，我只能办，我只是人手在捏着，用人工的当夹子给它捏起来，来不及，这是应急情况，来不及啊。
2: 人员有限，测控工作还要同步完成，几名船员只好每人手上捏着好几根线路，用手动连接的方式为天线打开通路。
0: 整个机房鸦雀无声，只听到那个设备的风机转转的声音，没有谁能发出声音，大家神经高度紧张。我们那个测控员坐在后面，脸色惨白，这个冷汗呼呼的往外流。
2: 时间所剩无几了，船员们压紧了手中的线路，等待着这场生死考验。
0: 那各位首长，那个心啊，那个急的都快飞掉了。但是船只打电话过来问行不行，能不行，我们坚决能完成任务，请再给我五分钟时间。好，然后就再给我3分钟时间，再给我2分钟时间，最后再给我10秒钟的时间。
2: 在测控前的最后5分钟，天线终于转动了起来。紧接着，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听到了长江三号发现目标、长江三号双补完成的一系列报告。双补完成意味着远望三号在发现目标的基础上，进而跟神舟六号建立了沟通联系的通道。借助这个通道，一系列遥控指令成功发出，神舟六号返回舱分离顺利，最终成功落地在内蒙古着陆场。2019年5月5日，远望三号在顺利完成第82次测控任务后，安全回到母港。回忆往事，载人航天发展的每一步历程，都与远望号测量船队，与这些于无声处做着平凡而坚韧工作的远望人息息相关。他们谦虚而严谨，很少提及过往的辉煌历史，只有在摄制组的镜头前畅谈往事时，才露出岁月难掩的神采。为了祖国的航天远洋测控事业，远望人默默奉献，深情付出，在一次次远征大洋、海天木舟的征途中，他们劈波斩浪，奋勇向前，潮起潮落，斗转星移，蔚蓝色的海洋和璀璨的星河里，永远承载和辉映着远望人的忠诚与梦想。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

0: 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
9: 随身垃圾不乱扔，
10: 垃圾污染危害大，
11: 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
1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5: 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富规划师高丹。你好
6: 柯岩。你好。
5: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一期，当疾病来临时，保险能为你做些什么。
6: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会认为疾病离我们很遥远，可是一旦它出现的时候，往往会让我们措手不及。而其中的原因呢，就是高昂的医疗费用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一定的或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当我们拥有了保险之后，是否可以为家庭的财务保障筑起一道防火墙呢？今天的节目将会为大家展开详细讨论。
5: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张先生今年50岁，有基础社保，缴费基数呢在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身体一直还不错，可

0: 谁知一天晚上他疼痛难忍，在妻子的陪同下去医院检查之后，被确诊为急性重症胰腺炎。这个病症的特征呢，就是发病急，进展快，并发症多，并且呢，一旦发病，治疗费用极其高昂，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纠结一番之后呢，一家人还是决定进行治疗。张先生有医保，报销了一部分的医疗费用，但是由于病情比较严重，治疗过程需要的绝大部分都是进口药和自费药，这些是不属于医保的报销范围，尤其是 ICU 的费用，一天要花费10000多，并且也不包含在医保的报销范围之内。最终张先生的整个治疗过程自费的部分就接近100万，所幸康复了。但我们看到张先生一家人也付出了经济上的代价。那像案例中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首先想请高丹来我们分析一下，张先生在有医保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如此高昂的自付医疗费用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啊，任何一个国家的医保费用呢，都不会是无穷无尽的。那如果都选择最好的医疗资源，那么可能整个社会的医疗体系就有可能崩溃了。那其实医保中为什么要设置自费项目呢？它其实也是为了国家给大家提供的一种福利，是为了让患者呢花钱买到最新的技术、药品或者医疗器械这些辅助型的治疗，也是为了让患者少遭点罪，然后对治疗有帮助。这个呢，国家也是考虑到患者的实际需求，有一个额外的选择。那一般呢，在医疗报销中会分为三类，一个是全自付，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有自付部分，第三种呢就是有一部分可以报销，但是还有一部分不属于报销的范畴。
0: 那类似张先生这样的情况是否常见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也是因为需要自费的部分比重比较大，最终需要家庭的额外支出来补齐治疗费用的？
1: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常见的。那比如说啊，我们家庭可能有小朋友的家庭啊，都会有一些遇到小孩子啊经常会生病啊住院啊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住院，他当地呢在二及公立医院，那公立医院它起付线呢是350元，那花费呢大概是2184元，那社保会报销部分呢是996元，那其实自己的还要去负担一部分1187元，所以基本上这个社保的报销比例大概是在45.63%这样的。那同样呢，在另外一个小朋友住院的话，如果是在当地的公立三级医院住院的话，那其实起付线它也会有一定的不同，那起付线就达到1000元，那这样的话其实社保最终计算下来的报销比例达到了34%，也就是其他的部分占到了66%。
0: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我们知道基本医疗保险呢是没有办法完全覆盖我们所有医疗费用的，但是有一些企业的福利比较好，会给员工上单位补充医疗保险。那么单位的这个补充医疗保险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基本医疗的一个有力的保障呢？
1: 没错，您说的非常对啊。其实单位补充医疗呢也叫做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它是企业在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之上，国家给予政策性的鼓励，然后由企业自主的去举办或者参加的一种补充性的医疗保险形式。至于这个单位补充医疗保险，会因为各地的政策不同，报销形式和报销范围呢也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那如果以北京为例啊，那单位补充医疗保险其实可以支付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的定点的药店和医疗机构发生的下列费用。那具体呢可以分为下列三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支付之外应该由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那第二个呢就是个人账户不足的时候支付的医疗费用，那第三个就是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之余应该由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
0: 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在基本医疗保险加上补充医疗保险的这种双重配合之下，还有哪些情况是我们在面对疾病的时候需要自付医疗费用来进行治疗的，比如住 ICU 的费用？
1: 没错，其实在上述啊社保没有办法报销的部分其实我们大概知道了啊，但是还有一个单位补充医疗报销不能去报销的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那第一个呢就是非本人定点医疗机构的门诊住院的包括的全部的医疗费用和不符合超过基本医疗医保报销范围的和标准的医疗费用，那这部分也是不能够报销的。那还有呢就是与诊断结果不相符的这种药品费用，比如说我明明得的是这个病，但是我要开的是其他病种的药，那也是不能够报销的。那其他还有自费药，包括基本医保要求之外的外购药。那第三种呢就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自杀、自残、吸毒、打架、斗殴、酗酒，然后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等引发的这种全部的医疗

0: 费用，然后也是不能够在我的整个报销范围内的。
1: 嗯，说到这儿哈，我们清楚了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单位补充医疗所覆盖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都有哪些，哪些是和我们的个人家庭息息相关的，或者说是我们能够用得到的。根据我的了解，惠民保就不错。
0: 嗯，没错，其实我们家的社会我们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已经相对来说非常完善了。那首先我们有一个最基础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我们有一个大的概念啊，它基本上是由基本医疗保险，它分为个人账户和统筹基金，以及补充医疗保险，那补充医疗保险包括公务员的医疗补助和企业的补充医疗保险，再有呢就是大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三部分组成。那另外呢还有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那其实城市啊就有一个定制型的商业医疗保险，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惠民保。
1: 嗯，
0: 那具体会根据各地的这个地方不同，它可能叫的名称也不同啊。那就是它其实呢是一种商业保险，参与多层次医保体系的一个制度的创新，它也是为了促进共同富裕的一项的重要的举措，也就是为了国家在整个的社会保险和商业医疗中间的一个间接性的一个过渡，要给那些有既往病史，包括一些年龄较大没有资格上商业医疗保险的一个居民的一个格外的一个福利。
1: 那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的案例当中张先生的境遇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也揭示了如果没有完整的保险保障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相信呢张先生也不希望给家人带来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那如果张先生额外购买了一份商业医疗保险，在解决和面对疾病治疗问题的时候应该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了。
0: 没错没错，其实商业医疗保险呢它作为社会保险的一个有益的一个补充，它主要是为了弥补这种社保不能报销的这个缺口。它其实有社保啊在一些进口的药品或者是器械的使用范围上它的报销的限制会很多，而且报销额度也有一定的限制。而我们在进行商业医疗保险的选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支付住院津贴以及护理津贴的医疗保险，那可以最大限度的去降低我们的医疗花费。那其实每年只有这种几百元的保费，至多1000多元的费用，那就能支付每年高达上百万的医疗费用，包括所有的进口药品啊，然后自费的手术器材啊，甚至包括 ICU 费用等等这些。
1: 嗯，那就像您刚才说的哈，一份大概1000元左右的医疗险保单就可以让一个家庭在面对高额医疗费用的时候可以从容的面对。所以大家肯定都会好奇保险它究竟是怎样带来这样的一个杠杆的保障效力的。
0: 啊，对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也会有很大的疑惑啊。
1: 嗯，
0: 就是我一年才交不到1000元对吧，然后我每年能报销上百万的医疗费用，那这个是不是骗人啊，或者里面会有什么就其他的猫腻啊。
1: 嗯，
0: 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它会有这么高的杠杆呢？它原因有四个。那第一呢，其实保险公司会通过这种限制就医机构来控制整体的赔付金额。那比如说大部分的百万医疗保险都只能报销2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的费用，那这个呢其实这个设计将直接更关注于医疗品质好的公立医院，那比如说国际特区部啊私立医院啊，那这个其实就排除在外了，不在我们百万医疗报销范围内呢。毕竟光床位费可能就是普通的这种部门的好多倍啊，这种费用可控。那第二个方式呢就是通过限制就医行为和项目控制来赔付金额。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百万医疗险它只能报销住院大病特殊门诊和住院前后的门急诊的费用，它就不能报销像我们类似感冒发烧这种发生概率更高的日常门诊的费用了。它通过这种出险的概率和频次的可控性来通过限制这种赔付金额。那第三个呢它会通过设计免赔额控制起付线，这个可能大多数朋友都知道啊，医疗险啊它是有这种免赔额的，那基本上呢都会有将近5000或者10000的免赔额，那这而且在社保统筹部分呢还不能抵扣。那所以啊其实这部分的免赔额也是在整个保险公司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扣除掉了一部分的这种费用的，也是控制它的成本。
1: 嗯，
0: 那第四点呢就是通过社保先行报销来降低报销费用。那比如说百范医疗一般会设置无社保保费的选择，那这样如果是我们普通选择这种有社保保费费率之后呢，那必须要先用这种社保来报销，之后再用百万医疗报销，那否则其实百万医疗它只报销60%，那这样的设计呢也是降低了保险公司的赔付压力。
1: 嗯，那除了保险之外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家庭呢都会有自己的财富保障的一些方式哈，比如说银行储蓄、大额存单、股票、基金、债券等等。那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结合股票、基金等等的这些投资

0: 资方式来给家庭做一个相对比较综合的这种财务保障规划。
1: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但其实啊，我们家庭的这个风险啊是100%确定的，那就是说我们家庭的这个保障呢也是100%必须要有的。但是其实呢，股票基金啊这些都是属于投资，那只要是投资肯定是有风险的，它不会是100%确定的。那首先第一点啊，用一个不确定的方式去保证一个确定的事实，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会有一定的问题的。第二呢，就是家庭保障规划它一定要是一个量身定制的方案，它首先需要每个家庭的情况来评估每个家庭具体的风险状况，就类似于家庭的财务体检报告一样。那根据这个财务体检报告呢，我们才能到第三步，来制定我们每个家庭各自不同的保障的规划方案，由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人士给我们出相应的这种建议和解决方案。
0: 那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深入探讨一下，毕竟拥有这么多的投资的方式，所以呢要把这些全部都平衡好来做综合的规划，似乎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吧。
1: 没错，这也是很多朋友很纠结的一点啊，就市面上这么多好的这种金融产品，这么多好的投资方式，那我们如何来做综合的规划，保障我们的家庭的财务安全呢？那其实啊，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标准，我想这也反复跟大家提一下啊，相信很多朋友知道这种家庭标准普尔配置图。它其实啊，这个标准普尔啊，就是美国的标准普尔公司在调查了10万家资产长期稳健增长的中产阶级家庭之后，它得出的一套系统的家庭资产配置方案。那其实根据这个方案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去对我们个人家庭做一个有效的一个建议，如何进行有效的配置，能够保障我们家庭财富稳健增长。其实比较简单，这个标准普尔图啊，把我们的家庭分为了4个象限。那第一个象限呢，也就是说我们要花的钱。要花的钱指的是我们日常可能需要一些零用，一些紧急的支出，比如说孩子突然要报个班啊，类似于这样的花费。那这部分的钱呢，就一定要保证它的灵活性，那就不能说放在这种长期不能够很快拿出来，那或者是有风险的这样的账户里的。一般来说，这一部分的象限建议配比在家庭可支配资产的10%，一般按照3到6个月的生活费啊，比如说像银行的活期啊，然后可以随意支取的这样的账户，这样都可以。那第二部分的象限呢，其实叫做保命的钱。保命的钱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作为我们家庭一旦产生这种极端的风险，那这样的风险的话，也是要抢进个杠杆账户，作为我们家庭整个配置的核心。那这部分占比建议占比是20%，目的呢是为了应付家庭突发的大型开支，那主要是为了配置比如说意外险、医疗险、重疾险和定期寿险。那这部分就是特点是专款专用，一小博大，一旦发生意外的风险，那一定只能撑起我们家庭整体的摊子。那第三部分呢，其实就是叫生钱的钱，也叫做钱袋子，也是我的投资账户啊。这一部分钱呢用于这种高风险高收益，那这部分主要是用于就比如说投资一些股票啊、基金啊、房产啊，投资性的房产，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的家庭财富快速增长。那高收益肯定会伴随高风险，所以这部分的占比呢不宜超过30%。那第四个象限其实也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象限啊，对我们家庭来说也叫地基部分，它是保本升值的钱，它也叫做增值账户，一定要稳定增值。它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的家庭资产安全稳定增长。这个特点是安全性高，收益稳定，当然灵活性肯定会丧失一点。那所以这个一般用于比如说这种增额终身寿，然后年金险，以及一些稳健的国债等等，或者信托。那除了以家庭呢，在这部分的整个建议配比在40%左右。所以这四个象限，也叫四个钱袋子，就是我们家庭在可支配资产用于配置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建议比例。
0: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方式哈。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是不是要等到手里有闲钱的时候再去考虑这些问题呢？因为毕竟保费支出它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1: 没错，就这我周围经常会听到很多朋友会说，哎，我们现在手里压力比较大，我虽然知道保险很有用啊，等我有闲钱了我再去考虑吧。那其实这个反倒是一个怎么说，相对来说会有一个偏一个误区吧。首先等有了钱再买保险呢，那这个其实保险它为了目的就是保障我们发生的风险，其实反而是啊，有足够富有的人群或者这种高净值客户家庭，可能是反而这种抗风险能力会相对来说比较强，一旦是出了事故拿出10万20万，那其实他们也是比较轻松的。反而是普通对我们的中产家庭来说，普通的工薪阶层，那这样的抗风险能力反倒是比较弱的。那尤其是比如说家庭有孩子，上有老下有小， 项，有房贷和车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想到这些，一旦出现这种风险的时候，我们家庭的所有的这些该如何正常运转。所以保险啊，它一定是一个风险储备基金，也是我们家庭的地基部分。那一定是保险不一定要用得到，但我们一定要有。
0: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日常参考这个标准普尔四象限的时候，也是需要在还没有进行一定财富积累的前提之下，就要做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充分的准备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家庭整个来给自己家庭做这种财富安全规划的时候啊，它一定是按照一个比例一步一步去往上进行的。那首先呢，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呢？肯定是人，对吧？一定要把我们的人身的这种健康的保障，人身的保障是作为一个最开始要考虑的部分。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一个未来发展的长期规划。那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呀，以及我们老了之后的退休的生活。那再下一部分呢，就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整个的资产的配比，我们投资理财的配比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综合分布在低中高风险，用不同的金融工具去做综合的配比，有没有其他债务和税务的风险。那再有部分就是想到下一步的我们去的财富管理，以及财富的如何的去有效的传承，这个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方向。
0: 明白。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聊的是当疾病来临的时候，保险能为我们做些什么，所以这个重点其实讲的还是跟健康有关的一些险种。那健康的一些险种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不外乎就是医疗险、重疾险等等等等了哈。那这些其实从您的角度出发，您觉得它这一块能够给我们起到一个多大的保障，还是说是一个最根本的保障作用？
1: 其实健康险这部分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最最根本的保障。首先还是那句很传统的话，人不在了一切都免谈。对于我们家庭来说，人一定是最重要的财富。那所以在我们考虑整个家庭的资产配置的情况下，不用单纯考虑我们家庭的理财的收益，我们的理财的配比，那其实首先还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个人的健康的方向，会不会由于健康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突发的变故去影响到我们家庭的整体的财富，这个是一个考虑的一个出发点。
0: 所以简单来说，我们不光是要参考这个家庭的标准普尔资产象限图来进行一个配置，而是重点要把在关于保障我们个人和家庭健康这一块的领域首先给熟悉透了，因为人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根本。好，那除了之前我们聊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保险来进行个人和家庭的额外的健康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还想问一下高丹，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1: 其实家庭的整个财务安全是一个大的课题，像刚才我们在聊到啊，先保人再保钱。对，那首先呢，其实第一点呢，就是先保障我们的健康。那首先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逻辑啊，那其实这个整个在配置健康保险的时候呢，一个是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提供全面的健康保障，同时呢，保险公司除了给予相应的理赔金之外，还会有这种增值服务，会提供给我们额外的这种医疗资源。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放心的去看病，首先不用担心费用问题，再一个呢，也会利用增值服务去解决这种相应的医疗资源的问题。那第二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降低风险。那生活中其实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风险啊，比如说意外事故啊、疾病啊，那这些风险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失，无论是身心上的损失还是经济上的损失。那其实这个健康保险它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让我们面对风险时更加从容和自信。那第三个呢，其实就是节省开支。那很多人觉得保费是一个额外的支出，其实反倒不然啊，它这个是用一个小的一部分的支出去用来做我们家庭的一个保护伞，以小博大，一个高杠杆的作用，一定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基本的意识。那比如说一次大病的治疗费用甚至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我们家庭带来困境，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几百元的医疗险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0: 是，
1: 所以从那个角度，我们一定要有个综合保障的意识。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 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

0: 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2: 欢迎收听中央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务规划师高丹。
3: 嗯，你好，柯岩。
2: 嗯，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二期？当疾病来临时，重疾险发挥了哪些作用？
3: 嗯，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会认为疾病离我们很遥远，可是，一旦它出现的时候，往往会让我们措手不及。而其中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高昂的医疗费用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一定的或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当我们拥有了保险之后，是否可以为家庭的财务保障筑起一道防火墙呢？今天的节目将会为大家展开详细讨论。
2: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李女士今年45岁，有基础社保和单位补充医疗，同时呢，几年前她还跟随周围的朋友一起给自己上了一个商业医疗保险，每年的体检呢身体都还不错，但是呢，一次单位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乳腺有肿块，大夫呢让她尽快去医院复查，复查结果下来是乳腺癌。李女士以为需要马上手术，可是大夫说做全面检查之后，李女士的心肺功能比较差，才发现了这个问题。同时呢，肿瘤分期较早啊，这个肿瘤的体积呢也比较大，可以暂时不用手术，保守治疗观察，建议呢停止工作半年左右的时间，回家休养，随时再看下一步的情况。那李女士虽然有商业医疗保险，但是由于没有住院，所以呢医疗险没有派上用场，在休养的半年多的时间之内，公司呢也没有办法始终支付全额的工资，但是像房贷车贷，还有日常的生活费以及孩子的教育费等等的支出都是硬性的，家里一下子啊少了一个人的收入，原本平静的生活一下子就添上了沉重的负担。那像案例当中李女士的情况，我想很多朋友听了之后都会有疑问，所以呢，首先想请高丹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李女士已经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为什么还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3: 其实这个案例啊，就是也是普通比较常见的案例啊，就是李女士啊，其实她虽然有了这种商业医疗保险，但是商业医疗保险啊的前提一定是住院为前提，所以这是很多朋友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完全详细了解保险它所覆盖的范围以及赔付的这种条件，以为我简单买了张保险，哎，我什么病都可以管了，那其实不是这样的。不同的险种呢，它覆盖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那就像案例中的李女士，她虽然患病比较重啊，是乳腺癌，确诊是乳腺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达到住院的条件，所以没有住院，那医疗险也自然而然就派不上用场了。
2: 明白。那类似李女士这样的情况是否常见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也是因为医疗险没有覆盖掉而导致家庭的经济面临巨大压力的？
3: 其实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啊。因为医疗险呢，它虽然是能够覆盖掉我们家庭很大部分的这种医疗费用，包括一些进口药、自费药，而且它杠杆也非常非常高，受到很多朋友的青睐，但实际上呢，它还会有它覆盖不掉的部分呢。那简单归纳来说啊，那以下几种情况就是医疗险它没有会覆盖到的情况。那第一呢，就是常见的院外购药，那尤其是比如说一些癌症特药啊，这部分的开支涉及费用其实比较高，有很多类别在医院里买不了，只能去院外购买，那这部分呢大多数的医疗险都没有办法覆盖。那现在啊，有一些医疗险覆盖了部分药品，但是需要购买的药在这个药品的名录里，有的呢还要指定的配药地点，这个相对来说的限制条件就

0: 会比较多。那第二种呢，就是器官的移植费用。那医疗险它只覆盖到手术费用，而器官的这种运输、保存、供体手术，那整个百万医疗它是整个是不管的，也是不覆盖的。那第三种呢，就是昂贵的耐用器材费用等等，比如说人工耳蜗、人工髋关节等等，这些也不是在我们的医疗范围内、医疗保险范围内的。那还有第四种，就是滋补类的药品，比如说这种卫生素片啊，然后钙片啊，包括一些昂贵的人参啊、虫草等等，它也不符合我们的那个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内的。再有呢，就是一些私立医院、公立医院的特需部以及海外就诊，那这些在绝大多数的普通的百万医疗险里都不包含的。
1: 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讲到哈，自费医疗的部分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比较大的经济负担，在这方面的商业医疗险会给我们带来有益的一个补充。那么接下来呢，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都有哪些情况是不包含在商业医疗险所覆盖的范围之内的。
0: 其实总的来说啊，就是整个的商业医疗保险覆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但是也有一些它不能报销的范围。那比如说具体来说啊，第一，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牙科相关的医疗费用，比如说补牙、洗牙、拔牙、种植牙，那这些其实都不包含在我们的费用里。但是啊，有一个除外，就是意外原因导致的，那这个其实还是可以进行我们的医疗费用的报销的。那第二呢，就是由于精神疾病，然后包括一些遗传性的疾病、先天性的畸形等等相关的医疗费用，它其实也不是我们的商业医疗险所覆盖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发生的医疗费用，普遍来说啊，所有的保险它基本上都是有等待期的。那比如说像用医疗险，常见的等待期是一个月，但有的医疗险等待期，比如说是两个月或者三个月都有。那等待期内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报销的。那第四个呢，就是由于被保险人故意去导致的医疗费用，比如说一些极端的情况，自残或者是故意犯罪等，那这种情况也是不能够去赔付的。那第五个呢，就是被保险人因为生育而发生的医疗费用，因为生育这方面可能很多女性朋友啊会比较，为什么我生孩子这费用不报销啊？生育不是疾病，对吧？所以包括我们的正常的分娩，然后包括不孕不育症的治疗，然后产前产后的检查、宫外孕等等，这些都不属于医疗保险覆盖的范围。
1: 那还有个问题哈，我特别想问一下，我相信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除了这个医疗险的医疗费用之外，还有其他的哪些费用可能是在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自己去负担的？
0: 其实简单归纳下来啊，有三大类是我们自己要负担的。第一大类呢，叫服务项目类。服务项目里面包括哪些类别呢？一个是挂号费，然后院外的会诊费，然后这种那个病历本钱，然后出诊费啊、检查治疗加急费、点名手术费，然后附加费、优质优价费，然后包括自己去请特别的护士护工的这些特殊的医疗费用，它是不包含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诊断设备和医有的这种医用的这种材料类的，比如说包括一些特殊的这种扫描装置，比如说 PET， 包括电子束的 CT， 然后等等这些眼科的这种准分子激光治疗仪等等这些大型医疗设备进行检查，那包括比如说还有一些义齿、义眼、义肢、助听器等康复性的器具，那这些也是不包含在我们的这个医疗费用的报销里的。那还有第三类，就是治疗项目里有哪些不包含呢？比如说各类器官或者组织移植的器官源或者组织源，那除了肾脏和心脏瓣膜、角膜、皮肤，那这些之外的其他器官或者组织，然后包括近视眼矫正手术，然后气功疗法、音乐疗法，这些保健性的营养疗法，这些也不属于我们的医疗险覆盖范围内的。
1: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我们知道商业医疗险基本都是要以住院条件来作为起付点，不住院的情况呢，医疗险它就派不上用场了。那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可以覆盖掉上述您提到的这部分的费用呢？
0: 首先呢，其实我们这个问题再往前去探讨一步啊。比如说在一个我们生病的时候会引发一系列的损失，那其实会引发哪些损失呢？我们对这些生病之后产生的损失有个大概的整理和分类。首先啊，我们在生一场疾病的时候，它会引发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这两方面。它直接损失包括什么呢？一个是包含治疗费用，它包含一部分是社保内的费用和社保外的费用，那社保内包括这种起付线啊、封顶线啊、报销比例等等，那社保外的部分就包括自费药、进口材料、 ICU 的重症监护费，然后检查费，那这些都不包含在社保范围内，而且费用非常的高昂，那所以这部分呢其实就是用我们的商业医疗、百万医疗来覆盖的。那第三部分呢，就是说我们直接的除了这种医疗费用的损失外呢，还有

0: 间接性的损失，刚才说到啊，间接损失指的是什么呢？由于疾病导致的收入中断，那这样后期会带来这种康复费用、护理费用、营养费用，那其实这些间接损失更加可怕。那可能一个30万年收入的人啊，可能重疾导致到本身的费用需要20万就够了，但是持续不能拿到这个30万年收入，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损失。
1: 嗯，很多朋友其实都会觉得有了百万医疗就足够了哈，毕竟这个杠杆很高，几百元的费用就可以报销上百万的医疗费用。那么我们在有医疗险的情况下住院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去重复的配置重疾险了呢？
0: 那其实啊，这个也是重疾，就是医疗险和重疾险它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区别啊。
1: 嗯。
0: 那医疗险呢，它顾名思义，它是报销我们生病住院中所产生的医疗费用。但是呢，它如果我们没有住院，它没有产生医疗费用，那医疗险它再高的杠杆也是无能为力的。那即使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像案例中的李女士，那其实她整个在整个生病之前她没有住院，但是她由于长期间需要身体的调养恢复，那至少在这种情况下她的收入就中断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医疗险重疾险它就是做这个来用的。重疾险呢，它也叫收入补偿险，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收入中断的时候，发生重疾的时候，那这个它能一次性补偿我们相关的费用。那这个所以我们的医疗险和重疾险一定是我们健康保障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配置。
1: 嗯，说到这儿我们大概清楚了重疾险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我们生病之后所可能产生的费用都有哪些，还有哪些方法是可以覆盖我们生病之后的损失的？
0: 嗯，其实很多人以为得了重病啊，就只要在我们的国内医院，包括顶级的这种医疗资源，哎，整个看一圈就能好了。但实际上，其实在医学上来说，能完全彻底治愈的疾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很多情况呢，需要在院外去休养、随访，以及在家长期的治疗。那比如说，就拿常见的高血压来说哈，不能说住一次院，我们高血压彻底治好了，是不是？它会可能伴随着比较长的时间。那所以，人一旦得了重大疾病啊，它一定会花费三笔费用，我们可以统称为治疗费。治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病在医院里需要治病花的钱，比如说挂号费啊、检查费啊、床位费啊、手术费。那这样一般大病在医院治疗，那至少要花10到20万，有的可能甚至上百万不等。那第二个叫疗，疗指的是什么？看病住院的时间可能需要1个月，但是后续康复呢，至少需要3个4个月的时间。那这段时间我们将会面临高额的这种康复器材费啊、营养费啊，以及人工陪护费等等。那这部分费用其实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支出。那第三种叫费，费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笔费用，就是补偿收入补偿费。也就是说，在生病之后呢，工作能力的下降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收入中断或者减少。那首先，但是我们家庭的硬性支出，比如说子女教育呀、房贷车贷呀，那这些还是不能够中断的。那这些费用也会影响我们之后的后续的生活。嗯。所以其实整个的治呢是属于水面上能看得到的，那可以用医疗险来解决，而疗和费属于水面下的一个巨大的支出，那就是重疾险覆盖的范围了。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高丹。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二期，当疾病来临时重疾险发挥了哪些作用。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刚刚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李女士的情况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案例，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如果只有医疗险其实也不是一个周全的保障方案哈。李女士呢，其实已经是很有保险意识的，在生病之前也早早的给自己配置了商业医疗保险，但是她没有想到有些情况是商业医疗保险无法覆盖的。如果李女士之前额外购买了一份重疾险，那么在面对突发重疾情况的时候，应该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了。
0: 没错，其实像刚才说的那样啊，重疾险加医疗险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康规划保障方案。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重病它一定需要住院手术的。那针对一些不需要住院手术的，类似于像李女士这样的情况，那可能我们的百万医疗险就没有办法发挥用场了。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疾病原因导致我们的收入肯定会发生部分的减少或者中断，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重疾险作为我们的收入补偿。那这个重疾险呢，基本上是按照我们会有一个预估期，我们的疾病大概会有多长时间的中断，基本上判断 是以这种3到5倍的年收入作为一个标准的保额配置方案。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哈，重疾加医疗才是一个基础的完整的健康保障方案，可以让一个家庭在面对重大疾病的时候，无论是医疗费用还是休养费用都可以从容的面对。所以大家肯定都会很好奇，重疾险既然叫重疾险，就是生重病的时候的赔付，那么医疗险不是也是生病的时候赔付的吗？
0: 没错，其实有很多朋友对这个两个方面都很困惑啊。反正都是生病，为什么赔的方式还不一样呢？其实啊，这个就是重疾险和医疗险的它一个大概的一个区别。像我们刚才说的，医疗险顾名思义啊，它就是赔付医疗费用。那医疗费用是在哪里产生呢？是在医院产生的，对吗？那医院包括比如说我们在住院时间的手术啊，和这种医药费啊、住院费啊等等的这些。那我们不是说所有的重疾都一定会住院，那如果不住院的话，就产生不了医院的医疗费用，那医疗险就不能赔了。那简单来说，那重疾险和医疗险的一个区别主要在于以下三种。那第一个呢，就是赔付的方式不同。医疗险呢是属于报销型的，也就是说我们先垫付，垫付完了之后呢，在我们出院之后拿着所有的单据先进行社保报销，社保报销之后呢，再进行单位补充医疗的报销，那之外扣除掉免赔额，再进行我们商业医疗险的报销。那第二点呢，就是重疾险呢可以重复理赔，那医疗险就不能重复理赔了。那比如说医疗险在 A 赔付完之后呢，那医疗险 B 只能将 A 没有赔付的部分进行报销。那所以有的朋友啊，在很多家保险公司同时买了好多份医疗保险，不好意思，那只能报销一部分 一份医疗保险。那第三个呢，就是保障范围不同。医疗险呢主要是保障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必须且合理的符合保险合同规定的相关医疗费用，而重疾险呢可以保障合同中约定的重疾、中症或者轻症。简单来说，医疗险不限病种，那重疾险是需要规定病种的。
1: 我知道哈，有一些重疾险还带有这种分红的属性在里面。那么重疾险除了重疾的功能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理财功能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重疾险也列入到我们家庭理财规划当中来？
0: 没错，其实目前啊，有一些重疾险呢，它也是设计了带分红的这种产品啊。这种分红类的重疾险呢，它也是一种专门针对这个重疾而设计产生的。它主要涵盖了比如说一些常见的严重的疾病。那除了得了这些重症之外呢，除了能够赔付这种保险金，那还有这种相应的理财的功能，以保证我们没有出险的时候，那这部分钱还能保值增值，然后甚至有一个较高的一个收益。那其实这种分红型重大疾病保险，它有一些优缺点啊。那首先它优点有以下几种啊，一个是能提供保障，就像我们普通的重疾险提供的保障。第二个呢，还能享受这种分红的收益。那第三个呢，就是资金专业化运作。那其实比我们个人投这种理财可能会相对来说更专业啊，就跟我风险系数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低。那第四个呢，就是灵活性。那其实有的在整个重疾险的设置上，包括保险期限啊和保险金额呀、啊，也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进行一个选择。那虽然有这上面的优点，很多优点啊，但它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比如说第一点，保费会相对来说比较高。因为它要加上重疾和分红的部分。再有呢，就是只要是分红，大家记住一点啊，那它收益就是不稳定的，是不固定的，那有可能会受到市场净波动的影响，会影响我们的收益。那第三个呢，就是支付方式有限。一般来说啊，通常只能采取一次性支付或者分期支付的方式，它没有满足，不可能满足我们多样化的支付需求。它第四点呢，就是保障期限有限，它通常呢都是短期的，那一般是10年、20年是这样的一定的期限。
1: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深入探讨一下哈，家庭财务的风险规划，如果要达到一个平衡，其实还是需要从好几个方面来考虑，感觉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比较直接买一份重疾险和医疗险就可以了，似乎还是需要再多考量一下。
0: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整个在家庭做整个财务安全规划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最开始的考虑第一步，肯定是一份重疾险和医疗险作为我们基础的健康的保障。但是我们家庭的整体的财富啊，除了人之外，还有我们的钱的部分。那其实在考虑到整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去想到我们的财富的部分该去如何的结合着我们个人的基础保障部分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用来保障人身类的这种保障的产品，那就是专门用于人身的规划，那用于保障我们钱财类财富类的产品，那是单独的一个分的规划，两部分要做一个清晰，不能互相替代。
1: 明白。我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重疾险和医疗险在一起，其实在缴费的时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支出。那如果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承受能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哦，我如果两个险种都要配，那其实这样经济压力会更大。那首先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在里面的。无论是我们在配置什么样的这种保障方案，前期呢，一定是要做一个整体的风险分析报告，来测算出我们家庭的风险缺口。就类似于像我们找医生，首先一定要去让医生给我们做一个全面的诊断，看到我们身体哪一部分有隐患，然后我们才知道如何的去根据我们。

0: 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重疾险和医疗险的方式来进行家庭和个人的这种额外的健康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还想问一下高丹，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1: 其实像我们反复说的啊，重疾险加医疗险这样一个作为综合性最基础的健康保障呢，首先第一点啊，它可以针对我们发生疾病或者意外才发生的合理而必要的医疗费用进行一个合理的报销，无论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每年。那重疾险呢，就可以弥补掉我们在比如说生重疾的时候那一次性的赔付一笔保证金，那这笔金呢，这笔钱呢，那可以用来保证我们在收入中断的时候用于足够的时间用于调养生息，来支撑我们家庭的日常的生活费。那再有呢，就是说医疗保险和重疾险呢，其实都可以用来应对疾病的风险。那比如说医疗保险的门机诊费用啊，门急诊险，它有一个门急险可以用来应对小病的风险，那常见的百万医疗呢，就是用来应对大病的风险。而重疾险呢，除了可以应对重大疾病风险之外呢，那其实重疾险还提供了一些包括身故或者残疾类的保障。那再有医疗险和重疾险，它是不冲突的，它是可以重复进行赔付的，但前提啊，一定要是被保险人这个发生的保险事故同时满足医疗险和重疾险的理赔条件之外，比如说我一个被保险人罹患了这种重疾之后，除了可以申请医疗险进行报销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同时申请重疾险进行一笔保障金。那所以其实重疾险加医疗险是我们家庭一个综合性的保障，也是变相对于我们家庭财富类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和保障。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5: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6: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
10: 随身垃圾不乱扔，
11: 垃圾污染危害大，
12: 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
14: 文明旅游好风尚。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你又来了。
1: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0: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8877。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7: 北京，一座千年古都，以其气势恢宏、精美绝伦的宫殿、古迹、园林建筑享誉世界，成为东方文明的瑰宝。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解放战争中，为了把古老的北京完好地保存下来，留给后人，人民解放军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促使傅作义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参加长城抗战、绥远抗战，取得百灵庙大捷、包头、绥西、五原等战役的胜利，成为全国闻名的抗日将领。抗日战争胜利后，傅作义先后担任国民党第12战区司令长官、张原绥靖公署主任、华北剿总总司令，执行蒋介石的戡乱剿共政策，进攻华北解放区。 蒋介石对傅作义很是倚重。1947年12月，为了方便傅作义统一军权、统一指挥，他把北平行辕撤销了，将华北地区所有的国民党中央军、青年军以及交警总队都交由傅作义统一指挥。这个决定对于非蒋嫡系的傅作义来说是破天荒和无法想象的。傅作义很是感激蒋介石的重用，曾率部攻占晋察冀解放区中心城市张家口。1948年10月，傅作义组织了3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准备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中共中央机关，企图以此挽救危局。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第二天，蒋介石电令傅作义到南京参加高级紧急军事会议。傅作义赶往南京的路上，心事重重。东北即将全境解放，华北陷入孤危，往后何去何从，令他徘徊不定。果然，蒋介石主张放弃平津，要傅作义率部南撤，退守江南，加强长江防线。傅作义对蒋介石吞并排斥异己深怀戒心，不愿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南撤，而宁愿在必要时西撤绥远。此时蒋介石、傅作义都估计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3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才能入关作战，在此以前华北国民党军尚能自保，因此他们决定暂时固守平津张地区，同时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战局变化。傅作义返回北平后，先后放弃了承德、保定、山海关等地，将兵力部署在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500公里的铁路沿线，摆成一字长蛇阵。让傅作义没想到的是，他的作战计划很快就放在了毛泽东的案头上。原来他的机要秘书，也是他左膀右臂的阎佑文，是共产党的情报员，长期通过单线与中共中央情报部保持联络。毛泽东经过考虑，决定撤围归绥，停止攻打太原，同时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入关，其目的是一留傅作义部队在华北地区，阻止其西窜南撤，达到就地歼灭之目的。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参加平津战役的主力部队约70多万人，从长城沿线取捷径，隐蔽地挥师入关，与先期入关的程子华兵团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等100万人，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隔。平津战役发起前，中共中央华北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争取傅作义用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1948年11月初，傅作义从南京开完高级紧急军事会议后，中共北平地下党通过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通菊，向傅作义正式转达了中共中央希望他放下武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意图。傅作义颇为吃惊地看着女儿，他那时并不知道女儿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公开的身份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为了开展对傅作义的工作，傅东菊和爱人中共地下党员周毅受党的委派，调做大公报驻北平的记者。此后傅东菊不断劝说傅作义脱离蒋介石跟共产党走，并向傅作义各方面的情况，包括他每天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等，及时准确地报告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再转告平津前线司令部或中央军委。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对此做了很高的评价。经再三考虑，1948年11月上旬， 处作揖，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了一份求和电报。傅作义当时的考虑是，中国共产党既然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他就可以以华北五省两市实力派的资格参加联合政府，因此他提出划平津保察绥为和平区，所部改称人民和平军，归联合政府指挥，其核心是在军事上保存实力。中共中央毛泽东认为，傅作义在政治上与中共平分政权，在军事上保存实力之企图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是傅作义有志于和平事业，西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做第一步之接洽。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和中国共产党政策威力感召下，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有力策动和争取下，傅作义终于迈出了关键性一步。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派《平民日报》社长崔在之、中共地下党员《平民日报》采访部主任李炳全与平津前线司令部举行和平谈判。12月17日清晨，崔在之、李炳全乘坐吉普车从西直门出城，被带往距平津前线司令部不远的蓟县八里庄。12月19日，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与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崔在之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崔在之首先再三表白了傅作义和谈的诚意，接着提出了傅作义的要求是人民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傅作义在适当时机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将已被包围在新保安的傅作义嫡系部队第35军放回北平，以立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等。刘亚楼分析了全国的军事形势和华北的战局后，针对傅作义的要求讲了3点意见。第一，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平津张唐绥战事，和谈必须以傅作义部放下武器为前提条件，企图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装的做法是绝不能接受的。和平解决后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第二，傅作义发通电成立华北联合政府，企图走第3条道路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也断不能接受。第三，傅方将蒋系军师头目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或由副部让路给解放军进城，以解决国民党中央军。当崔在之将谈判情况向傅作义报告后，傅作义只答复北平城内20多万军队中，蒋系兵力比他的兵力大10几倍，逮捕蒋系军师长没有把握，对于其他问题则置之不答。不战岂能言和？毛泽东早就对傅作义拥兵自重的企图有防范，在部署谈判的同时，东北野战军各部队继续向指定地区进军，隔断了平张、平津、津唐间的联系，傅作义东西退路均被堵死。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傅作义与人民解放军谋和的事，12月15日，他派军令部长徐永昌飞抵北平，要傅作义率部由陆海两路撤向青岛。一周后，蒋介石又派儿子蒋纬国携其亲笔信飞抵北平，又劝傅作义由津唐海运南撤。南撤后，任命傅作义为华东南军政长官，傅作义都婉言拒绝了。同一天，新华社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像傅作义这样的战犯要想减轻惩罚是可能的，条件即是由他下令平津全军不再抵抗，缴械投降。傅作义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他外受解放军军事政治双重压力，内受蒋介石软硬要挟胁迫，既不想关闭与解放军已经开启的谈判大门，又不愿接受缴械投降的条件，既不愿率部南撤为蒋介石殉葬，又不愿站到最后做俘虏。他闭门谢客，神情恍惚，整整一天一个人独坐在椅子里，将茶几上的火柴拿起来，一根接一根地划着，熄灭，又划着，再熄灭，循环往复，不思饮食。殊不知，把傅作义作为战犯公布，实际上是通过强调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对他进行了保护，同时也起到了刺激敦促他早日弃暗投明的作用。愁肠百转之间，傅作义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华北剿总土地处少将处长周。

0: 周北峰，周北峰原本是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傅作义的同乡，在傅作义结交的文人雅士中是最受他信赖的文人之一。多年来，傅作义与中共的接触大部分都是周北峰代表他参加。1月9日，双方开始第二次正式谈判，地点仍是蓟县八里庄。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民主同盟北平负责人张东孙代表傅作义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平津唐绥一起解决，军队不要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的方式，可调到城外用整编的方式解决，释放新保安、张家口被俘人员，并不做俘虏看待，对于傅作义本人给予适当安排。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向对方指出，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平津、唐绥可以一起谈，但首先要迅速解决平津问题。傅作义要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的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只要傅作义同意解放军和平接管平津，对傅不做战犯看待，政治上给予一定地位，并保证其私人财产的安全。怀来、新保安、张家口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部署一律既往不咎，并严正指出，傅作义除了放下武器，还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早下决心。经商谈，傅方代表同意解放军方面的意见，并商定1月14日午夜前为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时限。傅作义的这些情况，中共地下党组织了解得清清楚楚。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把父亲傅作义的情况报告他的上级北平学委秘书长崔月黎，崔月黎又报告给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中共北平地下工作的刘仁，刘仁及时转告平津前线司令部。此时，中央军委电告平津前线领导人，傅作义有拖延的想法，必须按计划发起对天津的攻击，打掉傅作义谈判讨价还价的筹码。当周北峰再次催促傅作义尽快给平津前线司令部答复时，傅作义说：“你可电告林罗聂，就说前次所谈都已研究过了，只是限于14日午夜答复，时间太仓促。”并提出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山再去会谈。1月13日下午，邓宝山携周北峰等一行四人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通县五里桥。会谈一开始，聂荣臻就说，上次谈判规定14日为答复的最后时限，现在只剩下几小时，我们已下达了进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仅谈北平问题。1月14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宝山举行会谈。聂荣臻指出，限定天津国民党守军出城的最后期限已过，解放军已攻击天津，天津因战争遭受的损失应由傅作义完全负责。现在傅作义对天津只有下令迅速停止抵抗，放下武器。1月15日，人民解放军以29小时攻克天津，全歼守军13万人，活捉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彻底切断了傅作义海上南逃之路。傅作义、邓宝山万万没有想到，解放军攻克天津如此迅速。刘亚楼奉毛泽东指示，将陈长捷带来与邓宝山见面。陈长捷一见到邓宝山就说，赶快回去告诉副总司令不要守了，天津的味道不好受啊。 傅作义终于从犹豫的迷雾中走了出来，同意就和平解放北平达成初步协议，对北平国民党军开出城外的时间、地点进行改编的原则及具体方法达成了一致意见。为防止傅作义集团以拖代变，毛泽东指示林罗聂，要求部队积极做好攻城准备。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等著名文化古迹。1月21日，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与傅作义代表王光俊、崔在之分别代表双方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22日开始，北平国民党军20多万人遵照协议，陆续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对于不愿执行协议的蒋系军官，如李文、石觉等人，傅作义在征得解放军方面同意后，允许他们在不影响部队执行协议的条件下离开北平。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进入北平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以伤亡3.9万人的代价，共歼灭国民党军52万余人。2月22日，傅作义去西柏坡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说：“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详。”毛泽东则说：“和平解放北平，一生功劳很大。”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北平入城式，受到北平人民的热烈欢迎。
1: 那时候，我也和同学一起啊，在西南北大街观看解放军入城式。和以前那垂头丧气的国民党兵不同，解放军嘛，都穿的那土布的军装，个个精神抖擞。特别是看到一位女解放军，大高个儿，虽然长得又黑又瘦吧，可是眼睛特别亮，笑得特别灿烂。
0: 尤其让北平的老百姓扬眉吐气的是，解放军的队伍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特意穿过东交民巷，这里过去是帝国主义的天地，连中国的军警都不得进入。如今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这里昂首阔步通过，宣告那段耻辱历史的结束。北平的和平解放标志着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以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而宣告结束，为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创造了条件，同时他所创造的北平方式也为后来城市解放开创了新的模式，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8个月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举行，期间将北平更名为北京，并正式宣告北京为新中国的首都。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4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任水利部部长长达22年，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站起来了，北京的历史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2: 国家记忆，
0: 南京古称金陵，健康，有六朝古都之名。 1927年

0: 蒋介石与帝国主义、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相勾结，发动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起国民党反动政权。70年前，人民解放军以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占领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1949年1月31日，历时4个月零19天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人民解放军乘胜挥师南下，直逼南京。国民党集团溃守江南，企图凭借长江据险固守，划江而治。1949年，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鼎革巨变的一年。新年伊始，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亲笔撰写的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庄严宣告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100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的推翻掉。蒋介石也发布了由几个幕僚拼凑的新年文告，表示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声称只要和平能够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依为国民的公义是从。但同时他又提出要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及反动军队作为谈判的条件，这就充分暴露了他求和声明的虚伪性。渡江战役时，李剑锋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34军第101师第302团第2营副教导员。当年他根据民间小调创作了一系列鼓舞士气的战歌。如今93岁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战士们广泛传唱的那首战歌。
1: 今年是个胜利年，全国胜利在今年，同志们再努一把劲呐，打到个南京过新年。
0: 南京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国民党政府总统府所在地。国民党妄图以长江天堑阻挡解放军渡江南进，拼凑了70万国民党军，摆下千里长江防线。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率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之间。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率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之间。120余艘海军舰艇分驻安庆、芜湖、上海和宜昌、汉口、九江等地，封锁江面。300余架飞机分布南京、上海、武汉等地，飞援作战。美英帝国主义的军舰则停泊吴淞口，伺机而动。蒋介石又耍起了和谈的花招，妄图拖延时间，等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1949年1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凭战犯求和》，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1月14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并明确表示，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等8项条件基础之上，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1月21日，蒋介石宣布隐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蒋介石避居故乡浙江奉化溪口，

0: 架设了七部大功率电台，遥控指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李宗仁一上台就立即对外宣称，愿意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与中共谈判。194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第二天，决定4月1日举行国共和谈，地点就在北平。周恩来鲜明指出，和谈无论成败，我们都要过江。谈好了，我们高高兴兴过江；谈不好，就开着炮过江。人民解放军已经做好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准备。
1: 1949年2月9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第一副政委谭震林，电呈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实施渡江作战的初步计划。2月11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了这一作战计划，并决定淮海战役五人总前委直接过渡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仍然为书记。
0: 3月31日，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第二、第三野战军主力和地方部队百万大军，在渡江战役总前委指挥下，于长江北岸部署完毕，整戈待战。
2: 成千成万的人民战士庄严地宣誓，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
0: 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部队分为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粟裕指挥第三野战军约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在南京对岸展开。谭震林指挥第三野战军约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集结在玉溪口至枞阳镇段。刘伯承指挥第二野战军约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进入枞阳镇至望江段。此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第四野战军以约12万人组成了先遣兵团，由平津南下归第二野战军指挥，攻取信阳，威逼武汉。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这是唯一一次三个野战军协同作战的大战役。
3: 一共动员收集了将近20000多条船，直接用渡江的有8300多艘，还有10000多艘是运粮啊、运输弹药啊等等。我们才从呢山东、苏北、皖北等地啊动员了19万民工、水手，每个兵团还训练了1到2000名这个水手，啊，这个配合这个这船工一起渡江，开挖了河道，把这个船的话呢秘密的运到这个江底之下，这样呢就渡江是一个突然性。
0: 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双方和谈代表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一时间，千里江面，万炮齐鸣，千帆竞发。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向汤恩伯、白崇禧两大集团发起猛攻。4月20日晚8时，中突击集团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冒着国民党军军舰和江防的猛烈炮火，在100余公里长的江面上首先登船起渡，突破了鲁港至铜陵段国民党军江防阵地，连续打退国民党守军的多次反击，并向纵深发展，至4月21日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把国民党军千里江防拦腰斩断。4月21日晚，东突击集团在江阴至扬中一段渡江，突破国民党军防御阵地，与中突击集团一起对汤恩伯集团形成了前行攻势。西突击集团在江西彭泽县至安徽桂池县地段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江防。

0: 割断了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
1: 反正我这个营里每一条每一个连都有四五条，一个排一条船，解放军百万雄师挂大奖，保证以百万军队用的船都是北方的各地的渔民船民支援的。安庆那边是第一次渡江的，第一次渡江的第一个部队的第一只船，有个小姑娘开的船，马茂仔渡江以后胜利了，他立了功了，到北京参加开会，毛主席接见他，兵民是胜利之本。
0: 渡江战役前夕还发生了一个震惊中外的大事件，4月20日，东突击集团渡江之际，扬州三江营江面，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无视解放军的事前公告，强行闯入解放军渡江水域，不顾解放军鸣炮示警，双方发生激战。
2: 紫石英号在半个小时的炮战中间呢，就被我们击中了30多次。
0: 受到重创的紫石英号搁浅，挂起白旗，解放军又击退了赶来增援的英国军舰伴侣号、伦敦号和黑天鹅号。长江上的炮战震动了毛泽东，也震惊了世界。3天后，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向全世界发表了一个声明，紫石英号事件是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的犯罪行为，并且严正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3个多月后，紫石英号借着夜色灰溜溜地逃离出长江。从此，中国的内江、内湖再也没有了外国军舰的踪影。南京1842年，英国政府在这里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07年后，解放军用大炮宣告，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随着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军江河日下，分崩离析。这里曾经是当年国民党军的江阴要塞，江阴地处南京、上海之间，江面宽仅1500米，既是由江入海的咽喉，又是南北交通的要道，人称锁航要塞。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在江阴西面渡江，粟裕点将，派中共华东局情报科长王征明打入江阴要塞。王征明曾在济南战役中策动吴化本起义，这次他以勤务兵身份与早已潜伏要塞的地下党员一起组织策反起义。第10兵团还派去4位干部加强起义力量。国共和谈破裂的当晚，人民解放军炮击8围港桥头阵地，国民党守军电告要塞炮台台长唐炳麟炮火支援，唐炳麟当即命令黄山炮台全部火力缩减400米，实施射击。12发炮弹全部落到国民党军的阵地上，国民党守军师长气得破口大骂，唐炳麟却机智地回答：夜间观察困难，射击不准确。4月22日凌晨3时，江阴要塞官兵7000余人举行反蒋战场起义，江上雄关回到人民手中，起义人员活捉了江阴要塞司令戴荣光，并调转炮口轰击国民党军，策应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三浦战斗是解放南京时的一场外围作战。4月16日，毛泽东曾电示渡江战役总前委及第2、第3野战军领导人，对敌长江北岸及江心据点，凡能于一夜夺取，有利于次日南渡者，则于渡江前一夜夺取之。此时国民党军在长江北岸的据点仅剩下了江浦、浦口、浦镇。三浦地区群山林立，浦口为金浦铁路终点， 三浦既是国民党军扼守南京的江北门户，也是解放军首先要攻取的目标。在最初的作战命令中，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共同担任佯攻任务，吸引前置三浦之敌。后中央军委电告总前委，将第三十四军东移，加强东突击集团攻击兵力，只留第三十五军继续担任佯攻牵制任务。四月二十日晚六时，第三十五军奉命打响了三浦战斗。二十一日拂晓，全歼江浦守军。二十二日清晨，立刻要地浦镇。二十三日上午，全军直扑浦口。国民党守军第二十八军见势不妙，匆忙撤回南京。江浦县城四面城墙，易守难攻。第三十五军第幺零三师夺取县城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国民党守军凭借山头和城墙暗堡火力网负隅顽抗，但国民党守军碰到了克星，抗战时威震敌胆的铁道游击队就在第三十五军。
3: 那么三零七团也是很响当当的，当年很著名的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刘金山就在这个团担任副团长。
4: 当时的靠前指挥的一营的副营长孟宪武，这个人是一个铁道游击队的老游击队员，作战非常的勇敢，在淮海战役中负的伤还没有好，这个时候又投入战场，战场上又负伤了，两个胳膊都打断了。
0: 三浦战斗，解放军牺牲二百五十多人，负伤四百多人，当地人民政府修建了两座英烈碑，永世怀念。渡江战役时，王甫一任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机要秘书，如今九十三岁的老将军依然笔耕不停。这时，东中突击集团渡江后，正向南京镇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实施前行攻击。汤恩伯眼见大势已去，四月二十二日下午，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仓促部署总退却，代总统李宗仁逃往桂林，国民党军在一片混乱中弃南京城而逃。四月二十三日清晨，南京市民一觉醒来，发现南京已是一座空城，街头除了奚落的枪声、三三两两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外，一片狼藉。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正在向浦口运动，忽然接到渡江战役总前委来电，据悉蒋介石可能已放弃南京南逃，望你军立即探实情况，并伺机占领南京。四月二十三日上午，第三十五军各部相继到达浦口，准备渡江，但是却遇到了不曾想到的大麻烦。原来规定第三十五军没有近期渡江作战任务，部队手中竟没有准备一艘渡船，只好派兵四处搜寻。这时，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设法找来了船只。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总共组织搜集了两艘运输艇、三艘巡逻艇、十几艘机动船，冒着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扫射，将第三十五军一点五万人全部顺利运送过江。四月二十三日午夜，第三十五军直插南京市中心。四月二十四日凌晨，第三十五军第幺零四师第三幺二团首先进占国民党政府总统府，登上门楼，扯下了蒋介石集团的青天白日旗。
5: 这里是南京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南京在真空了不到二十四小时以后，今天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南京解放了。
0: 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新闻稿，他豪气干云地宣布，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
6: 在南京呢，这个地下党的工作呢，策反工作

0: 是最亲信的部队，可以称作是御林军。南京解放已经做到国民党的御林军都起义了。
1: 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从1946年5月的200多人发展到1949年4月的2000多人，他们积极组织反搬迁、护厂护校运动，组织策反工作，护卫公共设施和厂房设备，保护总统府内的档案文书库房，迎接大军渡江，有力地保证了南京城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就在2年前，毛泽东撤离延安时，曾经又风趣又坚决地表示，蒋介石，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2年后的1949年4月24日，毛泽东兴奋地看到《进步日报》上南京解放的消息，写下著名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金盛期，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时代的结束，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为之不懈奋斗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取得了胜利。新中国航船的桅杆已经露出了东方地平线。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赵惠文王时候的将相和。

0: 公元前266年，这位赵惠文王死了，他的儿子继位，也就是赵孝成王。成王继位的时候年纪还很小，国家大权呢都是交给他的母亲赵太后执掌。然而在这个时候出事了，别的国家一看新皇帝年纪尚小，国家正处于动荡之机，这时候出兵伐赵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乎啊，有人就发兵攻赵，赵国呢抵挡不住，必须向别的国家来求助。可是人家提要求了，说求助可以啊，你得把你的这个小儿子放到我这儿做人质，做抵押，这样我才发兵。可是这个太后呢爱子心切，不愿意把儿子献出去。这时候老臣触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去说服赵太后。那么究竟他是怎么说的？究竟赵太后有没有把小儿子送到别的国家？您呢慢慢往下听，我给您一一道来。赵惠文王死了，赵孝成王继位，年纪尚幼，国家大权呢落到了他的母亲赵太后的手里。这个时候秦国一看有机可乘啊，领兵带队侵犯赵国，而且接二连三的攻占了许多城池。这个赵国呀形势很危急，有很多大臣都着急，哎呀这怎么办呢，这秦国来势汹汹，抵挡不住，也要不投降得了。有人主战是有人主降，在这关键时刻还得说这赵太后，你别看是个女人，头脑清醒，很冷静。在这个时候她决定向齐国求救。那也说这个赵太后不简单呢啊，太不简单了。说到这儿我们简单介绍两句，这个赵太后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赵威后。您要打开《战国策·齐策》，里面有一段叫赵威后啊问齐使的故事。说有这么一次啊，齐国派使者来到赵国，接待这使者的呢就是这个赵威后，也就是这赵太后。见到这齐国使者是开门见山就问他，说岁亦无恙乎？民亦无恙乎？王亦无恙乎？连问了仨问题。什么叫岁亦无恙乎？这个岁呀就年岁的岁呀，除了当年龄之外还当年景，这个意思讲岁亦无恙乎，就说你们齐国今年年景怎么样啊，老百姓的收成怎么样啊，岁亦无恙乎。第二个问题呢，民亦无恙乎，老百姓过得怎么样啊，啊生活水平如何呀。最后一个问题才问到齐王，齐王怎么样，王亦无恙乎。这齐国的使者一听很不高兴，心说你怎么个意思，哦，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哎，怎么是先问卑贱的后问尊贵的，这不是本末倒置吗，这是什么意思。这赵威后马上反驳他，说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呢，国家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如果年景不好，老百姓吃不饱就得饿肚子，那样的话国家的君主君王的位置怎么会稳定呢，还谈什么尊贵呀。这就说明了当时人呢很少数能为君主着想，直接就问，哎，这君王怎么样啊，哎，如何如之何呀，很少能把群众百姓的冷暖放在第一位。你看当今挑选或者说衡量一个干部是否称职，首先得拿这个作为一个标准，你看看你关不关心老百姓， 成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那不行，你得深入基层，看看老百姓缺什么，给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公仆人们才欢迎。闲言少叙，向齐国求救。齐国一听说，那好吧，这没问题啊，不过我有个条件，你得把这孝成王的弟弟长安君送到我这儿来做人质，这样我才能够出兵。那说这是什么意思？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国与国之间结盟，经常要护送本国重要的人物作为人质，以保证呢这个信守诺言。比方说秦始皇的父亲秦义仁不也是个人质吗？送到别的国家，这才认识了吕不韦，才有后来的秦始皇。当然这个我们到后文书还会详细的介绍。这条件提出来了，赵太后一听心里边就一翻个儿，怎么呢？打他心里说不同意，因为这个赵太后太喜欢这小儿子了。你看身为父母的可能啊有这种感受，家里要是俩孩子的，一般来说对这个小的可能比这大的疼爱有加，喜欢这老小。当然说这个是绝对吗？也不见得啊，绝大多数吧。赵太后就这样尤其喜爱这小儿子，这要把小儿子送到齐国，万一将来有一天齐赵翻脸，那小儿子头一个倒霉，这是万万不行，绝对不能送，就把这事儿给压下来。结果秦国的军队是一天天的逼近，这个形势是越来越紧，大伙急的心说这怎么办呢？这不送人质，人家齐国也不发兵啊，一个个的来劝说太后，最后把这太后给说急了，说你们谁再敢来劝我，我当着他的面我吐他一脸唾沫，谁也别劝了。大伙一看，那好吧，那这怎么劝呢？这事儿就传到老臣触龙耳的里了。您打开历史看看，这是个人名，战国策上还有一些史书上管这个人叫触哲，就是上面一个龙字，下面一个语言的言字。但是后来经过考证，比方说从这个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里出土的这个战国策残本记录说这人叫触龙，总而言之吧，我们暂且管他叫触龙。这个触龙听说这件事儿，心里面也着急，来见这个赵太后。赵太后一听谁哦，老臣触龙来见，赵太后心里面就猜个八九分，甭问，他也来劝我来了。今天甭管是谁，谁劝我我也不听，这事儿肯定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你来劝我，我今天给你点颜色看看，我给你个下马威，我挡着你。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劝？还没等劝呢，赵太后先把词儿想好了，搁这儿憋着劲儿就等着触龙。时间不大，触龙啊来了。这个触龙走道是一步三摇啊，上了年纪了，一瘸一拐走到太后的跟前儿，往那儿一坐，说老臣呐，腿脚有病，行走不方便，所以说呢这一晃啊有好长时间呢没来看您来了，万望太后能够见谅。赵太后听着点点头，也没说话。这个触龙啊也没看赵太后，也不管你生气还是不生气，继续往下说。太后啊，您最近身子骨还好吗？这两天我做梦老梦见您呐，您有没有哪个地方不舒服啊？我今天是特地来看看您的。你这不能再不说话啊，我呀还凑合，身子骨还算硬是吧？哦，
1: 那就好，那就好。太后啊，最近饭量怎么样？您吃的怎么样？
0: 最近吃的不多，就能喝点粥。
1: 哎呀，跟我一样，
0: 老臣我最近有时候也吃不进去，甚至于不吃啊。后来我强迫自己出去散散步，溜达溜达。哎，这一溜达大见成效，每天能走个三四里地吧。哎，这一回来吃饭呢，吃的倍儿香，我也觉得这个身子感觉挺舒服，也没病没灾的。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哎呀，你能走我可没心思走啊。就这样，这个触龙有一搭没一搭的跟着赵太后唠起家常来了。本来这个赵太后是憋足了劲儿，心说你要劝我送我儿子长安君去齐国，我就跟你玩命。结果这个触龙人家不往这上唠，竟唠家常，唠唠天气，唠唠周围风土人情。你这你平白无故你怎么说人家？所以一来二去，这太后这劲儿啊也就给泄了。脸色也不像刚开始那么难看了，说话也缓和了不少。唠来唠去，唠去唠来，这个触龙话题一转，唠到自己家里了。太后啊，老臣我这次是求您来了。您知道啊，我有个小儿子叫舒淇，这孩子顽劣成性，是难成大器呀。我现在老了，有今天没明天的，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的。我就怕我这一闭眼，我这儿子没人照顾啊。所以啊，我趁着有口气儿，我呀仗着这个老脸儿，我求您来了，您能不能给我这小儿子谋个差事啊，找个活干呢？哪怕说让他在宫廷当中当一名卫士呢，这个我心里边也过意得去啊。不知道太后意下如何？太后一听，哦，那你这儿子多大年纪了？15了。如果说能够在我闭眼之前，我把他托付给太后，我呀死也安心呢。太后听到这儿乐了，哎呀，有意思，没想到你们大男人也疼爱自己小儿子。哎，太后啊，慢说疼爱恐怕还要超过妇人呢，是吗？这可头回听说。我听人说妇道人家才是最疼爱自己的小儿子呢。
1: 太后此言差异呀。
0: 就说太后您吧，我觉得太后您呢对于咽后就比这个长安君要好得多。你说这咽后是谁呀？咽后啊是赵太后嫁给燕国君主的一个女儿。说你呀对你女儿比对你这儿子还要好。太后一听连连摇摇头，
1: 哎，烛龙啊，你说错了，
0: 我呀疼爱长安君远远超过了这个咽后啊。
1: 不对吧？不对，
0: 您呐是拿我当老头糊弄我，我看不是那么回事。
1: 哎，这个父母疼爱子女的总是为这个子女啊做好长远的打算。
0: 我记得想当年咽后出嫁的时候，您是一直把他给送上车呀，而且还抱着他的脚痛哭流涕。哎，您一想这女儿嫁得太远了，心里面是万分的难过呀。 等他走了之后，您还时常念叨他，希望他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能够做燕国的君主。您替他想的，这可不尽呐。赵太后听了点点头，你说的倒也不假。
1: 找我，太后，您再想，从这一代往上数三代，一直到赵国建立的时候，被赵王封侯的子孙后继人现在还有吗？
0: 赵太后说，那没有了。
1: 是啊，不光赵国，其他诸侯国君的被封侯的子孙，他们的后人还有在的吗？
0: 赵太后说，那我也没听说。
1: 对呀，
0: 其实原因就在于此啊，这些子孙都是继承父辈传下来现成的爵位，他们继承的爵位虽然很高，可是没立过什么功，得到的俸禄很多，却没为国家做什么贡献，毫无能力和经验，却要行使很大的权力，这样一来势必就惹祸上身，非常危险的。往往这些人的地位很不稳固，容易啊受人家的攻击，遭到杀身之祸呀。或者是他本人，或者是他的后代子孙。所以说，过去的赵家子孙现在当侯爵的就少之又少了。如今太后呢，一心想要提高长安君的地位，封给他最肥沃的土地，给他最大的权力。老臣觉得呀，却不如现在应该让他为国家建功立业呀。倘乎有一天您去世之后，长安君又毫无功绩，那他凭什么在赵国站稳脚跟呢？既然太后为长安君想得很远，那么为什么不让长安君现在就应该积累经验，为国家多做贡献呢？所以我说呀，太后为长安君想得近，而喜欢燕后要多于长安君呐。
1: 这个
0: 赵太后，咱说了，不是一般人啊，一点就透。哎呀，心说人家触龙说的一点儿不假呀，你说的太对了。好，我这就下令让长安君去齐国。就这样，长安君来到了齐国作为人质。齐国出兵援助赵国，秦国一看齐赵结盟，只好撤军。您看，像这样的父母难能可贵呀。放到现在也是一样，您打开历史看看，打开新闻瞧一瞧，在现今社会上，外国也好，中国也好，有许多的知名企业家、大老板、大富商，家里的孩子怎么教育？让这孩子到外面去打工去，让这孩子到社会上去实践去，干什么？锻炼这孩子。那位说，就差他这俩钱儿吗？人家还能差钱吗？不差这钱，所欠缺的是这个经验。倘乎这儿子什么也不干，自己就把这儿子立为副董事长，你说大家伙能够服他吗？这个企业恐怕到他儿子这辈儿也就完了。这是人，动物也是一样。那狐狸稍微长到一定时候的时候，老狐狸就把小狐狸给赶出去，让他到外面去觅食去，学会锻炼，一个道理。不管怎么说，这一次可以说是虚惊一场，秦国人家退了兵了。可是秦国没有就此作罢呀，人家是积蓄力量，要卷土重来。下一次这赵国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触龙说服赵太后，这是中国说客史上一个非常高明的案例。 他所用的策略以及发挥的作用，我们用现代心理学可以把它称之为是自己人效应，也就是先让对方觉得你和他是同一伙儿，是自己人。这样不仅可以缩短彼此的心理距离，而且会让对方喜欢你，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他最常使用的方法就是强调自己跟对方的共通的地方。比方说，到外地去推销自己的产品，就用当地的语言和当地的人打招呼，或者唱一两首当地的流行歌曲。研究表明，这对于当地人接纳你非常有效。那么我们回过头再来说这个触龙。触龙这个人就很聪明，就很懂得这种自己人效应。他不是直接跟赵太后说这事儿你必须怎么办，你应该怎么办，以一种以上是下或者平等的那种口气跟赵太后讲，而是呢迂回着，委婉着。触龙说我也年老，太后您也年老，您说您身体不好饮食不便，我也这样，您爱您儿子我也爱我儿子。哎呀，赵太后一听啊，就消除了原有的那种防御的心理，抵触的那种状态。他以为触龙来得给他讲大道理，哎，怎么怎么做，应该怎么怎么做，你这么做哪儿不对，没有，就像唠家常唠闲嗑一样，使得赵太后和触龙两个人有了一种共鸣。作为父母的都疼爱自己的孩子，你看我舍不得我小儿子，我是有原因的，哎，这回我算遇到知音了，触龙就是这样的，所以消除了他那种抵触的情绪，引起了赵太后的共鸣，觉得触龙和自己是一伙的，至少他能说到我心里。可是赵太后不知道，就这样逐渐的被触龙引到了他自己预先设定好的埋伏当中，达到了触龙弦外之音的那种游说目的。他用这种方法是一种手段，因为意见不同，所以呢才需要说服。要想让对方接纳，你不能站在他的对立面上，而是应该站在同一边说话。换句话说，你得用对方的感受来跟他说话。怎么叫将心比心呢？就是这道理。可事实上，我们往往有很多人一心为己，先从自己的角度考虑一些事情，所以往往不得法。真正的和人交谈，和人交流，应该先考虑到对方。就是这样，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上文书说到赵惠文王任用廉颇蔺相如辅保赵国，使得赵国呀兴盛一时。然而惠文王死后，他的儿子孝成王继位，可就不像他爹那么英明了，任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弄得最后是国破家亡。说到这事儿，我们翻回头给您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时代的背景。公元前262年，秦王派大将白起进攻附近的韩国，占领了野王，截断了上党郡和韩都之间的联系。上党郡是形势危急，守将们一商量怎么办，要想打打不过人家白起，白起那还了得，是战神呢，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提起白起都肝颤呢。守将一想投降那是万万不可能啊，于是乎打发使者擅自做主，就把上党郡呢要献给赵国，祈求赵国能够发兵援助。我们说了，现在是赵孝成王继位，孝成王一听非常高兴，哎，这地方给我，我愿意要。你看老虎嘴里拔牙那还好得了，有很多人就劝这个孝成王说，这地方您可别要啊，这可是个雷呀、要知道这后面是大秦国，他要知道我们赵国接收了上党，岂能善罢甘休啊。结果孝成王不听，一意孤行，就把这地儿给收下了。果不其然，2年之后秦国派大将王和围住了上党，孝成王一听慌忙派大将廉颇派兵20万去救上党。来到长平的时候，上党已经给秦军给攻破了，这个王和呢还想向长平进攻。廉颇一看，命令守将赶紧压住阵脚，命令兵士挖壕沟设鹿角，排下了9宫8卦阵，搁这儿坚守对峙，是闭门不战。咱得交代几句，这个长平这个地方是易守而难攻啊，守可好守，要想进攻可费了劲了。尤其是驻守长平的是老将军廉颇，我们不止一次的说过，廉颇那在战国时期是名将啊，许多的诸侯国提起廉颇来也十分的害怕呀。所以廉颇这一驻守是闭门不战，王和可倒了霉了，几次进攻都叫廉颇一顿灰瓶炮子给打回来，9攻而不成。本来这个秦国啊就是远道而来，而且是急于求成，这回士气受挫，兵士们打仗也没信心，这可怎么办呢？战也不是，是退也不是。最要命的是秦军是远道而来，粮草物资供给跟不上，道太远。而赵国呢恰恰相反，以逸待劳，这个补给是源源不断，所以秦军要想速胜万难做到。这种情形要是僵持下去，秦军不战而自败，形势是非常的严峻。主将王和一看，哎呀，急的是火上房，派人写信骑快马禀报给秦王。信上说得清楚，说现在赵国派来富有经验的老将廉颇是闭门不战的，我军搁这长期的僵持耗下去，粮草接济不上，是不战而自败，这可如何是好，请我王定夺。秦王拿到这份报告之后也是左右为难，但是你别忘了秦王手底下也有谋士啊，比方说应侯范睢，那是大智谋家呀，把范先生给请来了，把这信交给范睢，说你看看应该怎么办。范睢把这信拿过来一看，大王要想打败赵国只有一个办法， 必须叫赵国把廉颇给换回去，换来一个不是廉颇的将军，比他能耐差的，我们就有机可乘。秦王一咧嘴呀，万先生，你说的好听，这我们一想，廉颇就回去了，这怎么能够办得到啊？这万万不可能啊！哎，大王，世界上的事儿啊，没有不可能的事儿，只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大王，我有个办法，我们可使反间计，把廉颇给骗回去。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再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哎呀，万先生好计也！君臣二人定下了反间计。没过几天，赵孝成王在王宫里就听说一件事儿，经常有人向他汇报说，现在这廉颇将军是闭门不战的，老在那儿耗着，据说廉颇将军已有反意呀，这叫拥兵自重，很有可能有一天举兵反对我们赵国呀。现在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正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恐怕赵王发令叫他进攻也万难做到啊。呀，孝成王一听，能吗？廉颇将军可是老将啊。一回不信，两回三回，老有人在他耳边这么说，赵王心里也画魂了，我试试，我命令他进攻，我看看他是打还是不打。皇王命令传下去了，结果廉颇依旧是按兵不动。赵王有点怀疑了，哎呀，廉颇呀，我这么器重你，没想到啊，你现在已有反意，这还了得呀！尤其这时候赵王还听说了这么一件事儿，说秦军呢放出话来了，根本就不怕这个廉颇，因为为什么没打呢？是因为廉颇将军有意降秦，所以呢我们搁这儿商量细节呢。真正使我们秦军害怕的，那是赵奢的儿子赵括呀。要提起赵括，那我们秦军可谓是吓破胆呢。可千万别派赵括来，要赵括一来，我们秦军必败。这俩事儿捏到一起了，赵王一听，这还了得，来，就要下令把廉颇将军换回来，换赵括去。有人也给提意见了，说这个赵括能行吗？你别看他爹赵奢，那可是赵国的一员大将，骁勇善战，而且能带兵，特别是先王惠文王在位的时候十分器重他，现在派他儿子，这儿子赵括有没有能耐可不知道，大王啊，您应该把赵括选上殿来，您考察考察，看看他是不是有真才实学。好吧，就这样命人去传这个赵括。我们得介绍两句，这个赵括呀是赵奢的儿子。你看这个赵括打小里是熟读兵书，精通战策呀，要是讲起来口似悬河，头头是道，什么排兵布阵、攻杀斗也难不住他，特别是这些阵法可以说是到位如流啊，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十面埋伏阵，样样精通。甚至于当年赵奢活着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专门把这宝贝儿子给叫到书房，问这儿子，考这儿子的一些兵法战策，难不倒赵括。甚至于有时候赵括提一问题，把赵奢给难住了，你看看。但即便这样，赵奢呀经常跟他的妻子讲说，赵括这孩子，你别看这么懂兵法，不适合带兵，也绝不能叫他带兵。 赵括的母亲一听说，当家的，你说这话有什么原因吗？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0: 贤妻呀，你哪里懂得这其中的奥妙？战争，两军开兵见仗，这是一件大事儿啊，瞬息万变。那战场上的事儿，不能够按照书本上照搬照用啊。你看这个赵括说的这么轻松，这么容易，将来必定是照本宣科呀，纸上谈兵。将来赵国不用他为帅还则罢了，要是用他为帅，必定招致惨败。当年赵奢活着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这话，这回赵王要任用赵括为帅。赵括的母亲听说了，急忙到金殿里来面见赵王，说大王，请大王收回成命，我儿绝不能够担当如此重任。赵王一听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八十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7: 十三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8: 我和十六岁就上过学呀，日本来的大想不成的，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6: 八十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9: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炮都叫他刺了，我这家伙破牺牲了呢。不害怕，拼命的打。
6: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9: 首相路着地者，日本投降地者，那大家包括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一个好生活人。
10: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6: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八十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
11: 我是中国好儿郎，全权献给绿军党，让献给我的爷韩国，我爱祖国守边疆。
6: 山河永念，青春敢当。
0: 赵括的母亲就把以前发生的这事儿给说了一遍了，说想当初我嫁到赵家的时候，赵括的父亲正做大将军，我记得当年他父亲做将军的时候，把领来的一些什么奖赏啊，一些金银财宝啊，分给手底下的兵士，自己绝不多贪多占。而且自打他父亲拜帅之后，关心国家大事，就专心致志地筹划军机，再不过问家务。而今天赵括拜帅之后， 您分给他那么些财宝，赏赐给他那么多金银，赵括是一个人收起来藏到密室里，成天的就研究搁哪栋买地呀，搁哪栋置房子，看好的就给买下来。而且今天赵括刚刚当上将领，马上就架子十足的接见属下啊，这些将官们都不敢抬头，都不敢正眼看他。你看看，一个是专心为公，一个是一心为己，父子两个人的思想境界完全不同，万望陛下三思，可千万不能叫赵括领兵带队。赵王一听，哎，老夫人呐，你多虑了。赵括这孩子将门虎子，我看呢一定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个赵括的母亲一看赵王一意孤行，而且把话说得很死，自己也没有办法再辩解什么。末了赵括的母亲讲说，大王，如果有一天赵括领兵带队兵败之时，我能否免受株连？赵王说，好啊，即便将来有一天赵括打败了，哪怕是户灭满门，老夫人也与你无关。那好吧，老太太走了。其实除了他以外，很多人呢也都啊上殿进言，比方说蔺相如自己生着重病，听说赵括为帅，叫人搀着自己来到金殿面见赵王，说赵括这个人呢和他父亲没法比，他只会读兵书，并不会打仗，也不会抓住时机随机应变，希望大王能够收回成命。结果赵王依旧是不听，就这样派赵括为帅到两军阵上辟下了廉颇，把廉颇给换回来了。这把廉颇一换回来，赵括一为帅到了两军阵，原来廉颇所实行的他是一概反对，全部推翻，用自己的一套方式。赵括什么方式？战打，不能老猫着，得主动进攻，得打败秦军，绝不能做缩头乌龟。与此同时，秦国也是走马换将，把大将军王和给换回来了，派上了战神白起。对外谁都不知道白起跟赵括没法比。您别忘了那句，专业的就是专业的，业余的就是业余的，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一比较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还是地下室。你看这个赵括的想法现在是主动进攻，这个秦将白起呢也改变了一些做法，原来王和在的时候那是主动进攻，现在这个白起啊故意的示弱，明明行偏偏不行，明明有精兵强将偏偏派出老弱残兵，显示出自己军队的零散和毫无战斗力，故意制造这种假象，哎，给这个赵括看。赵括一见是喜上眉梢，嘿，真是该着我露脸呢！我这场战斗要打胜了，回到京城里跨马封官，我也是人前显贵，傲里夺尊呢，给我们老赵家也刷刷色儿，也提提名气，不要一提赵国就知道有廉颇，不知道我们老赵家。嘿，这回啊我一定主动进攻，我非打他个落花流水不可。屡次的发动进攻，头几次这秦军呢是一打就撤，一打就败，刚一接触秦军哗散了，刚一接触秦军哗又撤了，扔下了很多什么锣鼓帐篷枪刀器皿的一些战利品。赵括呀收了不少腰包，哎，这腰包也鼓了不少，大家伙啊劲头十足。其实与此同时，秦

引诱赵括。赵括哪里知道这是计策呀，以为秦军打不过他们呢。这回赵括也玩了命了，给我追，哪怕追到秦国的都城，也要把这些人给我追到。人家这顿跑，他跟后面追，悄然的就进入到了事先人家设计好的埋伏地。结果一阵响炮，周围四下里是精兵四起呀。赵括这才傻了眼，呀，坏，进了人家埋伏圈了。再想前军变后军，后军变前军，往后撤，万难取胜。那道口叫人家用大石头给查上了，而且强弓硬弩一顿射，你根本出不去。就这样，把赵军是团团包围。到这阵儿，赵括这才认识到秦军的厉害，但是后悔已然不及。没有办法，赵括只有在人家的包围圈内挖壕沟、设鹿角、安营下寨，等待援兵，希望援兵早一天能够赶到。其实援兵啊赶不到了，早就被人家给卡死了。你看人家秦国打仗讲究的是互相配合，有主动诱敌的，有围敌的，也有打后援的，这叫整齐划一，一条龙的服务。而这个赵括呢，不是，喜欢孤军深入，喜欢个人英雄主义。其实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老不讲究团结协作，那哪行啊。所以这回啊叫人家给掐到脖上了，左等援军不到，右等援军不来，这可怎么办？时间一长，所带的粮草有限，吃没了，这可要命啊。在过去打仗讲究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功高莫过于救主，计狠莫过于绝粮啊！这玩意儿没吃的，眼睛饿得直蓝呐，这可怎么办？没有办法，只好把战马宰了吃。不过那能顶几天？这回白起呀，是围而不打，我等着你。最后一直守了40多天，兵士们是叫苦连天，有的干脆夜半三更的时候偷偷降秦了，有的跑了，所以剩下的人是越来越少啊。最后赵括一看再不能等，带领着一支敢死队要冲出重围，那能跑得出去吗？秦军是万箭齐发呀，可怜纸上谈兵的赵括死于乱箭之下。后来的这些兵士都叫人家给逮住了，一个个举手投降，赵军40万全都做了阶下囚。战神白起怕这些兵丁将来有事儿能够造反，再生祸端，坑埋赵军40万，挖个大坑全都给活埋了。当然后人也有人说呀，说为什么这个白起最后也没有善终呢？就是因为坑杀赵军40万，惹起天怒人怨，这事儿办得太绝了。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不管怎么说，秦赵长平一战秦军获胜，这也是战国时期最为著名的一场战斗啊。战斗的失败消息传到了赵国，赵王是后悔莫及呀。不过事先有约定，所以对于赵括的母亲没有施加半点的责罚。纸上谈兵对于今天也有很好的现实教育意义，学习知识除了在于积累之外，还要在于实践。正所谓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很多的事情是瞬息万变，如果只会照本宣科不会社会实践，那就是高分低能的表现。现今社会素质教育重视人才，发展人才，培养人才，同时也要给人才一定的实践的空间，因为很多的知识是通过实践而来，
并不是书本上的理论。

0: 可以指导一生一世。固然书本上所学的那是理论基础，但是实践所得来的真知才更加显得宝贵难得呀。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般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述了数字化新零售中人、货、厂的重构。在本期节目中，将通过实际案例进一步了解数字化新零售中人、货、厂的重构以及数字化新服务。
2: 我们以银泰的新商场来举例子，银泰将实践多年的新零售能力沉淀为新商场操作系统，这个系统更像是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核心服务运行在阿里云上，通过喵街 APP、 银泰天猫旗舰店、线下专柜实现正品好货加线上线下同款同价，通过云 POS 线下收银，网上各个销售渠道将商品卖往全国，利用 IoT 硬件基础设施与手机淘宝、支付宝的会员链接以及 ISV 的软硬件互联，形成新零售规模化能力。在数字化转型初步完成后，银泰也更像是一家数据驱动货找人的商场。比如通过对消费者动线的热力图分析发现，新客、老客和数字化会员的商场动线有很大差异，而基于阿里云的云 AP 和 IoT 设备，银泰可以根据顾客在商场内的动线轨迹和交易热度，对商品的呈现和品牌布局进行优化。原来基于位置建立的实体门店的价值，在数字时代已经被重新定义。银泰还优化了母婴室，以往商场的母婴室一般只是一个简易的在洗手间旁边让妈妈给宝宝换尿不湿的地方，而现在全新升级的母婴室已经是一个新零售中相对独立的场。银泰某商场的4层母婴室内不仅有舒适的沙发、婴儿床、热水器，门口还有一个大大的天猫母婴商品自动贩卖机，消费者通过屏幕扫码，一分钱就可以购买到胶囊奶粉、纸尿裤、防疫乳垫、储奶袋等给宝宝喂奶或护理用的必备品。除此之外，母婴室内还提供了天猫独家发售的最新款智能冲调器、电动吸奶器、奶粉等知名品牌的畅销品给妈妈们体验，还设置了冲奶区、护理区、受乳区和公共休息区，而且同时可供多人使用。对于商场来说，母婴室解决了妈妈们的逛街难题，对于品牌商而言，母婴室则是一个绝佳的场景化新客获取平台。还有一个例子是盒马新物种，传统生鲜超市都是把门店当作销售的场，让人和货在门店里相遇并且完成交易，在这个人货场的交易结构里，门店是交易的终点，因此传统生鲜超市的所有工作都是要把人拉到店里来，而只要是在线下完成交易，就会受到平效极限的制约，只有把交易放到互联网上才能够突破极限。而盒马正是这样去做的，盒马线下门店的任务就是收集流量，通过非常好的体验把附近的人群吸引到门店里来，然后将他们转化为线上会员，消费者周末有时间就来线下体验，工作日没有时间就在线上购物。这种崭新的日销售是对传统的周消费的巨大升级，故新零售的坪效比传统零售的高出一大截，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跟传统生鲜超市相比，盒马最重要的不同就是吃，这里说的吃是堂食。盒马不但有商品陈列区，而且还有一个就餐区，这个就餐区约占营业面积的1/3，还有 若干食品加工的档口，用户在盒马买了海鲜，可以送到档口，支付很少的加工费，就可以请师傅加工成菜品，现场享用。用超市价就可以现场吃到新鲜海鲜，这种体验无疑是非常棒的，而且相比传统的海鲜馆，性价比很高。其实盒马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赚取加工费，而是通过给客户创造与众不同的良好体验，打消用户线上下单产生的疑虑，获得用户对其生鲜商品的信任和偏好。在传统的生鲜超市中，用户可以挑选商品，但是很难在网上看到超市的同款生鲜。在互联网平台上购买生鲜时，消费者没法亲自挑选，不知道会送来什么样的商品，对在网上买生鲜缺乏一份信任感。盒马的出现完美地解决了单纯线上和单纯线下都不够好的问题，让消费者亲自在现场吃，感受盒马品质，打消顾虑，建立信任，同时提供3000米范围内30分钟快速送到家的即时送货服务。盒马的顶层设计在成立之初就被确定，第一，线上交易要大于线下，第二，线上每天要做到单店5000单以上，第三 ，App 能够独立生存，不需要其他流量支持。第四，在冷链物流成本可控的范围内做到30分钟送达。此外，针对这个项目还有5个具体标准：线上线下统一会员、统一库存、统一价格、统一营销和统一结算。从线下往线上导流是完成4点顶层设计最重要的一跃。盒马的本质是一个被门店武装了的生鲜电商，同时也是大数据驱动的极致供应链体现。在商品采购预测方面，盒马依据阿里巴巴大数据和盒马自己的 APP 数据，精确做到门店的商品选品和采购计划及库存分配，同时在盒马 APP 端做到千人千面，做到精准匹配、触达和转化。盒马的仓库分为2级，一级是兼具质检、商品标准化、活海鲜养殖功能的区域中心仓，另一级是盒马门店的店仓。店仓兼具门店零售的角色，采用电子价签来保证线上线下的实时同价，销售和补货同步进行，每个门店商品的货位和库存信息都能实时回传给中心仓，两仓之间实现库存智能调节，所有数据都能做到实时同步，订单包裹能在30分钟之内抵达消费者手中，这也是盒马基于大数据优化的结果。盒马系统会基于订单时效节点顺序、订单地址等信息，将不同订单在一个线路上做到最优配送批次的串联，然后根据订单批次、品类、客户要求、配送员熟悉的配送区域、配送员此时所在的具体位置等信息，算出包括更加配送路径的配送任务单，提交给更适合接单的配送员。而配送员送货的来回轨迹通过高德地图进行择优路径规划。盒马的触达、购买、送货等全链路环节都是基于大数据驱动的，这是盒马作为新物种的体现。数字经济下的人、货、场重构，重构的是理念、方式和方法。数字经济重构人、货、场，能增加进场、原厂、离店交易，同时拓展时间和空间。而人效、时效的提升也能带动平效、店效的提升，同时也更好地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商业运营的效率。2020年的天猫双十一也是数字化新零售的集中体现。在2020年天猫双十一期间，成交额达到了4982亿元，每秒58.3万笔的订单创建了峰值。11天里，有超过150000亿次的 AI 调用量和23.21亿的物流订单总量。这些数字都是数字时代商业基础设施更趋完善的体现。另外 ，AI 虚拟主播已经现身淘宝直播间，替代真人主播。虚拟主播能够做到形神兼备，声音、情绪、动作逼近真人，不仅能听会说，对千万观众的问题对答如流，还能跳舞、唱歌，完成各种复杂动作。畅想一下未来的零售。 全新的厂以人为中心，贯穿消费端和市场端，既包括消费互联网，也包括供给侧的产业互联网，在大数据的驱动下，生产、经营和消费的全新形态得以重构。在万物互联时代，万厂升级，一切都将在数字化的推动下升级迭代，驱动新的增长。驱动零售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是大数据、云计算、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而随着这些技术的渗透和商业应用，对人货场的数字重构也越来越深入。一、数字化人的重构，能做到对消费者可识别、可触达、可洞察、可服务，为品牌和门店带来更好的消费体验。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买到想要的商品，精准匹配，体验升级。导购、店长、经销商、品牌商等做到数字化，可以满足消费者多元的需求，提高工作效率和消费者的满意度。从组织的角度，要做到五个在线：组织在线、沟通在线、协同在线、业务在线、生态在线。二、数字化货的重构，借助新的数字化技术，商品创新可以开发和生产出更匹配消费者需求的商品，供应链可以做到库存在线、智能预测、智能补货、就近发货，生产制造可以做到柔性化、个性化、定制化，货的全流程可以做到透明化。三、数字化厂的重构，一改以往厂只是商场的定义，做到全网、全渠道、全场景、全触点的厂，随时随地不受时空限制。除了线上线下的各种店铺、直播、快闪店等，已成为数字化新时代的厂。四、零售终端体验升级，互动体验、支付体验、服务体验、导购体验都在数字化的驱动下进行升级，消费者的购物更便捷，更容易买到心仪的商品，同时购物也更加省心开心。五、银泰百货、盒马等都是数字化人货场重构的经典案例，在数字经济时代，各行各业都会促生出数字化新物种。六、商场智能管理也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实现购物中心的智能停车、智能物业、智能金融、智能发票等，让消费者更省心、更便捷。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通过实际案例进一步了解了数字化新零售中人货场的重构， 接下来将为您讲述新的篇章，关于在数字化时代如何做好客户服务。
2: 2019年乌镇互联网大会上提到，数字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本质是要回到人本身，立足开放共享，从关注流量、关注交易，到关注客户、关注消费者，再到关注一个个具体的人，关注全社会的效益，关注共赢。倾听，听什么？其实就是听用户的咨询求助，听用户的痛点反馈，听用户的情绪表达。倾听项目的初衷是让做决策的人听到炮火的声音。在数字时代，客户第一的商业价值观仍然有效，只是现在的消费者已经完全成了从买得到、买得好到买得爽的升级。那么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在价值理念的坚持之外，还有数字平台做强有力的支撑。在企业的11个商业要素中，服务是唯一与其他所有要素都能产生叠加效应的要素。做服务就是做口碑，做口碑就是做品牌。除了传统的口碑效应，借助数字化客服对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能力，可以将消费者提出的问题，可能是商品质量、外观设计，也可能是物流运输的反馈，分类汇总给对应部门，然后通过优化提供更好的服务，把口碑做大做强。服务与商品是重要的平行关系，是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两个同等重要的因素，两者就像硬币的正反面。把商品做到极致时，最好的服务能实现没有服务。设想一下，从服务数据中得到一线情报，然后企业快速反应，如做出爆款商品，实时补货调货，调整仓储布局，优化物流合作，甚至预测下一个周期的流行趋势并提前决策，这是不是可以为商家提供多重保障并提升用户体验呢？所有相关要素的决策者都需要从服务这里听到一线的炮火声，并快速将一线的信息和数据转化为下一步的行动指导。这种传递与反应仅依靠传统的方式和人力是做不到的，而自建一套服务数据分析与反馈系统，投入和系统设计就是一个很大的门槛。更何况这样企业只能拥有自身的小数据，而无法和全网的大数据进行比对和分析。这里我们说到向商家提供的数字化新服务，也就是客户的反馈意见被数字化处理后再传输到其他要素中成为闭环，从而提升整套系统的商业运作能力。当没有进行数字化改造时，线上线下 CRM 与服务割裂，用户体验差，不重视消费者评价，评价只是客服部门在使用，无法形成闭环评价，售后服务差，售后与消费者的关系大多就此结束。在开展数字化服务后，线上线下 CRM 和服务打通，有智能客服、店小蜜、云小蜜等及时响应，提升用户体验，线下售后服务在线闭环评价，形成透明的良性循环，重视全域消费者舆情，分类实时反馈到品牌、商品、制造、物流、客服等部门，倒逼企业优化内部流程和资源配置。那么要想提升用户体验，做好服务，商家的最佳状态应该是怎样的呢？一，想消费者所想，做消费者未想，比消费者更懂自己。二，能解决消费者的问题，日常有惊喜，可信任。三，触点和消费者洞察相结合，提升消费者的运营效率和每一次接触的价值。商家只有做到这三点，才能深挖客户价值，提升流量效率，才有可能在售前、售中和售后展开全域消费者运营，实现服务价值的最大化。在数字化服务中，客服不再是简单的接打电话和服务兜底人员，阿里柔君被用来形容阿里巴巴客服小二，他们是一支被智能辅助能力武装过的秉承客户第一的军队。体验引擎就是武装小二们听到和看见客户心声的工具，这样的超能力让大量的客户问题被前置解决，而不是等到发生之后再被动处理。简单来说， 它是消费者和商家的一个数字化服务管家。这个管家可以帮助消费者在两个维度上实现周全服务。一，在单次购物体验中全程提升消费者在每个环节的体验。二，消费者一旦成为数字化服务触达的用户，无论是否购买，数字化服务都会给消费者提供最好的服务。前者称为全链路管理，后者称为全生命周期管理。简单来说，数字化服务就是在消费者跟商家连接的过程中，给每个消费者设计一个既能了解到消费者，又能让其信任的数据触点。这个触点让消费者跟商家的每一次接触都能实现流量效率和价值的最大化。这个管家最重要的是将传统的线下服务做到线上来，实现三个化：一，服务过程的在线化；二，服务要素的数字化；三，服务能力的智能化。比如为提升售前转化率，它针对新品多、活动多、服务难度大的快消品行业提供了智能小秘，不管是售前消费者有关商品和促销的咨询，还是售后的转化、留存、传播都有涉及。以前两年宝洁的预警和主动服务体系为例，618前夕，预警体系在后台发现大量用户咨询货品和赠品分开发货的问题，而后期通过快速的将订单和用户信息匹配，实现协调发货并主动通知用户，最终平稳度过618。数据显示，当年天猫618宝洁退款时长下降 30%。按照解决具体痛点的差异，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方案是可以细分的。以下我们说几个方面：一、售前转化率方案；二、消费者体验障碍监控和主动服务；三、体验洞察反哺业务改善；四、会员全生命周期 MOT 助力方案。其中每个方案既可以单独发挥作用，也可以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体系。我们可以结合不同企业的规模、发展阶段以及需要解决问题的类型，如当下问题或长期规划，最后确定方案。下面我们来分别介绍一下上述方案的一些基本功能和使用场景。一、售前转化率方案。当客服接待消费者时，经常会遇到下面的情况：一、消费者

0: 不知道买什么，而且懒得花时间去了解商品的性能、规格等信息，希望在提出自己的诉求之后，客服能推荐合适的商品。二，现在店铺活动多，规则形式也多种多样，当有满减、打折等优惠活动，消费者需要凑单时，往往也会咨询客服，让其推荐合适的商品组合。三，当消费者倾向于购买有优惠或者热销的商品时，有时也希望客服提供推荐。四，当消费者感兴趣的商品没货了，有即将流失的可能性时，需要客服及时推荐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替代品。综上所述，客服在第一时间为消费者推荐准确的满足需求的商品十分必要，同时这对客服的业务能力与素质要求也比较高，因为他们只有对消费者、店铺商品和活动规则十分了解，才能为消费者精准推荐商品。而具备这种敏锐观察力和判断力的客服往往可遇不可求，他们的销量与转化率都要高于一般客服。而零售小蜜智能导购是客服的得力助手，在开发了智能摘要、智能绘画、结束预测等提升客服工作效率的功能之后，系统再次从提升客服咨询单转化的角度入手，研发了智能导购猜你心意功能，其在有无库存推荐、主动求购推荐、优惠活动商品推荐、默认推荐这四种应用场景中，有效提升了询单转化率。与使用零售小蜜智能导购前的询单转化数据相比，在向消费者推荐了由该功能预测的商品后，他们的下单欲望提升了，销量增加了近 20%， 同时这也有助于提升用户体验。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物质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通过实际案例更进一步地了解了数字化新零售中人、货、场的重构。在本期节目中将讲述数字化服务解决方案以及数字化新金融。
0: 在消费者跟商家连接的过程中，系统会给消费者一个懂他同时又能够让他信任的触点，这个触点能让消费者跟商家每一次接触的流量效率和价值实现最大化。是否懂消费者所想，触点是否可信任，直接决定了消费者体验的好坏以及商家与消费者交互机会效率的高低。顺着消费链路走，下单后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出现未付款的现象，这时商家非常想知道是商品的原因、价格的原因、优惠的原因还是活动的原因造成的。消费者体验障碍监控会基于消费者的洞察，让商家看见问题所在，并且提供解决方案来帮助商家提升转化率。系统利用线上数据加线下智能

能外呼的形式，对消费者在所有节点中遇到的问题做一个快速的洞察，并把这些洞察快速反馈到商家。通过这样一套组合操作，仅仅拍下未付款这一场景，数字化服务每年在天猫为商家挽回的 GMV 高达数百亿。三，体验洞察反哺业务改善。体验洞察是品牌生命力的保障，而消费者洞察让品牌不再是盲人摸象。但是实际操作起来，这即便是对于国际连锁巨头也并非易事。以前洞察趋势、洞察市场、洞察用户，大部分商家都是找外面的咨询公司来做。这样做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成本过高，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二是时效太低，短则一个月，长则三个月。以今天消费市场的变化速度来看，这样的市场调研做到一半，消费的风向很可能就变了。现在阿里巴巴平台基于全域数据、消费者声音与行为以及商家与消费者的互动，构建了面向消费端的 NPS， 也就是净推荐值，用于反馈消费者的体验。该系统可以做到自动生成对商品的洞察、对服务的洞察及对营销的洞察，让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从海量的数据中脱颖而出，以此来帮助商家快速改进商品的运营策略。四，会员全生命周期 MOT 助力方案。会员是公司的重要资产，那么怎样才能触达、陪伴、留存、转化，避免流失他们呢？又怎样做到会员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呢？会员全生命周期管理有几个关键指标。一是初始流量，会员初始获取量越大，整个会员的基数就越大。二是会员的生命周期越长，会员所提供的价值就越大。三是流失率，每个节点上的流失率越低，具有粘性和忠诚度会员的比例就越高。这三个指标也是决定会员运营体系有效成功的三个核心因素。会员全生命周期 MOT 助力方案可以做到从关注到注册，从注册到购买，从购买到复购，整个过程都能让消费者感受到每个环节的舒适体验，提升从关注到注册的转化率。此方案在流失率高的节点上会减少会员流失，最大限度地引入初始流量，让更多的会员转化为忠实会员，对忠实会员深度运营，以此无限延长会员的生命周期，提供更多的价值。服务的终极是用户，但数字化服务它所影响的却远不止用户本身。通过前端服务沟通，用户的反馈和建议会被输送到后端的业务部门，以便帮助其提升业务、改进流程等。从这个维度来说，人人皆客服，企业即服务。在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十一要素中，金融是所有企业都绕不开的关键要素。一家企业从成立到结束，从设立账户到完成清算，其生命周期都与金融密不可分。只是在过去的技术条件下，传统企业对金融的感知大多处于收支发生的节点上，可以享受的其他服务有限，而企业常常需要面对以下问题：融资能力不足。由于传统零售业的毛利低、成长性弱，因此他们在扩张过程中很难融资，现金流压力大。作为直营体系，终端门店和生产线的扩张基本上依赖自有资金，从而导致现金流的压力增加。资金端风控能力弱，由于企业无法掌握产业数据，如交易数据、库存周转数据、财务数据等，因此很难形成全局的风险控制能力。而在经历过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中，如零售企业通过网络与数字新金融的服务商产生连接，各类金融服务的应用场景就可以得到极大的补充与丰富。同时，金融动作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也出现得更加频繁。下面我们以网商银行的新金融服务为例，比较在传统金融环境和数字化新金融环境中一般民营企业各类金融动作的差异。第一，金融的发展趋势。趋势一，结合新零售、新商业的新金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2019年上半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5000元人民币，近四年的复合增长率达到6.5%，而我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在2019年上半年也已经突破

0: 1.1万元人民币。同期，我国的国民储蓄率由2008年的51.8%下降到2018年的45.4%，逐渐增加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以及稳定下降的国民储蓄率，就成为我国消费金融行业的资金总额基础。趋势二，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2019年上半年，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1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实际增长8.3%。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到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实际增长21.6%。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贡献率已经连续5年在三大需求中排名第一。2018年的贡献率更是高达76.2%，这个比例远远高于资本形成以及货物和服务进出口的贡献率。可以说，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推动力。趋势三，移动支付形成构建数字经济的基础。移动支付实现了 C 端与 B 端的高效耦合，并从以下三个方向塑造数字经济新场景。一，无界化，线上和线下的边界被打破，互融互通，大众可以在线下获得体验，然后在线上下单购买，或者在线下消费，却可以通过支付被纳入线上进行管理，各类场景的边界也在被打破。二，场景化，根据 B 端向 C 端提供的服务不同，传统商业可以分解为零售、餐饮、民生等具体场景，场景不同，数字化服务的形式也会不同。为了应对以上新趋势，新金融需要与新商业结合，从而构建全新的业务闭环。金融机构可提供基于消费场景的金融服务、信用服务、POS、营销、贷款服务等。三，移动化，在数字时代，人、货、场都在不断的移动，无论是信息交换、客户获取、价格商议，还是支付触达，都不再拘泥于某个物理环境。移动支付构建并保障数字经济的信用基础。移动支付不仅是资金入口、用户入口，也是信用数据的入口，同时还促进了原有产业的数字化。比如说餐饮，远程下单加点餐免排队，从前端到后端的全路线产业改革。零售，消费者购物可即扫即走，企业的库存预测、引流、会员系统、物流等管理与消费者支付行为高效联动。金融，消费者可享受便利和安全的普惠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也有了快速融资通道。政务，多走网路，少跑马路。医疗，先诊疗后付费。交通，打造智能城市的名片。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3: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7: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金融的发展趋势，接下来将为您讲述新金融赋能人、货、场重构以及数字化新物流。
0: 在互联网加向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节点上，移动支付、刷脸支付、消费金融等面向消费者都能很好地提升用户体验。供应链金融与商品流的生存、制造、销售相融合，解决了上下游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提升了资金的使用效率。新零售商家从开店、采购到生

制造，再到最终完成资金回流，整个环节都是数字化。他们都可以在小微综合金融赋能体系中体验到金融服务的普惠与便利。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这其中所包含的内容。一、消费金融提升 C 端销售转化，用户在线上消费，结算是金融业务的真实场景，这一过程在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满足消费者便捷需求的同时，也能给消费金融提供更多的发展角度和流量导入。在这样的场景下，消费金融对于消费者而言，可以方便快捷地享受极致的购物体验，对于商家而言，可以有效地提升 C 端的销售转化。数据与场景的深度融合，让消费金融的数字化转型可以取得你买得高兴我卖得开心的双赢效果。随着用户消费行为和习惯的改变，他们对商品的需求也在更迭，这就需要有更新的技术手段去实现商品实时高频的与用户交互，并通过智能化风控体系来降低不良效率，这样才有机会提供不一样的服务。二、供应链金融盘活供应商应收账款，有些企业可以自己融资，但融资效率不高。另外，如果它的上下游用户没有贡献足够资金的能力，那它的业务就会发展得很慢。而随着供应链金融的开展，其不仅可以带来资本，而且也可以给它的每个消费者和每个商家带来金融的杠杆能力。一旦连接了供应链金融，可以预见的是，企业用户的竞争力肯定会大幅提升，发展速度也会大大加快。以阿里巴巴供应链金融为例，阿里巴巴供应链金融是由菜鸟和网商银行联合建立的，以数据和技术驱动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协同平台，其通过数据化打通企业线上线下的各个环节，将商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信用流五流合一，让原本只有大宗商品、数码家电才能使用的高大上的供应链金融，也可以全面支持快消品、生鲜品等品类。阿里巴巴先将应用平台上的交易流水与记录数据进行风险评测，然后确认信用额度，最终发放贷款。这在合理赚取生态圈上下游供应商的金融利润的同时，也极大地保障了生态圈的健康发展。利用商家从采购到销售全链路的数据，再结合商品的物流信息，在商品运输途中、进入仓库、发货等各个环节，阿里巴巴都可以及时提供不同类型的金融服务。这些服务在阿里巴巴的体系中集成为菜鸟供应链金融。菜鸟供应链采用存货融资、预付款融资、订单融资等多种模式进行融资。存货融资是通过天猫、淘宝网上的动态销售数据采集存货的货物价值，通过菜鸟网络的仓储和物流服务来采集和控制存货数量的变化，以实现平台对货物实时价值进行计算和监控，并以此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这种金融服务可以基于场景和数字化形成闭环，整体风险更小，同时应用空间更大。预付款融资是在存货融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在买方交纳一定保证金的前提下，供应链金融服务企业代为向卖方协议支付全额货款，然后卖方根据购销合同发货，货物到达指定仓库后即转为代垫款的抵质押物。菜鸟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从生产端到消费端全链路覆盖，已经打通了存货与销售的授信，后续还会从销售端向生产端延伸。除商家外，菜鸟生态圈内的物流合作伙伴也可以享受到供应链金融服务。菜鸟会通过平台上沉淀的数据来评估融资额度，对应的融资商品包括保理、设备贷、车辆贷等。总的来说，菜鸟供应链金融既是应收账款池融资，也是核心企业自保理的平台。它所实现的功能有以下三个：一、盘活应收，通过数据对接，供应商应收账款可以实时转换成可融资额度，最高九折；二、极简操作，在线办理应收账款转让手续，网商银行推出了310模式，即三分钟在线申请贷款，一秒钟完成审核放款，零人工干预；三、赋能。

业。 SaaS 化服务能够实现赋能核心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拓展新零售的边界。此外，针对线下的服务业，网商银行和支付宝还在不断升级服务模式，只需要一个二维码，小微商家就可以享受到收款、营销、培训、资金管理、贷款、保险等方面的多项服务。过去请不起会计的小商家，如今却有了免费的 CFO 首席财务官、 COO 首席运营官，还能在线体验急速放款。三、新零售商家全链路综合金融服务。下面介绍金融对厂的赋能，即新零售商家全链路综合金融服务。具体来说，提供的服务内容有以下几类：一、全渠道收单赋能。这一类服务内容包含两项，第一项，为天猫提供全渠道收单支持，商家实现支付宝收款和自动分账，通过垫资实现收单即到账，增强商家体验。第二项，为新零售商家提供智能 POS 聚合收单加云资金账户的整体解决方案。二、销售快速回款、订单贷款、提前收款业务为商家提供了快速回款服务，优化了交易结构，同时还可以盘活支付宝担保交易资金，将节约的资金全部反哺给商家。三、资金调度及理财。在这类服务内容中也分为两项，一是网商资金调度中心，可以帮助商家实现跨行大额实时转入转出；二是余力宝，可以帮助商家对闲置资金进行管理，累计服务客户达到1400万。新金融是如何赋能企业并重构人货厂以达到新增长的？由消费金融提升人并加快 C 端销售转化，由供应链金融中的供货商应收账款等服务盘活货的销售，由商家全链路综合金融服务赋能厂。总之，技术和业务模式的创新只是开始，随之而来的是对分析、管理、风控和拓展能力的进一步提高。相信不远的未来，各类数字化技术将重塑金融商业模式，成为企业交互的基础，并带来更多产业破局和创新曙光。而数据智能将建立新金融体系，并整合主流支付平台，以一致性、流畅性来提升消费者的支付体验和效率，并通过全链路支付提供金融、对账、额度和信用服务，为产融协同和开展企业金融服务提供数据基础。随着物流业的不断发展，基于 5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数字化物流，成为当下物流行业的新风口。新物流通过大数据，可以精准地制定商品投放计划，并能提前预测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解决了货找人的难题。未来，企业可以给自动驾驶技术构建新一代智能物流运输网络，使用无人货车代替部分传统的人工驾驶货车，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智能化运输。这将会大大降低终端零售商店的补货时间和运输成本。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一是，很多企业在物流方面存在着大而不强、成本高、效率低、信息不全面、数据不通等问题。二是，传统物流的服务功能相对单一，服务意识不强，处于被动服务、被动执行的状态，哪里需要补货就运往哪里，这只是提供了简单的位移服务。供应链侧重的是点到点或者点到线，数字化新物流可对供应链全局优化，可以实时掌握生产销售的情况，精准确定库存及补货数量，可以大大提高供需效率。数字化新物流还能提升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的协同效率，预测产品销量，市场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降低企业的运营风险。传统物流仓配的问题有很多，库存无法共享，分仓不合理，甚至有单仓发全国的现象，遇到节假日需要提前大量备货，库存压力大，占用资金多，这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运营困难。如果说备货少又容易断货，那就会出现仓储配送弹性不足的情况。数字化新物流整合线上线下物流体系，将全部产品信息入网，信息共享，点仓一体，这就可以实现就近取货、发货，提高产品

0: 提高了企业效率和用户消费体验。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王琪琪。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这里是中国河北省邯郸市一个名叫陈三陵的小村庄。1997年10月18日的深夜，一名村民正在野外猎捕野兔子，突然他发现村西北的一座古墓上人影晃动，猛然间想起传说中的鬼影子，吓得顾不上逮兔子了，扔下工具就跑。可跑了几步，他冷静一想，不可能会有鬼影子这种事，那些人影倒很像是盗墓贼。这名村民赶紧跑回家，迅速拨通了报警电话。不到40分钟，几辆警车风驰电掣般从10几公里外赶到了古墓。可是在盗墓现场，警察只抓到了盗墓团伙中的几个小角色，而主犯早就逃之夭夭了。原来那天晚上，盗墓的主犯正在盗洞外面望风，他们通过现代化的红外线夜视仪发现了疾驰而来的警车，于是啊，顾不上通知洞里的同伙，就落荒而逃。这座被盗的古墓是中国战国时期的赵王陵，墓中的珍宝价值连城，其中的3匹青铜马最为珍贵，事关重大，当地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一场智擒盗马贼的抓捕计划就此展开。经过连夜审讯，刑侦人员发现这伙人绝非初次盗墓，他们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大型的专业盗墓团伙。据盗贼供述，这座古墓此前数月已经连续2次被盗，盗走的文物除了3匹珍贵的青铜马，还有部分金戴饰和玉片。其策划者正是文物贩子杨某。原来就在这一年的3月份，杨某带着几个人来到河北邯郸，他们带着作案工具炸开一个盗洞后，昼伏夜出盗挖了5天，之后他们又一铲一铲地清除墓道里的淤土和杂物，最终挖出了3匹青铜马。在盗洞外望风的杨某看到挖出来的青铜马，不觉心中暗自窃喜。为了独吞赃物，杨某表面上装作不屑一顾地说，什么青铜器不值钱，然后甩给挖洞的同伙

0: 2000元钱作为路费打发他们回老家了。令杨某想不到的是，两个挖洞的人搞了鬼，在盗洞里他们私藏了一些金戴饰和玉片。就在当天晚上，两人佯装回家，重新折回了赵王陵，偷偷挖出了藏在洞里的金戴饰和玉片。随后他们回到老家后，把赃物卖给了一个文物贩子。那名文物贩子从这几件稀世珍宝断定，赵王陵起码还有上千件珍贵文物。在利益的驱使下，两名盗墓贼就在这一年的10月16日晚上又组织了一次盗墓行动。没想到天网恢恢，他们的行动被附近猎捕兔子的村民发现了。为了抓捕盗墓主犯杨某，追回国宝青铜马，专案组迅速制定了行动方案。巧合的是，就在此时，杨某用暗号频频呼叫同伙刘某，约刘某11月19日一块儿到江苏邳州去挖墓。碰头地点是邳州火车站，接头信物是火车站广场前方停靠的一辆绿色吉普车，见车就见人。杨某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一定会等在吉普车里。杨某不知道刘某早已经自首并成为警方的线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利用刘某诱敌出动。到了约定的日子，专案组安排侦查人员在火车站附近埋伏好，让刘某去与杨某会面。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直到大半夜仍然不见约定的绿色吉普车，杨某更是踪影全无。难道已经打草惊蛇，不小心走漏风声了？就在这时，杨某的短信来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的接头地点改在安徽明光火车站，车站附近有一家叫阳光的杂货店，我会在店门口等你，不见不散。专案组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安徽明光，可是在火车站等来等去，杨某还是没有露面。看来狡猾的杨某很可能又更改了接头地点。果然，专案组很快又接到了杨某发来的短信，让刘某连夜坐火车赶到山东苍山，那里有一家招待所，他们将在招待所的房间里见面。这天中午2点左右，刘某耐心地在房间里等候。这一次，杨某终于露面了。他头上戴一顶大帽子，神情警觉，小心谨慎地查阅着招待所的登记表。找到刘某的名字后，他才放心地摸到刘某的房间。就在杨某跨入房间后，刑警突然破门而入，将杨某摁倒在地。至此，专案组跟着刘某从河北邯郸到江苏邳州，又转战安徽明光、山东苍山，最终将盗墓的主犯杨某抓获归案。
1: 主犯归案，眼看着案子水落石出，专案组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可没想到的是，青铜马已经不在杨某的手上了，他早就把青铜马交给了自己的后台老板李某。警方调查后发现，李某是个走私文物的惯犯，一直以开矿为名走私文物。他不仅为盗掘文物出资，还为转移赃物提供车辆。可当警方追捕李某时，才发现李某早就在案发后逃往国外了。专案组该如何找回失落的国宝呢？
0: 李某自1984年就因多次组织盗墓走私文物被公安部门处理并罚款。有关材料证实，此次赵王陵被盗就是由李某出资并

0: 提供的车辆和炸药。专案组更是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李某的妻儿均在加拿大定居，李某自己也持有加拿大护照。案发后，他就脚底抹油溜到加拿大了。跨国追捕难度大，周期长，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专案组决定敲山震虎，逼李某回国，然后顺藤摸瓜追回被盗的青铜马。为了给李某在精神上施压，警方对外宣称，如果李某再不回国，将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实施跨国追捕。为表示决心和铁腕，警方甚至把依法刑事拘捕李某的拘捕证复印件让人捎给了远在加拿大的李某。正在加拿大如坐针毡苦思对策的李某，收到拘捕证复印件后顿时眼冒金星，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万般无奈之下，李某偷偷潜回国内。不过这次回国，他并没有打算自首，而是心存侥幸的希望疏通关系，妄图逃过此劫。然而不论李某怎样费尽心机，他最终得到的答复都是必须依法归案，协助警方追回盗卖的文物。与此同时，专案组也布下了天罗地网，把数千份抓捕李某的协查通报发往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一旦发现李某的行踪，各地将联合抓捕李某。一个月后的一天，警方终于发现了李某的行踪。在一辆由郑州开往青岛的火车上，一节软卧包厢里，李某将一只皮箱交给一名男子。男子打开皮箱后看了一下，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郑重其事地把一个皮包交给李某。李某打开包看了一眼后会心一笑。就在这时，铁路警察突然出现，李某束手就擒。眼见着人赃俱获，干警们欢欣鼓舞，赶紧打开那个皮箱。皮箱里的东西用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包得严严实实，大家小心翼翼，生怕碰坏了文物。可报纸揭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件宋代瓷枕，哪里有青铜马的踪迹？原来李某因为钱花光了，走投无路下决定铤而走险，再次倒卖文物。他在郑州花2.3万元买了一件宋代瓷枕，想把它倒卖出去赚点钱，以解燃眉之急。而青铜马则在几天前就被他以18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香港文物商，只不过钱还没有拿到手，所以才有了倒卖宋代瓷枕的一幕。警方辗转着找到了购买青铜马的香港文物商，却发现来迟了一步，青铜马已被再次转手倒卖。几经波折，已经漂洋过海被卖到了英国。得知青铜马的准确去向后，专案组与国际刑警通力合作，踏上了追讨出境文物的征程。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后，有关方面传来消息，青铜马已经从境外运回香港，近期将由专人护送到北京。1998年5月6日，一夜的暴雨过后，天空格外清澈。专案组经过近200天的追捕，跨越河北、江苏、山东、香港等地，长达20000里征程的跨国抓捕，终于抓获盗贼，追回了国宝，领青铜马完璧归赵。他们造型独特，栩栩如生，比汉代铜奔马早300多年，现藏于河北省邯郸市博物馆。 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5年的一月，30岁的毛红与湖北人张牧偶然相识，两个人天南地北的侃大山。说起自己的家乡，张牧说，我们枣阳啊，不仅有个中国汉朝的开国皇帝刘秀，前两年还发现了一个轰动全国的战国古墓呢，九连墩，你听没听过？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毛红一下子兴奋的两眼放光，试探性地问道，那里面肯定有好多值钱的宝贝吧？张牧小心地看了一下四周，低声说道，墓里最值钱的就是传说中的一颗金头。
1: 在中国湖北省枣阳市的村民之间，一直都有一个传言，说的是啊，这九连墩下面埋藏着一位赵将军，而且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都守护着这位赵将军的陵墓，而传说这位赵将军竟然有一颗金头。一个人怎么会长出金头来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0: 相传在战国时期，楚国的楚怀王有一位英勇无比的赵将军，他为人耿直，清正廉洁，战功赫赫，后来被楚怀王封君。正是因为赵将军刚正不阿的性格，以至于得罪了不少贪官污吏，更是被这些贪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天，赵将军觐见楚怀王，要楚怀王严惩手下的贪官污吏。赵将军情绪激动，与楚怀王顶撞了几句。赵将军在君主面前失了君臣分寸，惹得楚怀王十分不高兴。但是楚怀王并没有因此怪罪赵将军，还笑称，爱卿常年征战沙场，心性刚烈，直言进谏，本王不会记挂于心。可是回到自己宫中的楚怀王，其实还是生了一肚子闷气。楚怀王越想越觉得这位大将军似乎有点不把他放在眼里，而那些一直在察言观色的贪官污吏们一看楚怀王怒气难平，心想机会到了。从此以后，几个贪官连续觐见楚怀王，给赵将军设计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还每天都在楚怀王耳边提及赵将军曾经冒犯大王的过失。就这样，日积月累的谗言最终让楚怀王一怒之下下令杀了赵将军，并且还把他的头砍了下来。谁知道楚怀王砍了赵将军的头以后，这些贪官还是不解恨，竟然偷偷派人连夜潜伏到赵将军的家中，暗地里把赵将军的头颅给毁掉了。杀了赵将军没多久，楚怀王就后悔了，后悔一时听信谗言错杀了一位忠良，于是楚怀王下令厚葬赵将军。楚怀王下令要厚葬忠臣，可是赵将军的家里却是哀嚎连连。赵将军的家人痛哭，是谁这么心狠手辣，竟然毁掉王者的尸骨？原来那些奸臣毁掉了赵将军的头颅，一具无头的尸身怎么能下葬呢？楚怀王听了这个消息，盛怒的同时下令招选全国的能工巧匠，依照赵将军生前的模样用纯金铸造一颗头颅。为了不让盗墓贼盗走金头，楚怀王再次下令在赵将军下葬的夜里连夜建造了九座相同的墓葬，这也就成了后人所说的九连墩传说。九连墩里有个金头赵将军

0: 事在当地人的口中说得头头是道，而赵将军是否确有其人倒是被传得虚虚实实，真假难辨。而九连墩中最大最高的那座土堆还被当地人称作英子包，以此纪念含冤离世的赵将军。2002年9月，中国湖北省境内要修筑一条高速公路，而这条高速公路刚好要横穿过枣阳县的九连墩地区。在施工的过程中，九连墩中最大的土堆被当地人称作英子包的土堆还真就是一座墓葬。九连墩墓葬群的发现与当地村民口中无头赵将军的传说竟然神奇地重叠在了一起。后来被命名为一号墓的英子包，包括相邻的二号墓，都被专家正式宣布是战国时期诸侯级封君以上的大型墓葬。既然时代等级都与传说相同，那么墓葬里是不是真的有这位赵将军呢？而他的头是不是真的就是纯金打造的呢？一颗金头不仅让九连墩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同时也吸引来了几个想发大财的盗贼。来自河南省的毛红几个人就是一群利欲熏心的盗贼。2005年的年初，老家就在湖北省枣阳的张牧在湖北省随州市打工，认识了同为打工者的毛红。两人聊天的时候，张牧神气地说道：我们湖北枣阳的九连墩最大的墓我们都叫英子包，光那个英子包里面就有上千件宝贝，青铜的、玉的、石头的，那都是国宝级的文物。省里研究文物的人拉走了一些，那墓里面肯定还有很多呢。张牧的一席话听得毛红心里蠢蠢欲动，为了证实张牧说的话，两人还一起到了九连墩转了一圈。毛红看着一个个黄土包根本不像古墓，张牧就提议不如多找几个人过来看看，一起研究一下。就这样，张牧拉着另一个湖北老乡，集结了8位从河南赶来的盗墓高手，再次查看过九连墩以后，就准备盗掘九连墩古墓群。这几个人经过研究，已经被发掘的一号墓里估计已经没什么宝贝了，而且电视和报纸上也一直都没提到九连墩挖出了金头，这就说明金头还在古墓里。这么看来，与一号墓相邻的二号墓里面的宝贝更多，而且也更有机会挖到金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几个人到了湖北省枣阳市以后，每天都在下雨，通往九连墩的路泥泞难行，一伙盗墓贼心急如焚。一个星期以后，雨过天晴，毛红手下的8名盗墓贼携带洛阳铲、钢管、炸药、矿灯等工具来到九连墩古墓群，准备一举拿下墓葬里的宝贝。2005年4月15日晚上10点钟，几个盗墓贼到了现场，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打洞的时候，他们发现携带的炸药实在太少了，没法嵌入古墓，只好决定先返回市区买到更多炸药以后再来盗墓。回到旅社的盗墓贼赶忙联系了贩卖炸药的商贩，第二天就扛着铁锹拿着炸药又来到了九连墩。等着一伙盗墓贼走到墓顶一看，顿时傻了眼，昨天挖的洞怎么没了？原来在盗墓贼挖洞的第二天，湖北省枣阳市博物馆的领导啊，就来到了九连墩进行安全检查。他们发现啊，九连墩二号墓的顶上有个盗洞，盗口旁边还有某个面粉厂的编织袋。经过分析，专家确定 肯定是一伙有组织的盗墓贼要盗挖九连墩。在当天下午，博物馆就安排三个村民把盗洞回填了。已经行迹败露的盗墓贼会不会收手呢？而公安干警又能否把这伙人抓捕归案呢？几个盗墓贼发现盗洞没有了，心想肯定是盗墓的事情被发现了。一伙人从九连墩回到市区的旅社，从古墓空手而归。还没来得及抱怨，就有群众向公安机关打来举报电话。公安干警迅速将毛红在内的八名盗墓贼全部抓获。这伙盗墓贼能够被成功擒获，还要归功于湖北省枣阳市当地的村民。自从九连墩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以后，不断地有盗墓贼来到枣阳市。这些不法分子都打着九连墩古墓的主意，当地村民自觉担当起了保护古墓的责任。几次有人想要盗墓，都被村民及时发现并且报案。被这伙盗墓贼惦记的九连墩二号墓，后来经过专家的发掘，出土了1000多枚竹简。专家说，竹简没有被毁坏，简直是天大的幸运。如果能够成功解读这1000多枚竹简，竹简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通过对九连墩一号墓和二号墓的发掘，专家们发现这两座相邻的墓，他们的主人应该是一对夫妇。二号墓虽然没有一号墓体积大，但是里面应该有的陪葬品可是一件都不少。墓室和车马坑里面都被陪葬品填得满满当当。通过对九连墩古墓出土文物的鉴定，专家发现村民口中的赵将军很有可能是九连墩一号墓的主人。虽然九连墩一号墓的主人现在还不知道确切姓名，但是从墓葬的形制以及陪葬品数量与规格，与村民口中的传说几乎是一模一样。而在专家们给九连墩一号墓主人开棺验尸以后，宣布检验结果，传说的金头是不存在的，因为墓葬主人以及夫人的尸身都是完整的，并没有出现传说中的金头。一伙自认为计划周详的盗墓贼想在九连墩发一笔横财，没想到最终栽在了一个民间传说中。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615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明朝万历43年，这一年的农历5月初4日傍晚，一个身材高大、衣着简陋的男子拿着一根枣木棍，在北京紫禁城里大摇大摆地行走。不一会儿，他在紫禁城东部的一座宫殿前停了下来。这座宫殿很安静，看上去冷冷清清，宫门之前甚至没有一个人把守。对这种情况，男子仿佛并不意外，他毫不犹豫地抬脚跨过这第一道宫门，继续前行。很快，他来到了第二道宫门前。此时守卫宫门的是两个年老的太监，其中一个老太监正要上前阻拦，只见男子举起枣木棍狠狠地打在他身上。
1: 受到了这样的重击，那个年老的太监顿时昏倒在地上，他的同伴也吓得不知所措。然而持棍男子行凶之后，却看也不看他们，只顾着一直往前闯。那么这个男子究竟是谁？他是如何闯进守卫森严的紫禁城里的呢？您知道他真正的目标是谁吗？
0: 尽管

一路走来，持棍男子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碍，但他的举动已经惊动了宫殿里的人。因此，就在他差一点闯进宫殿里时，一群太监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他们一拥而上，手持枣木棍的男子寡不敌众，终于被擒获。持棍男子在紫禁城里行凶的事情震惊了朝廷上下。虽然在整个事件中只有一个老太监受了伤，但这个行凶男子的目标很显然是这座宫殿里的主人皇太子朱常洛。值得庆幸的是，朱常洛当时并不在自己的寝宫内，因此并没有受到伤害，但这足以让许多大臣感到愤怒和不安。他又为什么要刺杀皇太子呢？就在案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皇太子朱常洛写了一道奏书，将有人闯进自己寝宫行凶一事以书面形式向父亲万历皇帝做了报告。于是万历皇帝立刻命人对行凶男子进行审问，而第一个接下审问任务的人是巡皇城御史刘廷元。从男子的供述中，刘廷元得知男子名叫张差，家乡在冀州，也就是今天天津市下辖的蓟县。然而除了名字和籍贯之外，刘廷元却始终没能从张差的口中问出更多的有用信息。刘廷元一开始觉得张差说话颠三倒四，毫无逻辑，看上去疯疯癫癫的，但仔细观察之后，又觉得张差这个人虽然表面癫狂，实际上很狡猾。于是他很快把自己的审问情况和判断报告给了万历皇帝，并且向皇帝提议要对张差进行更进一步的严审。几天之后，刑部官员胡世襄等人对张差进行了第二次审问。这一次张差显然合作了很多，他自称有人将自己的木柴烧掉，所以一气之下便来到京城准备找人申冤。可是在京城里晃荡了很久，他也没有找到申冤的门路。这时候有两个陌生人对他说，要想申冤就应该拿根棍子作为冤情的凭证。张差信以为真，便拿了一根枣木棍，在五月初四这一天，从紫禁城的东华门混进皇宫，一直闯到了太子居住的寝宫。胡世襄等人认定张差是气愤癫狂之下才闯进紫禁城，打伤了人，决定判处张差死刑。但这个结论却引起了很多大臣的不满，他们认为此案背后肯定有幕后主使者，因此一定要深究此案，查个水落石出。那么这些大臣为什么会如此坚持？真的有人指使张差去行刺太子吗？原来朱常洛虽然是万历皇帝的长子，但由于他的母亲王宫妃只是宫女出身，身份卑微，因此万历皇帝对自己的这个大儿子一直都很冷淡。而他最宠爱的儿子是自己的宠妃郑贵妃所生的三皇子朱常洵。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郑贵妃曾经用尽了手段，然而臣们却坚决不允许万历皇帝废长立幼。于是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双方一直为立太子一事争斗不息。尽管万历皇帝一直都很想满足爱妃的心愿，但面对朝廷大臣多年的压力，他最终还是把皇长子朱常洛立为了太子。然而朱常洛当上太子后，却仍然得不到父亲的关注。当万历皇帝和郑贵妃在皇宫之中享受着奢华生活的同时，太子朱常洛居住的宫殿却冷冷清清，很多伺候他的人都找各种各样的理由离开了，以至于偌大的太子寝宫竟然只有两个

0: 六七十岁的老太监守门。而万历皇帝听说有人在自己儿子的宫中行凶时，也只是冷冷淡淡地命人审问，并没有担忧之情。种种情况让那些支持太子朱常洛的大臣深感不安，他们怀疑指使张差闯进太子寝宫的人正是郑贵妃和他兄弟郑国泰。那么他们的猜测究竟是不是真相呢？5月11日，在给囚犯们送饭的时候，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才见到了张差。第一眼看见这个新囚犯的时候，王之才就觉得张差的行为举止不像是个疯癫之人，于是他把饭放在张差的面前，对他说道：如实招给饭吃，不招就饿死。张差看着饭沉默了片刻，最后答道：不敢说。王之才见张差的态度有所转变，便让周围的人都退下，这才让张差开了口。原来张差在自己两位亲戚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太监，那个太监把他带到京城之后，将他安置在一座大宅院里。在宅院之中，另一个太监对他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死一个，打死人我们救你。说完，太监便把一根枣木棍塞到张差的手中，领着他穿过宫门，走进紫禁城，一路走到了太子寝宫。一开始张差死活不肯说出那两个太监的名字，但在几天之后的审问中，他供认两个太监名叫庞宝和刘成。而两人甚至和张差说，只要张差打了皇太子，吃穿不愁。显然他们是有预谋的，指使张差伤害太子朱常洛。由于庞宝和刘成都是郑贵妃宫中的人，这一下舆论哗然，都认为郑贵妃和他的兄弟郑国泰是幕后主使者。
1: 看见大家都在怀疑自己，郑国泰慌忙上奏书辩解。然而不论是张差还是两个太监，此时都还没有供述郑国泰与此事有关，因此郑国泰如此迫不及待的辩解，更让人们认为他是做贼心虚。有大臣向万历皇帝上奏，请求严审两个太监，务必找出幕后的主使者。然而万历皇帝不但没有同意，反而做出了一个震惊朝堂的举动。
0: 5月28日，万历皇帝把文武百官都召集到自己跟前，而皇太子朱常洛则站在他的身旁。万历皇帝先是很严肃地说道：近有疯癫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廷有许多离间的话，你们谁无父子，怎能离间我们父子？接着严厉地表示要将张差、庞宝和刘成处死，其余不许株连一人。最后又拉着朱常洛的手慈爱地说道：此儿极为孝顺，我极为爱惜。文武百官都被这一幕震惊了。经过几番审问，大家都很清楚，张差神志清楚，举止正常，绝对不是个疯癫之人。而万历皇帝却不顾事实，一口咬定张差是个疯子，再加上不许株连的旨意，这一切已经明确表明了万历皇帝的态度，那就是案件就此了结，不许众人继续审问。仿佛是知道有些大臣心中会有想法，万历皇帝又把目光转向了太子朱常洛，暗示性地问道：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说什么，不必保留。朱常洛望着文武百

0: 疯癫之人绝了便罢，不必株连。我父子何等亲爱，外廷有许多议论，而被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特意在群臣面前演一幕父子情深。万历皇帝的动机很好猜测，他宠爱郑贵妃，即使张钗伤人一案真的是郑贵妃所为，他也要包庇到底。但朱常洛的态度就有些令人生疑，毕竟大臣们要求追究幕后主使者，对他是十分有利的。一旦郑贵妃因为此事被绳之以法，就再也没有人能动摇他的太子之位了。然而朱常洛却放弃了扳倒仇敌的大好机会，这让人不禁猜测，也许是万历皇帝用了一些手段，从而迫使朱常洛与郑贵妃达成了和解。不久，张钗被押赴刑场公开行刑，庞宝和刘成在内廷之中被处死，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案子就这样出人意料地落下了帷幕。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上个世纪20年代，北京紫禁城里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骑着自行车在皇宫的巷道里疾驰，一大群太监胆战心惊地跟在皇帝身后，寸步不离。溥仪爱骑自行车，但是深墙宫苑高高的门槛成了他的阻碍，溥仪被迫一次次地停下来，把车搬过门槛再骑上去。这一天有不得不下车的溥仪恼羞成怒，他大喊一声：来人呢，把这该死的门槛给我砍了。
1: 溥仪要砍门槛的事儿啊，吓坏了宫里的太监，在他们的眼里啊，宫里的一草一木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砍了门槛儿就坏了宫里的风水，皇宫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反对这件事，只有一个人支持溥仪砍门槛儿，或者说这砍门槛儿的主意啊就是他出的，他就是溥仪的小舅子润琦。润琦为什么有这样的胆量呢？
0: 郭布罗润琦家世显赫，他的姐姐婉容是当时的皇后，所以润琦其实就是溥仪的小舅子。润琦聪明活泼，总有很多鬼点子，他见溥仪对皇宫里高高的门槛实在不耐烦，就劝溥仪说：我们府上都已经把门槛锯掉，骑车就方便了，要么皇宫里也锯掉算了。溥仪觉得润琦这个主意非常好，可是锯门槛的事儿被太监报告给了隆裕皇太后，隆裕皇太后坚决反对，她把溥仪叫到身边，从为君之道到祖宗家法，把溥仪严厉训斥了一通。溥仪表面上答应不锯门槛了，心里却始终不死心。说来也巧，没多久隆裕皇太后病了，连床都下不了，溥仪赶紧带着润琦想先斩后奏，把那些碍事的门槛先锯了再说。溥仪把宫里的门槛锯掉不少，骑车终于方便了，才算善罢甘休，门槛风波算是过去了。可是很多人都会奇怪，溥仪为什么那么听小舅子润琦的话，润琦又为什么胆子那么大，竟敢提出锯皇宫门槛这样的主意？这还要从二人第一次见面说起。1922年年底，润琦的姐姐婉容嫁进紫禁城，润琦跟着父亲一起进宫拜见皇帝溥仪。当时润琦还是一个小孩子，进宫之前他的母亲千

清明万嘱咐，见到皇帝你要下跪磕头，千万不要坏了规矩。深冬的紫禁城寒气逼人，润琪看到溥仪含笑坐在御座上接受他一家的朝拜。溥仪看到润琪低声说，你靠近点儿。润琪跪着往前挪了两步，但这么跪着挪实在是太别扭了。润琪怕自己动作太慢，索性起身跑到了溥仪的面前。皇上还没下旨起来，就自己站起来跑，大家伙都被润琪的举动吓坏了，生怕溥仪发火。没想到溥仪哈哈大笑，温和地和润琪聊起了天儿。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这一年溥仪16岁，润琪10岁。就这样，两个少年一见如故，关系日渐亲密。润琪成为溥仪在宫里的玩伴，平时死气沉沉、冷冷清清的皇宫，从此多了两个少年爽朗的笑声。在故宫藏有许多珍贵的老照片，记录下了润琪和溥仪那段快乐的岁月。这张老照片中，皇家御花园里，溥仪瘦瘦高高，戴着茶色墨镜，润琪竟然没大没小地骑在了溥仪的脖子上，露出狡黠的微笑。溥仪不但不生气，他还拉着润琪的手，命人拍照留念。在讲究君臣礼仪的皇宫里，润琪应该是历史上唯一骑过皇帝脖子的人，二人的亲密程度可见一斑。在这张老照片里，润琪趴伏在地上，而溥仪则威武地摆出了一副武松打虎的架势，淘气地虚跨在润琪身上，玩得不亦乐乎。润琪和溥仪尽情嬉笑打闹，捉迷藏、爬墙、上树，有时还穿着戏服扮演各种角色。两个人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建立起纯真的友情。那么，溥仪为什么对润琪如此偏爱呢？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后，紫禁城成了他的禁地。他虽然依然享受着荣华富贵，但是也如笼中之鸟，苦闷闭塞。润琪活泼可爱，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年龄虽小，但一直生活在宫外，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比溥仪多。润琪也淘气活泼，好奇心强，聪明有创意，很多玩闹的馊主意都是润琪出的，所以溥仪对这个小舅子总是偏爱几分。润琪和溥仪情同手足，两人疯玩紫禁城。这不在润琪的带动下呀，溥仪这位小皇帝都开始上房揭瓦了。由于童年就做了废帝，溥仪生性多疑，他总是怀疑有人在窥视自己，害怕有人加害于他，疑神疑鬼。一天晚上，一个太监看走了眼，说大殿顶上有个人影。溥仪听到后再也睡不着了，他大半夜把皇后婉容和润琪叫来陪嫁。第二天早上，润琪看到溥仪还为夜里似乎有人影的事情焦躁不安，便命人搬来梯子，决定亲自上房顶看一看。润琪在自己家上房顶已经是个老手了，上皇宫大殿的房顶还是头一回。他沿着梯子爬上养心殿顶上的南坡，仔细地搜查着屋顶，只见琉璃瓦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埃，找来找去没有发现任何足迹。这下润琪放心了，他笑着朝溥仪挥挥手大喊，没事儿，放心吧。润琪从屋顶上下来之后，溥仪贪玩的心一下子活跃了起来，他决定自己也要爬到养心殿屋顶上看一看。这可把太监们吓坏了，一个养尊处

上房顶都能让溥仪如此兴奋，也由此可见溥仪在宫里的生活多么单调无聊。由于不能踏出宫门半步，溥仪一度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他甚至不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什么位置。很长一段时间里，溥仪一直认为每个老百姓都和他一样，每次吃饭有一大桌子的菜肴。溥仪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润琪能够随时出宫，溥仪看着天真活泼的润琪充满了羡慕。溥仪一心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想复辟祖业，他偷偷地计划着要逃出紫禁城。1923年3月的一个晚上，故宫内一片宁静，神武门紧闭，不远的一条街道上驶来一辆老式福特汽车。故宫里一位少年正蹑手蹑脚地离开养心殿，快步向神武门的方向跑去。溥仪崇尚西洋文化，对老师庄士敦非常信任，在庄士敦的建议下，溥仪相信只要逃出紫禁城，躲进外国大使馆，他就自由了。溥仪打算接下来去英国留学。此时的神武门外，庄士敦就在车里等着溥仪。没想到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溥仪走出养心殿没多久，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就带领一群人赶了过来，拦住溥仪。紫禁城立刻进入戒严状态，溥仪的出走计划以失败告终。此时的溥仪不会想到，其实他能待在紫禁城里的日子已经不多了。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搬到了天津。润琪一家也跟着溥仪到了天津。后来，溥仪送润琪去日本留学，学习军事。回国后，润琪一生追随溥仪，先到了东北。溥仪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日本战败投降后，他们在逃亡途中被苏联红军抓获，被拘押在苏联的收容所。后来回到中国，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上个世纪50年代，润琪和溥仪先后回到北京。1967年，溥仪在北京病逝。润琪回到北京后，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平民，做过工人、翻译、学者。学过医学的润琪还免费为人看病。2007年6月6日，润琪病逝于北京，享年95岁。从少年时期的玩伴到终其一生的友情，在历史更迭的起起伏伏中，润琪与溥仪身为清代皇室的血脉，都有着太多的痛苦和无奈。然而历史前进的车轮无法阻挡，也许只有在紫禁城里的少年岁月，才留下了他们一生最无忧无虑的光阴。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十三集。
2: 李公馆里，李济深正在看今天的《华夏报》，报上刊登着解放军攻占锦州、突破山海关防线、直奔平津的消息，还有华北解放军攻占石家庄、北平几乎成为孤城、腹背受敌的报道。唉，李济深放下报纸，长叹了一声：平津孤立无援，唉，就算傅作义再是个英勇善战的守城将军，我看呐，最多也只能支撑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弹尽粮绝，束手就擒，解放军占领平津指日可待。而一失去平津，半个中国就收入共产党囊中了。自古北平就有帝王之气，虎踞龙盘，气象万千呐。
3: 一旁的胡庆阳说道，
4: 听说蒋介石准备迁都广州，打算以长江为屏障和共产党抗衡，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长江虽险，但从西到东有2000多公里，如此绵长的防线怎么能够抵抗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呢？只要一触攻破，即如蚁穴溃大堤，必然产生连锁反应，国军必定溃不成军。从古到今，从来还没有听说过千里设防可拒敌者。
4: 李宗仁和白崇禧目前已经到了广州，有消息说李宗仁打算请您出山，清除老蒋，改组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
2: 老蒋，呵呵，倒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但是老蒋树大根深，扳倒谈何容易啊。李宗仁、白崇禧啊，也是心怀鬼胎，他们想以和谈的名义拖延时间，最终还是要和共产党兵戎相见的。哎呀，这点猫腻毛泽东能看不出？他们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他们实在是小看了毛泽东。军事上不敢说用兵如神，但毛泽东确实是大手笔。政治就不说了，事到如今只能说毛泽东。

0: 东也是操盘高手啊。哎呀，只可惜孙总理创立的中华民国恐将不复存在了。说罢，李济深长叹不已。老爷，卢广生登门拜访，佣人老周把卢广生的名帖递上来。李济深看了半天，卢广生。
1: 哦，我知道这个人，早年有过交道啊，还算谈得来。这个卢广生是民社党中央委员，中国民主社会党由国家社会党和海外的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1946年8月成立于上海。民社党原本也是创建民盟的三党三派之一，属于中间力量，后来被蒋介石拉拢参加国民大会，自此民社党脱离民主阵营，但民社党内部却分化出一个革新派，拒绝参加国大，流落在香港，与民主党派往来很密切。胡庆阳解释说，那卢广生他持的是什么政治主张啊？这个很难说，当今中国党派林立，而且各党派内部又矛盾重重，衍生出很多的派系，鱼龙混杂。无论如何，这个卢广生也是民主党派成员，既然来访了，不好拒绝的啊，快快有请吧。很快，老周引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卢广生西服革履，彬彬有礼。人公，久违了，多年无缘相随，聆听教诲，今天登门拜访，实在冒昧。
0: 啊，卢先生过谦了，不知卢先生有何见教啊？
1: 卢广生开门见山，人公啊，我特意给您带来了民社党中央对中共五一口号的反应，想听听人工的意见。
0: 民社党不是跟国民党南京方面走得很近吗？还是国民党国大的座上客？我正想听听贵党对中共的五一口号的看法呢。
1: 卢广生说，本党以民主和平的办法实现民主国家为宗旨，历来主张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国民党是当今中国的第一大党，将来的中国既然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那肯定少不了国民党的参与，为什么要孤立国民党呢？民社党自愿承担沟通与国民党和各党派的任务，旨在消除隔阂，携手共进。
0: 哦，
1: 李济深点了点头，不置可否地说，
0: 我不排除跟国民党合作的可能，但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跟蒋介石先生的合作恐怕是天方夜谭吧。蒋先生的合作诚意实在不敢恭维。
1: 卢广生打着哈哈，国民党中除了蒋公以外，并不缺乏振臂一呼应着云集的人物啊。李白二公的号召力并不在蒋公之下呀。
0: 哦，看来卢先生您很看好李宗仁和白崇禧啊。
1: 李白二位实在是国民党栋梁之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无人可以替代。共产党不是有言在先，要和谈必须是蒋公之外的国民党代表人物吗？
0: 那么民社党如何看待中共五一口号啊？
1: 李济深拿起桌上的玉佩把玩起来。我党宗旨是民主和平建国，但是以中国历代政治经验来看，手握重兵当

0: 强者。如今共产党陈兵百万于长江之北，这种和谈难道有实际意义吗？佛共两党的力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了，只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呀。一句话仿佛说中了李济深的心绪，李济深沉默不语。卢广生看刚刚的话起了作用，接着说道，民社党的既定政策是在各党派之间发挥砝码作用，不依附豪强，这时候民社党参加国民党的国大，那是在情理之中，也是着眼于中国长远大局呀、啊。希望人工理解其苦心呐、啊。李济深微微一笑，如果事情果真如此啊，贵党用心当然可嘉，但是其结果可想而知。请问民社党如何回应中共倡导啊？既然喊口号已经落在了人家后面，行动又何必赶前呢？如果共产党真有和谈诚意，新政协必定有民社党一席之地，也不急于一时。我今天登门拜访，正是讨教此事，想必人工也在共产党座上名单之列吧。哎呀，我这把老骨头，呵呵，不图虚名，只希望为中国和平建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好，不愧是人朝公，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可是那解放区冰天雪地的哈尔滨，您的身体行吗？卢广生妙语连珠的恭维道，李济深也不甘示弱，鞠躬尽瘁后面不是还有一句死而后已吗？卢广生试探道，不过目前国共之争胜负未定，我们第三方面不如……李济深用手势制止他继续说下去，蒋介石的军事才能，哈哈，不行，不出三年必然败在毛泽东手下。那还有三年吗？我们不如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李济深摇摇头，坐山观虎斗啊，我们不能投机。卢广生脸上肌肉一抽，我们投机，共产党才最讲策略，他们搞民主不过是权宜之计。当年您老在福建成立革命政府，共产党答应同您合作，可是蒋介石大军来临，坐山观虎斗的却是他们呐。李济深听了这话，心中不觉一动。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南京总统府戒备森严，毛人凤的车停在门前，下车走进总统办公室。总裁，毛人凤毕恭毕敬地在蒋介石的大办公桌前站住。
2: 说说香港方面的情况。
0: 蒋介石见面便问，
3: 香港方面共产党宣传得很厉害，到处煽风点火，散布谣言，尤其是那个华夏报。
0: 蒋介石听了两句就不耐烦了，打

0: 断毛人凤，不说这些没用的东西，说说李济深。听说他现在可是一个众人瞩目、备受关注的人物啊！是的，是什么？毛人凤有些紧张起来。他的活动十分频繁，除了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什么双周座谈会之外，香港当局还与他有来往。蒋介石坐直了身子，香港当局啊，香港当局是把他当作政府的反对派领袖加以保护的。香港总督还派了港英警方政治部的人到他家里跟他聊天，借以观察你的言论和行动。蒋介石点了点头。美国方面呢？毛人凤继续毕恭毕敬地说，美国方面也同李有接触，据说还要派人专门和李谈怎么取代总裁，怎么和共产党谈判，以便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还有呢？听说我们自己也有人去了香港。蒋介石脸色阴郁，却控制得很好，难得没有骂人。我们自己。毛人凤不禁佩服他消息灵敏啊，但说无妨。毛人凤赶紧汇报，宋子文去找过你。蒋介石又不耐烦了啊，这个我知道，现在只听说桂系想派人去香港，但还没见动静。蒋介石半天不说话，忽然吟了两句诗：冬天饮寒水，雪夜渡寒桥。知道这是什么情景吗？毛人凤头一低，知道总裁。蒋介石像是换了一种心情。关于这方面的诗，你有没有记上面那几句啊？
1: 我。
0: 毛人凤对这话感到吃惊，背两句给我听听。毛人凤想了半天，想起两句：欲渡黄河，冰塞川，拔剑四顾心茫然。真是难得呀，顺序虽然颠倒了，但能记住这么两句就不错了。记住，这是李白《行路难》里面的两句诗，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找原著看看。毛人凤受到了鼓励，心情顿时大爽。是总裁，我一定要找原著好好学习。蒋介石又回到主题上，忽然问了一句，其他人呢？动静如何？除了李济深活动最多的就属蔡廷锴，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对共产党的看法也不尽一致。蒋介石对这个结果倒是显得很满意。这就好，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分化瓦解他们，要切断共党毛泽东和他们之间的联系。报告总裁，我们已经在香港安置了一台日本人留下来的无线电测向仪，正在设法搜寻并摧毁共产党在香港的电台，争取在近期内切断他们和外界的联系。好，很好。李济深身边有你的人吗？这话正中毛人凤下怀，赶紧道，报告总裁，我们刚刚在他身边安插了一个我们自己的人。安插了自己人就好，李济深一生和我作对，总觉得自己是怀才不遇。现在好了，共产党给他机会了。看着老头子心情转好，毛人凤一颗提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香港九龙湾。

0: 教会学校的教务主任带着左向明和程汉云在看房子。这是学校后院的一间宽敞的房间。教务主任介绍说，这间房子在香港沦陷时期曾经用作收留难民，后来一直作为学校的仓库。程先生，你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学校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们作为办公地点。左向明感激地说，那太好了，谢谢谢谢。不过这里常有港英警方出入吗？左先生请放心，港英警方一般不会进入教会学校，这点规矩他们还是讲的，只是校方担心有些事情超出一定范围，怕当局干涉影响学校的正常秩序。程汉云立刻说道，我们暂借贵地作为办公和栖身的地方，深居简出，想必不会给贵校添麻烦的啊，请放心吧。那就好那就好。另外校长让我问问你们成立的这个组织叫香港爱国民主联合会。左向民回答他，教导主任还是有些不放心，那么你们是共产党呢还是国民党？我们呢，左向民笑着说，我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们是中国的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那就好那就好，那么这里就交给二位，我就失陪了。教导主任说完便走了出去。程汉云目送主任离去。这个教务主任以前在南京做事，我曾经帮过他，现在有求于他，他也爽快地帮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左向民说，人倒是不错，不过看起来好像有些胆小怕事啊。哎呀，他们这些人都这样，怕担风险。左向民看着窗外的景色，不过这倒是一个好地方啊，避开闹市区，又紧邻出海口，进退都很方便啊。回头我带老齐来看一看。老齐，你说的是中共的齐长鹏吗？程汉云问道。左向民点点头，对，就是这个人。
1: 第14集，
0: 香港九龙湾教会学校的教务主任带着左向明和程汉云在看房子。这是学校后院的一间宽敞的房间。教务主任介绍说，这间房子在香港沦陷时期曾经用作收留难民，后来一直作为学校的仓库。程先生，你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学校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们作为办公地点。左向明感激地说，那太好了，谢谢谢谢。不过这里常有港英警方出入吗？左先生请放心，港英警方一般不会进入教会学校，这点规矩他们还是讲的，只是校方担心有些事情超出一定范围，怕当局干涉影响学校的正常秩序。程汉云立刻说道，我们暂借贵地作为办公和栖身的地方，深居简出，想必不会给贵校添麻烦的啊，请放心吧。那就好那就好。另外校长让我问问你们成立的这个组织叫香港爱国民主联合会。左向民回答他，教导主任还是有些不放心，那么你们是共产党呢还是国民党？我们呢，左向民笑着说，我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们是中国的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那就好那就好，那么这里就交给二位，我就失陪了。教导主任说完便走了出去。程汉云目送主任离去。 这个教务主任。

以前在南京做事，我曾经帮过他，现在有求于他，他也爽快地帮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左向民说，人倒是不错，不过看起来好像有些胆小怕事儿啊。哎呀，他们这些人都这样，怕担风险。左向民看着窗外的景色，不过这倒是一个好地方啊，避开闹市区，又紧邻出海口，进退都很方便啊。回头我带老齐来看一看。老齐，你说的是中共的齐长鹏吗？陈汉云问道。左向民点点头，对，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呐，人很年轻，但是大家都叫他叫老齐。陈汉云遗憾地说，我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你迟早会见到的，老齐一直很支持我们的工作。陈汉云拍拍桌子，你看呢，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成为在港民主人士的双周座谈会会议地址呢？哦，这恐怕不行啊，双周座谈会影响很大，转移过来这个地方很快就会暴露。陈汉云听罢点了点头，表示赞同。顾青和孙维文乘坐的车来到了华夏报报社楼下，看着报社门口进进出出的人，顾青对孙维文说，根据我们的长期观察，长风是个作息时间很严谨的人，每天下午2点来报社，从不迟到，一直要工作到夜里11点离开，也从不早退，而且每次都是独来独往。从报社出来后，步行300-400米到长春街街口的大排档吃宵夜，然后坐人力车回家。孙维文看着报社大门有些发呆，顾青看了孙维文一眼，继续说道，我们计划在他吃完宵夜上人力车以后动手。你听到了没有啊？孙维文一机灵，机械地点了点头。事先我们会安排我们的人装扮成人力车夫，在那儿等候，尽可能让他上我们的车。你埋伏在前方500米处，看见人力车过来之后，你就迎面走过去。一接近人力车，马上开枪射击，事成之后，我们有人接应你。注意，击毙长风后，一定要拿走他的手提包和口袋里的皮夹，以便得到他的情报，制造拦路抢劫、谋财害命的假象。听明白了吗？孙维文手颤抖着，我从来都没杀过人呢，谁也不是天生就会杀人的，这一次就算开个头，只要开了头，以后就好办了。孙维文不说话，心里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顾青继续给他做着工作，放心吧，其实杀人很简单，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技术，只要你不动感情，横下一条心，扳机一抠，啪，马上成功。只要有了第一次，说不定以后你还会喜欢杀人，喜欢那种刺激和快感。一旦喜欢上了杀人，你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人员。顾星说着邪恶的一笑，孙维文愣了半天才说，我真的下不了这手。下不了手没关系，不过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该为你的老母亲考虑吧，他老人家可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啊，你不希望他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吧？再说了，江老板是看得起你，一心想栽培你，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别以为离了你，就干不成这件事儿。说完，回头命令司机，开车。汽车开走，街头仍然拥挤嘈杂，没人会注意到一场阴谋刚刚在这里
策划

0: 地。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顾青回到办公室，江世飞正戴着墨镜，面无表情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他冷冷地问顾青：“怎么样？他有什么反应？”“哼，孙文文是一个文弱书生，看起来心慈手软，不像是装出来的。”江世飞冷笑一声：“文弱书生，文弱书生能干特工，你也太天真了。”顾青急忙解释道：“不是天真，是真的。”“哼，既然这样，那我就一定让你看一看他到底是不是文弱书生。你准备怎么办呢？我感觉他肚子里的秘密还有很多，他骗不了我，所以我要考验考验他，让他的手上先沾上共产党的血，只有这样他才能死心塌地地跟我们干。”江世飞狠狠地说。顾青看着江世飞不说话，江世飞想了想：“不过啊，你说的也不完全错，这个家伙确实有人性上的弱点，但不能同情，而是要抓住他的弱点，直到把他彻底击垮。下一步怎么办呢？”“怎么办？总部已经来电，干掉长风之后，目标就是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哎，你信不信呢？这个孙维文肯定会有很大的用处。”他冲顾青一笑，顾青柔声说道：“但愿吧，江老板可从来都是我的偶像啊。”江世飞得意地笑了。这个时候，一个特务进来：“报告，台风传来指令，成功破译密码。最近中共有交通员携带重要文件来港，命令我们务必阻截中共交通员。”“嗯，中共交通员来港？”墨镜下江世飞的眼睛又蒙上了杀气。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和肖啸天正谈论着迎接中央来的交通员的事。“都安排好了吗？”齐长鹏一脸严肃：“好了，我已经安排了人手在码头上守候了。”“嗯，这个任务很重要，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放心，不会的。哦，对了，还有，崔丽破译了一份南京保密局的电报，他们对民主人士的打击加大了力度。”齐长鹏顿了顿，继续说道：“蒋介石还亲自过问，毛人凤亲自监督，李济深首当其冲。”“是吗？看来我们还要加强对民主人士的保卫工作。”齐长鹏纠正道：“不是加强，必须实现一对一的保护。”肖啸天面露难色：“是啊，一对一当然好，可哪来那么多人呢？”齐长鹏沉思了一下：“这确实是个问题。香港地下党成员相当有限，广东虽然有湘江游击队，估计一时也无法派遣大量人员。

员过来。哎，小天，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想办法先从志工党开展工作，动员他们派一些人组织起来，组建一个专门保护民主人士的行动小组，专门来保护民主人士，怎么样啊？好啊，志工党原来叫红门志工党，是一个民间帮会组织，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帮助下才改编成了一个民主党派，党员中不乏豪侠之士啊。两个人讨论着，不觉间天已经黑了。

夜色越来越深了，街头行人渐渐稀少，路灯昏暗。一辆轿车缓缓开了过来，在街边停下。对街，华夏报报社二楼主编室的窗口仍亮着灯。车里，顾星把一支手枪交给孙维文，孙维文颤抖着手接过。顾青问孙维文，明白了你的行动路线没有？孙维文默默地点了点头。记住，开枪的时候什么也别想，一切都会很顺利，祝你成功。说着顾青打开车门，孙维文磨磨蹭蹭地下了车。顾青望着孙维文的背影自言自语，这个孙维文怎么看都不像个杀手。昏暗的路灯下，几家大排档一字摆开，顾客不多，生意清淡，老板们个个都是无精打采的样子。二楼主编室的灯终于熄灭了。很快，长风从楼里走出来，他手里提着提包，在门口站了一下，转身向长春街方向走去。深夜，街道上已无行人，只有大排档上闪着如豆的灯火。长风不紧不慢地走向大排档，大排档的老板看见有生意，赶忙招呼。长风在桌子前坐下，来碗皮蛋瘦肉粥，再来一只糯米鸡。好嘞，我再送你一碟小菜，你慢慢吃。老板开心地应道。街对面停着一辆人力车，车夫压低了草帽，坐在车上，好像在睡觉。长风慢慢用完餐，结了账，就向那个车夫招手。车夫马上拉着车跑过来，长风坐上车，闭目养神。车夫拉着车，沿着马路一路小跑。当他跑出大约500米的样子，手里提着枪的孙维文迎面走了过来。越走越近，就在孙维文马上走到车头的时候，车夫突然停了下来。长风猛然睁开眼睛，一眼看见了孙维文。孙维文拿起枪对准长风，长风惊诧不已，脸上瞬间出现惊恐的表情，但是孙维文手中的枪并没有响，两人僵持在那里。良久，长风开口，孙，话没说完，顾青不知从什么地方冲出来，一枪打在长风的胸膛。长风嘴里吐出维文两个字，便气绝身亡。孙维文还举着枪呆呆地站在原地。顾青快步上前，捡起地上的手提包，拉着孙维文就跑。拐过街角，一辆汽车停在那里，顾青拉着孙维文上车，汽车飞速离去。

天将破晓，晨曦初透，黎明，几辆警车鸣着警笛，风驰电掣般的驶过去无一人的大街。长风遇刺的地方，岗英警察拉起了路障，警察在人力三轮车和尸体四周的地上画着白线，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目睹惨状，人们议论纷纷。一辆救护车开过来，两个医护人员把蒙上白布的尸体抬上车。

0: 与此同时，得知消息的齐长鹏在屋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崔丽坐在沙发上望着齐长鹏，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是我没有保护好同志，长鹏同志的牺牲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损失。
0: 齐长鹏深深地自责道：长鹏同志牺牲也不全是你的责任，你只是有些大意，以为长鹏同志持有英国护照就能得到英港当局的保护，没想到国民党当局和保密局的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崔丽话音未落，萧啸天匆匆走近，递给齐长鹏一张报纸：你看吧，这是香港媒体的最新消息。齐长鹏接过报纸，大致扫视了一遍，报上登载长鹏遇害的消息，警方把这个事件归为刑事治安事件。齐长鹏气愤地将报纸扔在地上：什么拦路抢劫谋财害命，难道这就是港英警方的结论吗？萧啸天拍拍他的肩膀：你不也看到了吗？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这明明是政治谋杀，是由国民党特务直接操纵的政治谋杀，怎么可能是拦路抢劫谋财害命这么简单呢？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港英警方真的就看不出来吗？崔丽捡起地上的报纸看了一眼，很明显他们是在包庇凶手。以前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保密局特务，他们都是通过港英警方干涉我们的活动，你看现在狗急跳墙，从幕后直接跳到幕前了。枪杀长鹏同志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萧啸天有些担忧。齐长鹏接着萧啸天的话说下去：他们是想以暴力手段打击我们的活动，从而威胁民主人士，制造白色恐怖，以便达到阻止民主人士北上，破坏新政协会议的目的。萧啸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没错，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齐长鹏紧紧地攥着拳头，可惜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长鹏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华夏报一刻都不能倒下。说着问萧啸天：我们是不是请示一下中央，让中央给华夏报派一个主编过来？
1: 不用了，小开，对，就是潘汉年同志，很伤心也很气愤，决定亲自出马，接替长鹏同志出任华夏报的主编。
2: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曲剧老前辈周玉珍老师的经典作品。周老师的父亲呢是曲胡演奏家周逸谦，六岁的时候跟随着父亲学艺，因为主演了《云楼会》被称为八岁红。那天呢，和戏迷一起聊到周老师，我才知道原来小的时候呢，我就是看着周老师的戏长大的。他和他的爱人李振前老师共同主演的曲剧《五福临门》是那么的深入人心，到现在呢还能回忆起他在剧中的表演。因为大幅的婚事呢，更因为2000块钱的彩礼钱，使得老两口东借西凑，处处碰壁，对生活呢都有些绝望了。俗话说老来伴儿，老来伴儿，这不两个人在一起诉说这些年的不容易，他们在相互支撑，相互鼓励呢。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这段梨园伉俪周玉珍与李振前两位艺术家带来的《五福临门》当中一段夫妻对唱。

就是不知道该骂谁。我的娘啊！

这话叫

求他妈，这份罪孽我是受够了，我把这一坛子都托付给你，我先走了。上，你想死？我早就活够了。和他爸呀，这五个孩子可是都姓于，还是你留住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今天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表演艺术家周玉珍老师带来的经典唱段。周老师从艺以来呢，在近200个剧目当中担任了主演，《红色娘子军》当中饰演了吴清华，《红灯记》当中饰演李铁梅，《沙家浜》当中饰演阿庆嫂等等。这些剧目和唱段呢，都录制成了合时代和唱片，发行海内外。艺术成就呢，也已经选入了中国文艺家传记，创立了曲剧独特的周派艺术风格。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曲剧《周人献嫂》当中，在延年的要挟下呢，周人的妻子代替杜文学的夫人怀揣利刃上轿来谋刺延年，结果没有成功，自己呢自刺而亡。接下来就一同欣赏这段《周人献嫂》当中纪灵王表一表姐妹情长。

二内夫妻生死不过前方北街沙发相酒啊啊啊啊啊啊救了我那独狼不死人太为保险的他他不该把我锁在房内拧一上吊去斗艳夫十三王将贼刺死为民除害保仇雪恨

累，全身丧。这都是嫂嫂累那夫妻生的死别讲，妹妹你害到了死地呀。今天新坟不见妹妹，怎不叫为嫂肝胆一碎？我肉。

不也曾祸不单行，祸害我女婵娟。今日里县里倒给我讲啊，要送我逃命到外边，我往哪里走？在哪里是家园？从哪来我逃往哪里？何时才能得平安？贼他的势力重，他谁不怕谁不害？再到哪里去伤员？去伤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表演艺术家周玉珍老师带来的经典唱段。说到曲剧经典传唱的

唱段呢，肯定少不了曲剧《跑遍京》当中的八件嫁衣、说俺穷来俺是穷，以及蓝缎子花钱袋月里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周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经典唱腔。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表演艺术家周玉珍老师带来的经典唱段。周玉珍老师1982年主演的《悲靴访帅》当中饰演的是柴郡主，拍摄成了彩色戏剧影片和电视，受到大家的欢迎，而且还被戏剧报、电影报誉为洛阳牡丹又一枝。今天咱们要欣赏的就是周玉珍老师与马琦老师共同为大家带来的曲剧艺术片当中寇准悲靴的《镜花缘》急忙把门封。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戏。

常言说为人莫做男人的事，只觉得胆怯心不宁。哎呀，口尊呐、你个老口尊，你个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了。与你要首领，我穿着这身忠孝披心吊胆，在灵堂只等到二更多天，要不是阳奉送信，我还得坐到天明里。你个偷人眼的老头子哟！咦，我还穿着这身薄美的孝衣，多善。

俺跟踪，追逐跑里一溜风、啊。我年老、啊、他年轻，他路熟我路生，高高低低路。

离近了又怕露了馅，学个地后又白冷，踢踢踏踏，踢踢踏踏又向上，路换牛的我脚。

0: 你们托去小山搂大祸，杨元帅看来万箭在，我追根追根就得要查清。
1: 丢手他愿等你就等，哪怕你手上他三天四夜无法回家，七周八万九五等，是春是夏是秋冬，我北京急你罗长空。
0: 说什么你心明来我不明，我心里好比豆腐拌小葱，你怪我不觉自管走，今夜晚咱来个好吧。

0: 我看你走的是梦中梦，怎知道口瓶中在后边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去跟踪。
1: 我大弟子何亮和妻子胜，
0: 我看你比周郎

原来是一顿饭，一顿大厨房乱扑棱，从来不计谁和坏，天地约定又写经。

0: 婆婆通通是什么声？我心里通通跳，我脑袋懵又懵，我头发烧，直愣直愣直个愣啊，直愣直愣啊！哎呀，学生是怎么了？啊？是是是是！哎呀，那片儿咋有一团？你是什么东西？
1: 你君主奶奶两军镇上大国帐死人堆里跑过吗？我可不怕这一趟，我可不怕这一趟。
0: 是个小毛贼。
1: 你听说俺养父办丧事花园没人，想来偷东西是不是？告诉你，碰上别人算你交了好运，碰上你君主奶奶呀算你倒了霉。妈，你别跑，我上你砖头。

0: 我可真看准了。是俺家那条老白狗呀，你来给我左边来了，你呀可真是忠心为主呀，哎，赏你一个正月吃。老白狗，你回去吧，我去的地方就要到了。
1: 哎呀，罢了啊！背着巢穴光脚走，深秋夜泪流啊，热汗流。又当毛贼又当公，为国操劳为民忧。啊，只要能放出一个羊元帅，哪怕在两转头。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茶，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秦仪胯下马掌中枪，跟隋兵前部正印先锋官尚思郎打在一处，两个人枪法不同，但是枪法都非常的高妙。打着打着，秦仪虚点一枪拨转马头就跑，他要使枪里加减了。尚思郎明明知道秦仪是诈败，但是身为大将不能不追，他在后边追。

秦怡、秦鼎臣把大枪交与左手，暗中就把自己的熟铜锏一支合在枪杆之上了。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听后边的声音就知道尚思朗这匹马离自己多远了，听风声就知道尚思朗大枪扎过来了。所以说高明的靶舌将要的就是这尺寸。尚思朗这匹马已然追上来了，大枪唰扎过来了。秦怡、秦鼎臣突然间把马往旁边一闪，双足一口蹬，尚思朗大枪扎空了，马就往前冲过来了。这时候他冲到秦怡马前，两人稍微错这么一点，秦怡正好举手就把右手剪举起来了，使尽浑身之力往下一落，哒，这一下把关镇的靠山王杨林吓坏了，武建章都出事了呀。这一剪要打在尚思朗的身上，尚思朗就得死啊。尚思朗却确实武艺高强，他知道不好，左手撤出马镫，把身子一歪，来个镫里藏身。这一下秦怡这熟铜锏就扫空了，尚思朗这匹马吓得昏昏直叫，就跑出去了。尚思朗可吓坏了，这已经非同小可，二次上马不回马来再打。就在这时候，杨林传下命令来鸣金收兵，苍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尚思朗只好归队了。闻鼓则进，鸣金则退，尚思朗得遵从率令回到队中。秦怡、秦鼎臣也回到了本队。这时候杨林大队人马头改尾，尾改头，弓箭手压住阵脚就撤回大营了。秦怡、秦鼎臣也撤兵回归马鸣关，随兵撤回大营。杨林率等离鞍下马，来到金顶黄罗帐，众位战将参见元帅，往两旁边一站。尚思朗抱拳拱手，王家千岁，请问您为何收兵？上将军呐，今日阵前本王已然看清楚了，秦怡枪法高妙，而且枪里加减，他使得这么快，武艺不凡。上将军呐，幸亏你镫里藏身用得十分巧妙，不然的话躲这箭是躲不了的。本王怕你久战自疲，疲中有误，所以鸣金收兵，待明日再战吧。谢王爷。王爷呀，这秦元帅枪法太高了，真不是平常之辈呀。本王已然看清楚了，上将军你赶紧休息去吧，想一想如何对付秦一的枪法，咱们来日再战。谢王爷。尚思朗跟众战将走了，靠山王杨林就跟忠孝王武建章说，忠孝王千岁呀，别看陈后主是个无道的昏君，他手下良将可不少啊。上一次在六合看到罗毅的枪法，今天在马鸣关又看到秦怡的枪法，太厉害了。忠孝王千岁呀，看起来马鸣关也不是轻易能得到我手啊。是啊，武建章点了点头。杨王千岁，这秦怡是宁禄臣老将军的大女婿，昌平王邱瑞呢是老将军的二女婿，他们可是连家啊。可惜昌平王邱瑞邱将军带兵去了芜湖，不然的话可以让邱瑞去劝秦将军归降。靠山王杨林摆了摆手，此话虽然说的有道理，可是即便邱瑞在此，也未必能劝得了秦怡呀。咱们随兵让亲戚去劝敌人大将归降，让他们能够小看咱们，也有失我随兵的脸面。

要依本王看，明日再见一阵。咱们逢强者智取，逢弱者活擒吧。秦以才智过人，武艺超群，枪锏俱佳，真是盖世英雄，咱必然用巧计胜他。好，王家千岁，您说的太对了。一夜无书可说，到了第二天，杨凌刚刚升作金顶黄罗帐，迎门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往地下一跪，报：回禀王家千岁，马明官已然出兵了。好，降炮出兵。靠山王杨林立刻点齐了兵将，三声炮响冲出大营，双方就把阵势裂开了。尚思朗催坐下马，掌中大枪来到两军疆场，秦仪也掌中虎头攒金枪到疆场迎敌。咱们书不说废话，两个人见面就动手吧。那么为什么秦仪这回先出兵了呢？因为秦仪跟尚思朗这一仗，认为自己枪里加减准能成功，没想到让尚思朗邓里藏身给躲开了，这是出乎秦仪秦鼎臣的意料之外呀。秦仪认为靠山王杨林军中能人也不少，可以说是强将手下无弱兵，所以第二天早上刚过五更，秦仪就吃完早餐饭，点齐了兵将出城，杀奔随兵大营讨战。两个人二话不说杀起来了。今天跟昨天就不一样了，昨天是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明白谁的枪术，两个人就互相探着打。今天是轻车熟路了，两个人聚精会神，各自用心，是虚实交加。秦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枪枪进逼尚思朗，尚思朗荷枪招架，你枪快我枪快，你枪慢我枪慢，虚实相交，两个人大战了80多个回合，还是没分输赢。杀着杀着，秦仪又虚点一枪，拨转马头就走。尚思朗心说：好你个秦仪，又打算败中取胜啊，我要不追你，你就小看我尚思朗了。秦仪，你哪里走，追。哎呀呀呀呀呀，催马鸣枪就追上来了。这时候秦仪早已然取出一支熟铜锏，眼瞧着尚思朗这匹马追上来了，突然间大将秦仪把马往出一垒，这可是尚思朗没想到的。秦仪往出一拨，这马尚思朗马跑得非常快，哎呀呀呀，哈哈就冲过去了。刚一过秦仪这匹马，秦仪的马头呢正好对着尚思朗的马尾，秦仪在马上一欠身，打这只熟铜锏就奔着尚思朗的后边的护心镜打来了。上回是枪里加锏，这回是背后让你开花，打啪。尚思朗再想躲都来不及了，这剑打到尚思朗后边的护心镜上，把护心镜打了个粉粉碎。尚思朗心中一难受，嗓子也发甜，哇，这口血就吐出来了。尚思朗吓坏了，赶紧趴在马背之上往回一拨马，呀呀呀呀，败回阵中。军兵们马上把尚思朗搀下马来，杨林一看吓坏了。尚将军，尚将军。尚思朗抬头看了看靠山王杨林，王家千岁无方事，赶紧把尚将军抬回大营调治伤痕。尚思朗已然说不出话来了。杨林一看尚思朗受了内伤，万分难过，一气之下催坐下马，掌中水火秋龙棒来到两军疆场。秦仪一看靠山王杨林出马了，秦仪高兴了，压手中虎头攒金枪。来将可是杨林吗？杨林一分水火秋龙棒，不错，正是我杨林。秦将军，本王已然观看两战了，秦将军果然杀法骁勇，武艺精良，

不愧是江南名将。秦将军，今天我杨林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有话你就讲在当面。秦将军，令尊是陈朝的老太宰，两世老臣，为国勤劳一生，没想到他忠心耿耿，陈后主却沉郁酒色，听信谗言，将令尊大人免官罢职了，向陈主陈叔宝无道。秦将军，你保了这样的昏君，岂不是空负一身武艺吗？劝秦将军你弃暗投明，福保大隋江山，不是封侯拜帅，还望将军三思啊。秦一秦鼎臣晃身行，擦浪浪假印声音响，杨林呐、你休得在阵前狂言，你看枪吧，啪抖枪就炸。没想到靠山王杨林没还手，往旁边一拨马，这匹马啪啪啪拍出好几步去。秦仪一看靠山王杨林没还手，杨林，你为何不还手？难道你怯阵吗？秦将军，你听我一言，我杨林并非怯阵呐、我知道你是宁禄臣老将军的门婿。我大隋昌平王邱瑞邱将军也是宁老将军的门婿，秦将军，你是邱将军的姐夫。邱王爷常常在本王面前提起你来，所以看在邱王爷的面上，你这第一招吧，我杨林是绝不还手。杨林这么一说，秦仪哼了两声。告诉你杨林，我跟邱瑞是穿青衣抱乌柱，各保一主，他保他的隋，我保我的陈，休走你看枪吧。嚓，秦仪跟着又是一枪啊！杨林啪啪啪马往旁边一闪，又闪开，第二招也没还手。秦仪双眉一瞪，朱砂红眉往上一挑，杨林，你为什么还不还手？杨林在马上怀抱水火秋龙棒，面带微笑，秦将军呐、令尊大人是一位忠良之臣，他忠心保国，令人敬佩，所以看在秦太宰的份上，这第二招嘛，我杨林仍不还手。秦仪气坏了，你看枪吧，抖大枪，第三枪又到了。靠山王杨林啪啪啪往后摆了几步，第三枪仍然没还手。秦将军，你英勇无敌，我们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这第三枪我还是不还招，这是我杨林打仗的规矩，我是三招不还。马明官的总兵秦仪秦鼎臣能听这一套吗？一抖虎头攥金枪，你接枪吧，嚓，这第四枪又扎来了。这回靠山王杨林还招了，一分手中的水火秋楼棒，唰，双棒往上一抱，他要抱秦仪这条大枪。那秦仪身为大将，什么招数不懂啊？就知道靠山王杨林这一对水火秋龙棒要使这招数，叫拿一把分筋错骨，我这枪要让他抱住，他一错我就得撒手，因为他双棒履历过人。秦仪明白不能让他抱住大枪，把枪往回一抽，靠山王杨林这一对秋龙棒就没抱上。紧跟着又第五枪过来了，大枪扎过来了，靠山王杨林双棒往上一招，两个人你来我往，二马盘旋，就杀在一处了。靠山王杨林赞成秦仪的枪法，秦仪也赞成杨林的棒法呀。两个人杀了80多个回合，不分高低上下。秦仪一看

杨林棒太猛了，而且双棒履历过人，所以这条虎头赞金枪就不敢碰他的囚笼棒。杨林呢，也不敢轻易碰他的枪，因为秦毅的枪法太巧妙了。两个人正打得不可开交呢，就在这个时候，听到马面关城楼之上，苍啷啷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了。秦毅只好一收兵，犒上王杨林，城头上鸣金，你我明日再战。好啊，那你我明日再次交锋。犒山王杨林也不逼战，各自收兵了。咱们单说秦仪、秦鼎臣收兵回到城中，刚一进城就问：“是谁传下命令鸣金收兵？”回禀元帅：“是夫人传的命令。”好吧，秦仪让兵将回归驻地，然后急忙回府来见夫人。夫人呐、你为何鸣金收兵？将军，我知道杨林不是平常之辈呀，随兵随将这么多，密集城外扎下大营。将军，你虽然手下有几员战将，恐怕刨去你，没有人是随兵的对手啊。将军，你出城作战，我怕这座马鸣关有个闪失。马鸣关可是广陵重镇的，如果马鸣关一失，那么寿春关、长春关就保不住了。以我之见，将军，你是不是派人到长春关去一趟，把程叔叔请来，让他带兵前来支援，咱们两路人马合兵一处，共同对付杨林。这样一来能攻能守，二来两下合兵人强马壮啊。现在将军你暂且挂出免战牌去，咱们闭门不出，先不打呢，等程叔叔来了商议商议，不知将军你意下如何？秦仪一听点了点头，因为秦仪知道夫人宁氏虽然没什么武艺，但是他跟着岳父宁老将军熟读兵书，他懂兵法战策呀。而且宁氏为人精明，看事看得远，常言说得好，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好啊，秦仪点了点头，就与夫人之间。秦仪到了书房，立刻给长春关的总兵程有德写了一封书信。秦安，在，你马上派一个精明强干的小校到长春关给程将军前去送信。是。秦安就把这封书信接过去，然后退出书房。书中暗表长春关的总兵，也就是长春关的元帅，姓程，双子有德。夫人莫氏也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小名叫一郎，今年也四岁了，比秦琼稍微小这么一点。程有德跟秦仪两个人磕头拜了把兄弟，不能同生，但愿同死。这哥俩是情同手足，秦仪是文武双全，而程有德呢性情豪爽，爱交朋友。莫氏夫人跟宁氏夫人情同姐妹，所以两家常常往来。长春关的总兵呢也得到报告了，随兵200,000在杨林的率领之下兵发马鸣关，已然跟秦仪开兵见仗了。程有德马上发出探马去打探军情，探马刚刚出去，这时候有人进来了：“元帅，现在秦大帅派人前来下书。”“好好，快让他前来见我。”时间不大，下书的小校进来了：“拜见程将军。”“来，把我大哥的书信快呈上来。”小校把书信呈上了，程有德一看，这封信确实是秦仪大哥写来的，程有德就知道肯定是秦仪派人前来下书，所以他着急看这封书信。信写得很简单，让程有德出兵到马鸣关共同对付犒山王杨林。好吧，
我说这个小校你马

0: 上回去告诉秦大哥，我立刻发兵。
1: 是。
0: 下书的小校走了，急速回归马明官去禀报秦仪、秦鼎臣。这时候秦仪真按夫人的话是按兵不动了，整整一天没出战。到了第二天，城外头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声音传到城中。秦仪刚要传令，夫人在旁边说话了：“将军呐，信已然发走了，而且回信也来了，你还是等着他程叔叔带着兵来了再打吧。”秦仪是强压怒火呀：“夫人呐，我秦仪每次交锋从来没怯过阵的。将军呐，你就忍耐片刻，等程叔叔到了，你们共同出兵，这样能够守住马明关，对我南朝有利呀。”好吧，秦仪只好忍着。到了第三天，秦仪刚刚吃完早餐饭，城外头杀声、喊声、炮声、鼓声震动天地，又传到城内。秦仪实在是忍不住了，请安，点兵出战。遵令。秦安出去点兵，这秦安有心眼儿啊。夫人说了不让出兵，等着程有德将军来。现在秦仪将军让点兵，秦安不敢不点，他绕了个道，就把这件事禀报给宁氏夫人了。宁氏夫人说：“你去点兵，我去劝一劝秦将军。”是。秦安去点兵，宁氏夫人就来找秦仪：“将军呐，你还是等程兄弟来了再打吧。”夫人呐，杨林天天讨战，天天骂战，如果我们不出战，他必然小看我南陈的兵将。再说我秦仪从来没有怯过阵呐。那杨林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跟他镇上交过锋，他的武艺也未必怎么样，他不见得赢得了我呀。今天我一定出城跟杨林分个高低上下，见个输赢。夫人知道秦仪将军的脾气，劝说不住，也就只能不劝了。秦仪全身披挂好了，这时候秦安已然点好了3000军兵，来响炮出兵。叨叨叨，三声炮响，秦仪指挥人马冲出马明关，大战靠山王。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马明关的总兵秦仪、秦鼎臣，按照夫人宁氏的意思，给长春关总兵程有德写了一封书信，让程有德带着兵将来到马明关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同对付隋朝的靠山王杨林。可是程有德还没到呢，杨林是天天在城外叫战，秦仪实在忍不住了，点兵3000杀出城外，两军人马就把阵势列圆了。靠山王杨林是亲自出马，秦仪一看杨林怀抱双棒，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不由得冲冲大怒，用手中大枪一指：“杨林，你还敢叫战吗？”“哈哈，我还敢叫战吗？今天我是来见见秦大帅你呀，请问你想好了没有？能不能归降我大隋，咱们共同福保开荒天子，开基创业，一统江山，让百姓安居乐业呀？”“杨林，你给我住嘴，我是南陈的忠臣，岂能归降于你呀？杨林呐，今天你我拼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你休想活着回去，你看枪吧，炸！”秦仪说着是颤枪就炸，杨林用水火秋楼棒望出一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又冲杀在一处。两个人这次二次动手啊， 枪去棒来棒去枪来，打了50多个回合，还是没分。

出高低上下。突然间秦仪虚点一枪，拨马就走。杨林在后边追，他知道秦仪是假败，他催马往前追着，两只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秦仪。他留着神呐，眼看要追上了，秦仪又要使枪里加减。杨林马到了，秦仪这只剪已然举起来了，杨林估计出来了，知道他要使枪里加减，双膀往上一迎，使尽全身之力，啪啦！这杨林好大的力气了，愣把这熟通剪磕出去了。杨林这一磕，秦仪攥不住了，一撒手，啪！这只剪飞出三丈多远。秦仪暗暗叫苦，这杨林怎么这么大的力气、啊、秦仪二次拨马，又奔着杨林来了，抖枪就扎。杨林和双棒招架，两个人又冲杀在一处。秦安赶紧撒腿就跑，把秦仪的剪就给捡回来了。两个人在马上又战了三十多个回合，秦仪虚点一枪，拨转马头又败。靠山王杨林催马就追，心说我看你还使什么招，难道还剪打我后背吗？我可留着神呢。秦仪往回一催马，秦安撒腿往前跑，双手往上一递，秦仪把剪就接过来了。秦仪要使绝招了，秦仪的绝招有步下撒手锏，有马上撒手锏，而且是连环撒手锏。因为秦仪知道不用绝招是赢不了靠山王杨林了，他接过剪之后仍然催马往前走，靠山王杨林掌中秋龙棒在后边苦苦追赶。秦仪催马往前跑着，已然把大枪挂在马上，双手持剑了，杨林可就发现了。所以说大将在两军疆场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马跑得挺快，敌人要动什么招数了，你眼睛不管事，稍一闪失，这条命就能扔了。秦仪挂枪，双手持剪，杨林看出来催马追。说书迟，真是快呀。秦仪估计迟钝，这剪撒手能打上了。这时候杨林催马到了，秦仪在马上一扭身打，右手剪一撒，日日日，这剪就奔了靠山王杨林的头部了。杨林是十分冷静，一看这剪到了，左手秋龙棒往出一磕，这右手的秋龙棒就准备好了往上撩了。秦仪使的家传的绝剪马上连环撒手剪，右手剪打奔了杨林的头部，杨林左手棒往出一磕，汤磕出去。这时候秦仪的左手剪竖着就打奔杨林的面门了。幸亏杨林是早有准备啊，眼神稍微差一点，马匹稍微差一点，武艺稍微差一点就完了，这剪打上满脸就得开花呀。因为杨林有准备，这棒早已然抄起来了，看这剪过来的竖着来的，他在底下往上一撩，啪，嘡啷啷，又把这只剪磕出去了，连环撒手剪没打着，双剪落地了。秦仪可害怕了，秦仪心中有些不安，心说我这绝伦的连环撒手剪，十回用上十回成功，百回用上百回成功，这回竟让靠山王杨林给我磕出去了，看来杨林的武艺绝伦了。秦安也着了急了，撒腿跑到两军阵前，把这两只剪捡起来了，抬头看着秦仪，替秦仪担心呐。秦仪也知道自己力量不敌了，就用这条枪吧，因为秦仪秦鼎臣枪法也很绝呀。秦仪心说，我拿巧妙的枪法赢他。秦仪拨转马头，又跟杨林动起手来。杨林喝棒招架，两个人杀着杀着，秦仪暗中琢磨呀，这靠山王杨林不但屡立过人，而且

法高超，碎他枪，一枪紧细枪，一枪快细枪，枪枪进逼，我让你还不出招数来。杨林看出来了，这回秦一大枪要撒野了。杨林突然间虚晃一棒，打拨转马头，落荒就走。秦一能放吗？崔坐下马，掌中大枪在后边苦苦追赶。杨林，你哪里走？杨林一听秦一已然追上来了，把双棒往马上一挂，暗中抽弓拔箭。第一支箭刃口填弦，一回头吧嗒，这支箭就射出去了，射奔秦一的面门。没想到箭快到了，秦一伸手啪把这支箭给攥住了，紧跟着往嘴中一叼。秦一不愧是马上勇将啊，他就知道杨林不是防御之箭，刚刚口中叼上这第一支箭，杨林这第二支箭就到了。秦一伸手把这第二支箭要接住了，吧嗒嗤，这三箭又射来了。秦一口中一支箭，手里一支箭，他手里还攥着大枪呢，在马上一躺。人的脊梁背贴在马的脊梁背上，这功夫叫铁板桥。嗤，靠山王杨林这第三支箭擦着秦一的鼻子尖儿就过去了。杨林万也没想到自己这三支箭被秦仪一一躲过，杨林也暗竖大指，好一位勇猛的战将啊。杨林这三支箭没射中，秦仪的马已然追上来了，两个人二马盘桓又冲杀一处，打了20多个回合，杨林虚抡一棒拨马又跑，秦仪催马掌中大枪又追，追上之后两个人又打，打了10几个回合，杨林又跑，秦一又追，就这样连追三次。哎呀，秦一心说坏了，难道说杨林这是诱兵之计，他用诈吗？秦一可不敢再往前跑了，他刚刚一勒战马，就听见正东正南正西正北梆梆梆梆梆梆梆乱箭就射来了呀。秦仪往四面一看，伏兵四起，就把秦仪团团围在当中了。秦仪知道自己上当了，即便是你们这些弓箭手把我围住，凭我秦仪这条大枪，我何惧你随兵。他催马掌中大枪往回就杀，他刚刚接近这些弓箭手，就听前面炮声一响，打一支人马裂开，压住这支队伍的正是靠山王杨林，把秦一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刚变，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杨林，你用计围我秦一，你算什么英雄好汉？杨林用双棒一指，秦将军，此时此刻我还是劝你归降我大隋，保你不失终身的荣华富贵。呸！秦一往前一催马，抖枪就扎，兵将一合，靠山王杨林撤出去了。秦一气得破口大骂呀，时间不大，就听见高处有人喊嚷，秦将军，你投降吧，你已然被困我军当中了。秦仪顺声音一看，靠山王杨林站在高岗之上，旁边是几十员战将。秦仪高声喊嚷，杨林，你为什么用计诓我？秦将军哪，投降吧，你来看。说着话，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秦仪往四面八方一看，四面八方往上拥兵，就跟海水涨潮一样，叨叨叨，杀呀！秦仪呀，你归降吧！不杀呀！秦仪一看，可坏。

正东正南正西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兵层层将层层就把自己围在当中了，每边得有五六千兵，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弩箭手，把秦仪气的，杨林哪、啊、你千军万马能奈我何？说着话他抖大枪就撞进随兵当中，就如同虎荡羊群一般，一枪一个一枪一个劈哧扑哧是挨着死碰就就亡，急了，秦仪把大枪一横，横着单棍使一扫一大片，这随兵高声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秦仪的枪啊太高了，哗，虽然秦仪勇，虽然秦仪枪法高，可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啊，他马往前冲，枪往前扎，随兵纷纷往两旁边闪，但是前边一层层还有兵啊，秦将军啊，你跑不了啊，快投降吧。秦仪哪能听这些呀，催马鸣枪用尽全身之力往前杀，就这么一来一连挑了随营的七员大将。杨林在高处看得非常清楚，其实靠山王杨林已然传命令了，围秦仪，但是不能伤秦仪。为什么？他确实盼着秦仪能够归降大隋，要不然秦仪也就中箭身亡了。这时候天可就黑下来了，四面八方喊声不断，秦仪再勇浑身是铁能碾得了多少根钉啊。突然间秦仪听见喊杀之声，杀呀，南陈的兵将。秦仪顺声一看，了不得了，正是秦安带着兵将往前冲。秦仪可急了，心说秦安你有多大的本事，秦安是玩了命了，带着三千兵将往上冲，但是随兵一层一层往上拦，一层一层往上攻，秦安冲不进来，手下三千兵一会儿的功夫就死伤一半，秦安冲不进去，大帅呀，听见一句就被喊杀之声淹没了，听不见秦安的声音，秦仪是心慌意乱，秦安冲不进去是着急呀，没有办法，只好收拾残兵败将逃回马鸣关，到了关中立刻来见宁氏夫人。夫人，大事不好了，秦安哪、啊，你家将军呢、啊、夫人呢、啊、秦大帅中了杨林的埋伏，被困在包围圈中，我带着三千兵前去冲杀，但是我的三千兵死伤一半，冲不进去，我是大败而归。宁氏夫人一听，真是魂飞三千里，魄散九霄云呐、啊、秦安呐、啊，我不让你家元帅出兵，他非要出兵，他太自信了，秦安哪、啊、可怎么办呢？夫人，现在天已然黑了，我们城中只有五六万军兵，怎么能挡得住随兵二十万呢、啊、是啊，宁氏夫人正着急呢，有人进来了，夫人，程大帅到了，快快快放他进城。遵令。程有德来了，因为程有德让夏淑人走了，立刻把夫人莫氏请出来了。莫氏一听，你快去吧将军，救兵如救火呀，秦大哥这么危急，咱们怎能袖手旁观呢，你快去吧。你放心，城中的事儿由我来照应。好吧，那夫人我可告辞了。程有德传下命令，三万军兵守住长春关，剩下三万大兵都跟着程有德够奔马鸣关。临走的时候，莫氏夫人是千叮咛万嘱咐，将军呐、啊、你到战场上可得多加小心呐、啊、听说隋朝的杨林不是等闲之辈，

0: 你遇事粗鲁，为妻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哎呀，你妇道人家啰嗦什么呀，不就是一个杨林吗？啊，有什么了不起？放心放心，我到了之后大斧子一下就取他的项上人头。将军，你可不能粗鲁啊。哎呀，你就给我守城吧。程有德披挂好了，胯下马掌中开山大斧，带着30000大兵直奔马鸣关。到了城外叫城，军兵进去禀报夫人宁氏，宁氏派秦安出城迎接。程有德让兵将等着，自己跟着秦安进城，来到帅府。甩凳离鞍下马，这时候宁氏夫人已然出来了。程有德赶紧上前施礼，哎呀嫂嫂，是您受惊我大哥呢。兄弟呀，快进来屋中讲话吧。程有德跟着宁氏夫人进了屋，分宾主落座，秦安命人献茶。程有德一看嫂子不说话，嫂子，哎，我大哥呢。哎，兄弟呀，你大哥中了杨林的埋伏，被随兵包围了。秦安带着3000人马去救援，结果呢死伤一半啊。嫂子我正在危难呢，正好兄弟你来了。有德兄弟呀，你哥哥的性子你不是不知道，他从来不服人的。程有德一听，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哎呀嫂子，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咱们还聊天干什么？我得把我哥哥接回来。兄弟呀，那杨林率着20万大兵呢，随兵人强马壮，粮草充足，你带兵去能行吗？哎呀，不去就不救人了吗？来人呐，在，赶紧备马出兵。遵令。秦安也传下命令，拨出城内的30000兵马，跟程有德30000大兵合在一处，一共是60000大兵。宁氏夫人就跟程有德说，兄弟呀，那杨林武艺高强，足智多谋，你出城去可千万不要莽撞，想办法把你大哥接回城来啊，千万千万不要恋战呐、啊！哎，嫂子您就放心吧。秦安呐、啊，你好好守城吧，保护我的嫂子。哎，我一个人去救我大哥。秦安也确实不放心这座城池，倘若自己再跟着走，随便要是暗中偷袭马鸣关，这座城就要丢失的危险呢、啊。咱们单说大将程有德，胯下马掌中开天大斧，指挥60000大兵就冲出去了，顺着声音寻找哥哥秦仪。他往前冲杀，就听着漫山遍野的声音震动天地，杀呀，刀刀刀。程有德带着兵将催马往前跑，跑着跑着就看见了漫山遍野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白昼，人喊马嘶的声音杀声震耳啊。程有德是个急脾气，心急如焚，恐怕大哥死在乱军之中，双骑一颗飞虎颤，这匹马、往前就冲，后边的军兵呐喊声音杀呀。程有德正往前跑着，前边有人高声喊嚷，什么人，少往前进。程有德往前边一看，前边不少隋朝的兵，当中间一匹战马，马上一员大将。程有德心中着急呀，他没勒马，仍然催马往前跑。哎，问我长春关总兵大帅程有德，你是什么人？这员战将听着都新鲜，哪有催马往前跑一边跑一边问的。告诉你，杨王手下大将，姓曾，双字九方。哎，你什么九方？九方你看府吧。唰，程有德是人到马到，声音到，这斧子也到了，力劈华山往下就剁。
1: 这位姓曾的大将立刻横刀招架，那程有德多大的力气，这斧子就剁到刀上，苍啷一声响，哎呦，把这曾九方吓坏了，两手就攥不住刀了，一撒手，嘡啷啷，大刀掉到地上。程有德大刀一抡，你小子死吧！由打底上往上一撩，从打肋条这儿一直到肩膀头大斜茬儿，把这员大将就劈于马下，扑通失身坠地。这匹马落了荒了。随兵高声喊嚷：“好厉害的大斧子呀！”程有德仍然催马往前冲。手下兵将也跟着往前杀，杀着杀着，前边炮声一响，倒，随兵三千裂开阵势，当中间大灯笼之下，一员大将胯下马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压住全军大队。旁边有八员大将，也是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各持刀枪，簇拥着当中间这员主帅。大将程有德一看就认出来了，嘿，这小子就是靠山王杨林呐、啊！程有德大战杨林，咱们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幸运抽到大红包，那么我们就不再赘述啊。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这部《落入大雾将你遗忘》，看看虐恋升级能升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小雨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开播。
1: 思恒，清华怎么样了？我炖了滋补的汤，我拿进去给他尝尝。
2: 不用了，他昨晚做了一晚上噩梦，刚睡完。
1: 你在他房里守了一晚上？
2: 嗯。
1: 我知道你心疼清华，但他也不是小孩子了，你也快结婚了。
0: 我们做了一个王浩真的专场啊。
2: 我和他的事不劳。
0: 王老师的这个戏啊，真的非常细腻啊。似乎就是王老师一出现，
2: 很好奇，
0: 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剧。
2: 沈毅昨晚是怎么突然进了清华的房间？
0: 我们今天依然会在晚上8:10的时候准时给大家抽这个红包啊。
1: 我怎么知道？我给他安排的是清华隔壁的房间，也许是他喝醉了走错了。
2: 最好是这样。清晨啊，我告诉过你，我们只是契约婚姻，
0: 来日皆可期，欢迎大家。
2: 我可以给你名分。
0: 我们现在只有1399人作为这个周中
2: 家人，是我的底线，
0: 是人稍微少了一点，看我们今天能冲到多少啊。小鱼又给大家做了很多的预告。
1: 我真的什么，
0: 我也是刚刚打开直播间，
2: 希望不要再有下次了。
0: 86081每天在这坐等王浩真。
1: 可你真的只把他当成家人吗？为什么每次遇到他的事？
0: 欢迎05797，欢迎58145，欢迎58050，这都是，很新鲜的面孔来到了直播间。
3: 秦大小姐今天不陪未婚夫，有空陪我喝下午茶啦。
0: 就王浩真的那个眼神部分很有掌控力，就是他的动程非常
4: 吵架了
0: 完整。
4: 不过总之
0: 传达的情绪细节就很多，
4: 你可得紧紧抓住啊！
1: 废话，
0: 我可以这样，
1: 这我不知道吗？
0: 解读吗？
1: 还不都是因为那个阮清怀。最近老是害得我们闹矛盾。
4: 阮清怀不是怀了沈毅的孩子要结婚了吗？你们怎么还能因为他吵架啊？
1: 你说什么？阮清怀怀孕了？
4: 对啊，你不知道吗？我昨天还在妇产科看见他了。哦，不过他没看见我，他好像是去产检了。我还以为他和沈毅是奉子成婚呢。
1: 来，喝酒。
0: 重新刷新一下网络。
5: 他身体不好。
0: 80801。
6: 沈毅，你不用为难了，结婚的事情就算了吧。
2: 这事儿你就别瞎操心了。
1: 这孩子不一定是沈毅的。
4: 什么？不是沈毅的还能是谁的？总不能是博思恒的吧？我开玩笑的。虽说博总，
0: 80801，你刷新一下网络。大概率不是你的问题，就是可能是大家对于王浩真的爱太狂热了，导致网络有些拥堵。
1: 李婶，阮小姐上个月搬卧室之前，
0: 昨天我们在评论区不是说吗？
1: 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
0: 王老师也演了很多的长剧，
1: 你再仔细想想，
0: 所以其实对于真正的演员来讲，表演这件事情是没有长剧和短剧的区分的，虽然可能在表演的节奏上有一点点差别，但是
7: 一向都很自律，没什么特殊。
0: 表演的这份投入、专注跟付出，一定就。是没有区别的，就在
7: 上个月
0: 王浩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非常非常努力的
7: 就是演员。我收拾垃圾的时候发现了有一块带血的床单，
0: 选这部剧
7: 带血的床单
0: 给的理由
7: 什么时候
0: 排在前位的就是演员够好。
7: 但那天晚上侯先生好像喝醉了，衣服上都是酒味儿。
0: 欢迎21089，欢迎来到大江剧场，支持我们的精彩短剧，支持王浩真主演的这部大雾。虽然大家都习惯管这部剧叫大雾，因为这部剧在大家心目中非常经典啊，2024年末的一部短剧。
1: 不吃羊和碗汤，
0: 这部剧是落入大雾将你。
1: 李婶，过来加副碗筷。
0: 情境很完整。
2: 多少个是的？
0: 1469人，欢迎大家把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分享到自己的家庭群啊、同学群，让更多的人来到大江剧场来支持王浩真，来支持我们的这部大雾。
1: 快趁热喝吧，老母鸡炖的汤很补身子。

0: 清淮，这过去的小摩擦就算了，咱们马上都是一家人了。你这怀孕的事，
1: 哇，周末也非常有看头哈。
0: 要不是小可撞见告诉你，你们还打算瞒我多久啊？是不是根本就没把我当一家人？
2: 没有，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3: 哎，这灰毛衣挺好看，
1: 没必要特意说。
0: 我刚才看到刚才那个王老师穿的那个灰毛衣了吗？
3: 说出来我可一起想办法。
0: 我很喜欢灰色。
3: 金怀，你放心，这沈家不要你，有的是人要你。
0: 那小沈都给你打点好了。
1: 夏鱼说另外下周一还有更大的惊喜，
0: 我
1: 那个惊喜真的已经不能用惊喜两个字形容了，
0: 叫惊惊喜喜。但是他名下很多产业，而且人也不错。重点是啊。
1: 他不介意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之后可以当亲生的养。那个我，夏雨今天发朋友圈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就是下周一的那个活动被秘密麻麻藏了很多。
0: 你这么说就是小沈的心了。
1: 就是活动的细节，
0: 都是为了你好。
1: 严防死守，
0: 这沈家肯定
1: 生怕剧透，但是我还是从边边角角看出来，就是下周一的活动。
0: 你放心，不用你出面，小沈都给你解决好了。你很闲是吗？吃饭。
1: 项羽，你先凑近一点点，我看看你。
0: 然后我在后面给你附和，可以吗？
1: 大不了， 因为我不知道项羽，
0: 凭什么你培养？
1: 如果不让我
0: 照片我是他小叔，你跟他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你这么做考虑过我的感受？
1: 但是我能保证的是，真的是非常精彩，而且活动的，
0: 我不是故意要生你的气，
1: 丰富性。
0: 是，我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做，
1: 重磅的尝试，
0: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1: 嗯，啊，好，那我就就着项羽给出的信息来说吧，
0: 思恒。
1: 要不然，我们周一，
0: 我们搬到婚房去住好不好？
1: 我们周一的这个活动呢，它的持续时间会很长，虽然我们每天带人剧场播出的时间比较有限，但实际上我们带人剧场的这个活动在晚上6点左右的时候，下周一可能就要开始了。持续两个小时还要多的时间吧，然后的确确是顶流，的确确是短剧的顶流，
0: 我不用搬走，
1: 数一数二的顶流。
0: 我找到了。
1: 搬出去，我出去几天？2008九说嘛，哦，真会来吗？
4: 想吃什么？
1: 这个我还不能确定，但是我能告诉大家的是，下周的活动是顶流，我说过了，名副其实的顶流。可以啊，项羽会安排的。4826说什么活动？就是我们大象剧场的一个，怎么讲？ 回馈粉丝的一个活动，这个回馈不止在于说我们有什么样的礼品送给大家，更重要的是让大家能在活动当中，感受到短剧领域的演员们，还有这整个的行业的活力，还有自己很多的心头好吧。大象就是，夏雨能透露性别吗？
0: 你在评论区打一下，能不能
1: 透露性别？或者你只说那个，你就把性别打出来。清淮，是不是让思恒教你来的？你眼光好，来帮我挑挑婚纱。项羽一剧透就完全搂不住。
0: 好，
1: 王浩真老师也是我们大象剧场的。对嘛，项羽，你看，就我想说，有男有女，而且都是顶流啊。
0: 就顶流和顶流在顶峰才相见，对不对？他就会说都好看。秦小姐身材确实穿什么的好看。4826，
1: 中的是哪一张照片？哪一张签名照？哪一位老师的签名照？
0: 要不这样吧，我让秦淮先帮我换上，到时候我们再来选。你在这儿。
1: 有没有私信过？有没有和项羽私信过？
0: 你肚子里的孩子。
1: 我们今天周四嘛，从周五、周六、周日还有3天的时间，就是周一的活动会慢慢剧透给大家，信息是要靠拼图的。
5: 这只是个意外，你放心，
1: 一定能保证大家够开心的。

0: 打扰到我们了。我们为什么搬出去住？你不知道吗？你也看到了，我们现在马上结婚了。如果你真的感激你小叔对你的养育之恩的话，你就不应该留下这个孩子。
1: 他一直说不能流产，
0: 那你就走，离开江城。就非要在这给我添堵。我希望在我和思恒的婚礼开始之前，你可以彻底消失，否则的话，我就把这个秘密公诸。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我们现在目前直播间有1536人，在工作日虽然相当不容易。
0: 就连思
2: 恒，浩涵的签名照
0: 也会被整个江城。
2: 啊，浩涵的签名照非常帅。
1: 你不是在说你不爱他吗？
2: 48256，你说的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在上一周那个不一样的，主播季活动当中排名倒数第二位的浩涵？我为什么会如此清晰记得浩涵的名字？因为倒数第一这个是我本人。
0: 喜欢薄思恒的人不止你一个。
2: 我刚刚还见他，浩涵在工作，浩涵今天有点忙。
0: 小叔，
2: 要不然我都当场抓出来一张。
0: 我喜欢你。思恒，怎么样？好看吗？
3: 挺漂亮的。
4: 哇，秦小姐，是我见过穿这个衫最漂亮的人了。你和薄先生在那一起，简直太
2: 棒了。倒数第二位的浩涵。
0: 是啊，你们简直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
2: 大家真的是太不爱我了，这怎么把我送到倒数第一的？但是倒数第一的关注度也挺高的。我觉得在我心里仅次于第一了。
0: 你应该是
2: 除了第一就是倒数第一。
0: 要不要带你去看看伴娘服？
2: 就是在投票环节那个活动的后半期啊，就是我由于这个没不太有精神，就是没有发动这个亲朋好友。然后来那个浩涵发力了，觉得就是迅速把我给反超了。
0: 走吧，我们再逛一逛。
2: 向一说明信片已经寄出了浩涵的帅帅的签名照。

0: 你怎么来了？你没有在新家陪侄吗？
1: 这晚回来是又跟哪个男人约会了？
0: 我去承担家了。
2: 哇，这个背景音乐好迷幻啊。48256，你还没有抢我的是不是？那两天你没抢到对不对？
3: 阮清环，有没有跟你说过这段时间老老实实在家，你为什么要出去惹是生非啊？
0: 我没有，
2: 一喝酒就发疯，喝酒都做错过事情都还不知道。
4: 我听说这清华那天晚上喝醉了，
2: 48256下个月再有活动的时候再抢的时候，
4: 这肚子里的孩子都不知道是谁的，
2: 一定要抢到好不好？无论我是第几名都要抢到，
4: 要不然他的人生真就毁了。
0: 你喝多了，我扶你回去休息。
1: 我就是这么教导你自爱的吗？
2: 我们今天直播间先奔2000人去吧。
1: 阮清寒，如果你真这么随便的话，我也算是个男人，而且我们也领证了。啊，
2: 其实很少有剧目当中就看吻戏的时候就看你很揪心。两个人的感情都开始很克制。清醒了一点吗？
1: 好熟悉啊。
2: 想起来了。2089，你挖啥呢？你为什么

0: 啊？为了这个名场面吗？
1: 今晚，那晚我们，
0: 我就很好奇，那天晚上他的衣服是怎么被穿回去的？
1: 那孩子是不是我的？
0: 有的人就是平时的时候很清醒，喝醉了就会傻乎乎的。然后王老师在这部剧当中是越醉越清醒，越理智越聪明。
2: 孩子怎么可能是你的呢？
0: 爱太克制了。哇，这个场景拍的王老师真太帅了吧！我觉得这是目前这部剧当中他最帅的一个场景，刚才那个侧身。王老师的粉丝朋友们都在哪里？今天
2: 你喝多了，
0: 在给你抽红包的时候，然后给我抽红包的时候，在8点10分，
2: 会
0: 和大家共同开启的运动时段。

0: 让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1: 哦，我说呢，就是这一段就是怎么讲，在卧室当中的这个戏码，
0: 是我之前
1: 的确是不常见。

0: 今天一上来就已经干成这样。我们说大家就是在亲密关系当中该讲的话就一定要讲，就为什么不讲呢？有什么不能说出来？你说呀，让人很焦虑。2089哭了，确实很好哭。这段
1: 来嘛，你带我来这干什么？我已经不画画了。
0: 大家在评论区一定跟我们多多互动，一会儿在八点十五中猫的时候，大点的概率会有提升啊。这一点，昨天已经有朋友见证过了。
1: 而且你眼光那么好，策划画展你肯定没问题的。
0: 王老师非常棒。
1: 哎呀，你就别再犹豫了。我希望你能做让自己喜欢的工作。
0: 对，两个人都没长嘴的感觉。
1: 而且你的才华，
0: 但是你看奇不奇怪？两个人都没长嘴，但是两个人又能接吻。这不合理，选择性的就使用这个部分。
1: 丹丹说的对，
0: 最主要的是吃饭、说话，对不对？也不算太古早了啊，当然在短剧这个领域算早一点，因为短剧的量很多嘛。
2: 第一次策划画展就这么成。
0: 其实还不到两年的时间，
2: 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天赋。
1: 还是梁师兄教的好。
2: 跟我客气什么呀？好好干。
1: 不成，我是不是太任性了？这三天后就是婚礼了，还要你陪我来看展？
3: 不是要让媒体拍到我们的亲身照，也是为了博士。
1: 清淮，你怎么在这儿？我在梁师兄的画廊工作，这次的画展是我策划的。什么？有什么问题吗？啊，
0: 就王老师真的演出了书感。
1: 是惊讶你能把画展策划得这么好。
0: 就很多剧里面就叫什么就非要叫一个很帅很年轻的男主，然后叔叔啊什么的，但是演员们都没有去想办法用肢体啊、动作啊、眼神啊去传递很多。但是你看王老师就是演出了书感，而且王老师这个书感很有质感。
4: 三天后就是我和思恒的婚礼，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
1: 画廊是连锁的，过段时间我会申请调去其他城市。

1: 只要一点时间，可能哥哥就能把我们之中的缘分再心上。我会离开的。这段时间，我不是也没有打扰你和小叔吗？你们的婚礼举办得很顺利，不是吗？
2: 何念婉，
0: 每次你出现，都让我觉得很不安。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永远消失在我和思恒的眼前。
2: 真的是虽虐但恨不起来呀，虽虐但不恨。而且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女配的这个工具属性真的是太强了。抓紧时间吧。这是我最近看到的短剧最多的误会制造者。
3: 站在这儿远远的一望，忘到了多少人心里，忘到谁心里去了？在评论区说一说。
1: 思恒，看什么呢？天哪，女配还没开始呢。行。没什么，画展画完了吗？啊，逛完了。
2: 这次的画展策划的挺好的，清环挺厉害的。嗯，回去吧。能不能跟清环打个招呼吗？
3: 不用，他忙他的，我忙。
1: 王浩真身上有一种很内敛的气质。罗思恒，你果然在看他。
3: 就是他不是哗众取宠，或者是，嗯，以某一种方式去吸引眼球的这种演员，清环。但是他依旧能够被果然一眼看到，就是个演员很厉害。
1: 还是多亏了梁师兄，这次画展办得很顺利，我也很开心。
3: 要不我送你回去吧，这么晚了也不好车，这儿位置偏也不安全。不用了。
1: 我去那边打就行，谢谢梁师兄。行，那你注意安全啊。嗯，的确是。所以就这样的演员，他的粉丝的群体是非常复合的。
4: 你们是？你们是谁？
5: 为什么这么做？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要怪就怪你不该怀那个孩子。
2: 哪个节？还要 slogan？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4: 求你放过我孩子！多少钱我给你双倍，我给你双倍。
5: 妈的，我这儿还挺硬。

0: 这个时候孩子没有了吗？看过剧的朋友
1: 住手，
0: 告诉我怎么说来
1: 了。我看一下，不用死你们。
0: 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孩子没有就
1: 救人，救我，我先送去医院。

得很好，但是也不好，就是剧能有再多一些的预算，让王老师的这个服装再精致一些，我觉得就更完美了。但是毕竟是两年前的剧了，其实做的已经很好了。我看要多想不到，然后关键是我这个想不到还要等到明天。

0: 毕兄，他怎么样了？
1: 大家可以在八点十分的时候，我们一起开启这个红包抽奖时段啊。当然，全天都是可以抽的，随时都可以抽。只不过是那个时候我们幸运集合体爆发巨大的能量，大家抽中大奖的概率会高一些。然后非常建议大家，怎么讲？像我一样，就是，手机小屏跟大家互动，然后打开大屏，就是更加松弛沉浸式的去看剧。因为王浩真在这部剧里的底色是爱，
2: 你先回去。
1: 为了爱，然后纠结反复。
2: 等他醒了，我会让他吃。
1: 有误会。那的确是没办法吗？
3: 要不然让李婶过来照顾他吧。
2: 不用了，我来就行。
3: 可是四恒，这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了，还有好多事情要准备呢，而且您公司也很忙，不是吗？
2: 公司的事我自己会处理，至于婚礼，退后吧，退后吧。
1: 现在直播间已经2373人了，等待八点十分，我们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黄金时段。
3: 是突然退后不太好吧？
1: 大家应该都是忙完了，
2: 我处理。
3: 可是四恒，我等这天真的等很久了，人家真的很想嫁给你吗？
1: 21089，
2: 需要金火的祝福，更何况我已经伤了他的母后，
1: 贝德感太重，
2: 先回去吧。定好了时间，我就通知你。
1: 但是贝德感
3: 阮清怀，我绝不会让你毁了我的婚礼，我一定要嫁给思恒。

0: 醒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嗯，
1: 看看了这部剧之后要伤我多久？
0: 真
1: 的，我昨天不是说吗？这是我们大型剧场当中，至少是我经历的第一次上中下三部的一部剧。这部剧，
2: 我好不容易
1: 很多的细节没有办法割舍。
2: 他给的任何东西，昨晚过过，说不定就是他亲人雇的。
0: 不想回去算了吧，我让李婶再送点东西过来。
3: 小叔，我想去清远山庄住两天。
0: 好。
1: 清远山庄是一个什么好地方呢？哇，好美啊，秋千。
0: 小作，你现在肚子不方便。
3: 我记得小时候，我总爱缠着你带我来清远山庄。
1: 我现在就其实很认真啊，
3: 却每次会在这里陪我好久。
0: 你现在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1: 真的，
0: 我陪你。
3: 不用了。
1: 这王浩真属于那种演员哈、啊，就是有一类演员，就是他的角色很多。
0: 请问，
1: 然后你每次看到他的一个新的角色。就是你都分辨不出来这个人是谁，然后有的时候比较高级的叫法管这个就都叫巨抛脸，当然他又不是完全的巨抛脸，但是王浩真这个情况就是你太清楚他是谁了，然后他换了另外一个角色，换了一个扮相之后带给你的就不是重复感，
0: 风大
1: 也不是说你完全认不出来他，而是惊喜，就是这个演员真的是很有趣。但是爱情最美好的地方其实就是在这儿，
3: 谢谢，
1: 就是想爱不敢爱，然后
4: 很久没有
1: 能爱又不能爱，就相互拉扯的这个阶段。
3: 之前我每天都会等你回来吃饭，
1: 笑鱼，
3: 但后面情绪来了，
1: 爱情是不是就应该这样？笑鱼，你没谈过恋爱呢，笑鱼还小。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会住在这里，等到孩子出生入了户，
1: 真的是
3: 我们就去把离婚证领。
1: 很难，
3: 你放心。
1: 对，他每个角色诠释都不一样，然后传达出来的气质也有很多微妙的变化。
0: 好，喂，
5: 思恒，我怀孕了，
6: 早上刚检查出来。
5: 我知道你在陪清淮，我也不想打扰你，但是我现在真的很难受，
6: 你能不能回来陪陪我？
1: 他怎么怀的？
4: 你在家好好休息啊。
1: 这孩子是他的吗？还是蒋怀玉？快点，谁给我剧透一下，我忍不了了。
4: 我本来想多陪你住几天，但晴子说她怀孕了，我回去看看。

0: 怀孕前期是很难受，我能理解，你快回去吧。
1: 哼，你看我一下就识破了。
0: 好，
1: 八六零八幺，感谢八六零八幺今天陪我看剧啊。八六零八幺，你现在要是坐在我旁边就好了，有很多问题你能当场解答。

0: 我一会儿太帅了。
1: 因为我之前对于王老师不是很熟悉，就是偶尔看过一些剧，这是我第一次非常认真的就是去看王老师的剧。那我平时看剧也不多，只在剧场里面看，然后这次我们做了一个王老师的专场。
2: 你可算回来了，我好想你。
3: 你怀孕了？
0: 你看，这是今天早上刚出的检查报告。
1: 别哭，别哭。就说到眼神这件事情，我注意到了，就是王浩轩他在演戏的时候，
0: 但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在下
1: 眼神会让
0: 那天晚上你喝醉了酒，
1: 突然停下来，
0: 我送你的房间，
1: 好像瞬间把那个剧的空间和时间
0: 关系
1: 都停滞住了。
4: 思恒，起来喝热水吧。思恒，
1: 白若思武说，
0: 我怕你不高兴。
1: 一股一斤，
0: 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告诉你，
1: 就是可塑性的确是强，因为它本身长得很周正。
0: 思涵，你不相信我？如果你怀疑我，你不想要这个孩子，我可以立马去流产。
3: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你不觉得很神奇吗？我们才刚刚准备要结婚，上天就给了我们这个宝宝，这根本就是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啊。对，
1: 我现在要是能穿越进去的话，我就是要告诉王浩真，好好的去保护这个女配，把她放到医院里十个月，每天24小时好好照顾她，就等着她生下来。但是我穿不过去啊。
4: 我们突然过来不会打扰到你吧？都是你小叔担心你，我就让他带我一起过来了。我想着这边风景也好，我可以顺便养胎，你不介意吧？
1: 对，他因为周正，所以
4: 是不是性比较高。本来就是国家的，我没资格介意。
5: 我就知道我们清淮呀最大度了。
1: 什么那样的演员就是最厉害的演员。
4: 我想喝鱼汤。
1: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因为都是艺术门类嘛，老师就会给出一个概念，就是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然后所有性别的观众看到你都不厌烦，其实已经是对你最大的喜欢。
4: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就算你怀了他的孩子也没用，你抢不过我。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就像你肚子里那个孩子一样，根本见不得光。你要是识趣啊，就别让自己那么难堪了。
6: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你抢什么，我只是想过好自己的日子。但是你也了解我小叔的心思，
1: 这个女配真的是
6: 他要是知道你找人打伤我，
1: 就是非常坏的很日常，大家可以理解吗？
4: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6: 你最好听懂。都说为母则刚，兔子急了也是会咬人的。你要是再敢伤害我的孩子，
1: 对，这也是这部剧王老师的特点。该知道的不知道，不该知道的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不知道。
4: 这个鱼汤好烫啊。思恒，你喂我喝吧。
1: 不是，现在不是要把那个鲫鱼那个
4: 喂我吗？
1: 放在破壁机里面，
4: 对，
1: 然后就完整的打成一碗汤吗？
4: 我想在显怀之前穿上婚纱。
1: 我们趁着喝汤的这个时候，8:10已经到了，来吧。

0: 我们等着它喝下去，我们停一下，夏小鱼，
1: 好，
0: 看看这个汤能不能喝下去。哎呦，勺掉进去了。刚过了8:10哈，我们来和大家共同来开启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没有等到口令98465，来，我们现在开始点击我们屏幕右侧的红包，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抽奖界面，点击抽奖，当轮盘一旦转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知到自己要落到哪里了。但有的时候这感觉是不准的啊。我们上面88元的天选之子大奖每天有一人，但是上周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们的那个奖池就是好运加倍了，天选之子大奖有2个人，夏小鱼也第一时间捕捉到了，然后就是20元的锦鲤奖有3位，8.8块的大红包有5个人，2块、1块、3毛的红包雨都是在我们这个奖池当中的啊。刚才听到我口令的朋友们啊，看看有没有好运的加持。那今天在直播间跟我们一直在互动的朋友们，看看有没有好运的加持。当然这个时候天选之子大奖可能已经出来了，夏小鱼正在紧张忙碌地找到这位朋友，非常的期待大家在抽到大奖之后第一时间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出你的喜悦。那么抽到奖之后呢，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秒提现到支付宝啊，支付宝在绑定环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么提现也都是水到渠成的，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公屏当中打出来，夏小鱼会第一时间给出大家这个解答哈。我们每天呢，大新闻客户端微剧这个板块都会有一个专门的链接，这个链接的内容就是前一天我们所有的获得8.8块以上大奖所有朋友的这个 ID 尾号的名单全部都是真实有效的，然后我们的这个中奖概率是非常高，一直都是非常高，但是由于我们抽奖的这个朋友们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的这个奖池呢是有限的，所以就可能会出现空奖的情况，一旦出现这个情况呢，大家就要坚持守候在我们大象剧场啊。我们在评论够多停留在大象剧场够多的情况之下，系统会随机的去派发出另外的点击抽奖的机会，这个就是我们每天不定期的惊喜，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捕捉到啊，我绝对说的是真实的，希望大家如果我们碰到了空奖的情况，我们就再坚持停留在直播间，这份好运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我们看看评论区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大家今天天选之子大奖已出。94625说天选之子大奖是谁，天选之子大奖是谁，不是假的。60354是因为在那一瞬间抽奖的人太多了，刚才我解释过了，我们的奖池有限，那么可能就会出现空奖的情况，就是大家一定要等着我的口令，比如说今天在8:10我们没有8:00:00啊去抽，我们是在赶到了8:10的末尾，那如果没有在口令当中，可能那个合力就不足够大，那我们就没有碰到大奖，但只要坚持守候在大象剧场就一定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每天都是有那个真实的名单去公布的啊。我们昨天就有朋友一直在互动，然后也有几天没有抽中昨天抽到了一个很小的红包1元的红包，但是也比之前进步了好多哈。未来借口期说重在参与，我们不仅有红包拿，然后呢我们也会有剧看，我们这周呢暂时是没有这个签名照送出的活动，包括一些短剧周边的活动，但是我们在下周会有更多的重磅活动，对于那些活动和我们要送出的礼品的心意来讲，其实红包真的是还挺小的了，希望大家能够一直在剧场守候，来迎接更多的幸运和开心快乐吧。来，小鱼，我们继续来看这部《落入大雾将你遗忘》。65794，我们进入到直播间之后，我们右侧不是有那个红包吗？然后那个点击进入那个红包中间就会有点击抽奖的界面，每天系统随机派发给大家的都是一次，但是在评论区互动的多了，停留的时间够久了，系统可能还会随机派发第二次第三次，
2: 转让让其怀那些不切实际的妄想罢了，让他安安分分的以薄家养女的身份留在你身边，而我

0: 我需要伯太太，这很稀说，他是来看王浩真的。
1: 既然是相互利益，你好劝你最好。这个金你能不能重新说？你好歹说你是来看王浩真和向小鱼的。
0: 婚礼的事你来办吧，时间你来定。
1: 太好了，思恒，我终于可以做你的新娘了。
0: 后槽牙已经要咬碎了。 因为整体的我们现在的奖池是有限的，然后同时抽奖的人有很多。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872人同时在线观看，那么抽中奖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一下吗？
2: 想我了？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啊？今天是我生日啊，你在哪呢？
1: 马上过来陪我过生日。
2: 对不起啊，丹丹，这几天给忙忘了。
1: 你现在在哪？我过来陪你。
2: 我把位置发给你，马上过来一起吃饭啊。
1: 哦，好。
3: 丹丹，你来了。抱歉，来晚了。给你生日礼物，生日快乐！来就来嘛，还带什么礼物？走。听说你那个小沈怀孕了，她现在可金贵着呢。
4: 我们直播间马上突破3000人了。
3: 这是你喜欢的牛排，你多吃点。
4: 今天是丹丹的生日。
3: 咱们大家一起干杯，祝他生日快乐！谢谢大家。今天啊，
4: 单独请客，大家随便吃。
3: 大家多吃点啊，吃好喝好。你也多吃点。
0: 这个封面真的是，王老师太脆弱了。签到领红包是个啥？这是。
3: 天哪，
0: 都这个丹丹，这个声音了，怎么回事？5周了，梁师兄，5周了，现在还在电音阶段。把清淮安全送回家。有没有同样经历的朋友来？我们互相拯救一下。
3: 交给我吧。
0: 你们两个，就是由于记忆性过敏导致自己的声音通电。我送你吧。大象，大象，什么时候可以播王浩真别的剧啊？我们这部剧播完，然后。
2: 其他的
0: 在排了，因为有很多粉丝朋友们也提过很多的自己喜欢的演员的那个剧嘛。梁师兄，我们还有很多那个主题剧。还是我送你回去吧，上一次没送你回去，害你出事儿，我这心里啊一直耿于怀。
2: 行，那就麻烦梁师兄了。
5: 晚上风大，穿这件吧。
2: 不用梁师兄，我不冷。
5: 你还是披上吧，回头要是感冒了，陈丹又该说我。
0: 师兄人也不错，
2: 谢谢梁师兄。
0: 我有一个师兄同款的那个，
5: 那么久了，跟我下课。条纹衬衫，
0: 走，我过两天就穿。下周如果有机会再聚上，和大家一起。
5: 你先回去吧，我送他回去就行。
0: 那，
2: 注意安全。
0: 模仿不了王浩真，我还是可以模仿师兄的。
2: 大家有听到刚才这个配乐是哪一部韩剧的配乐吗？刚走了沈毅，又来了个梁师兄。你不是陪秦芷吗？
5: 路过，顺便送你回家。跟我。
2: 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聊聊吧。你想聊什么？ 你什么时候和秦芷结婚
0: ？ID
2: 尾号5234的朋友，5234的朋友，恭喜！拿到了天选之子大奖。如果5234的朋友还在直播间，希望可以现身哈。不然能怎么办？秦芷现在也怀孕了，你们的孩子也需要上户口，而且你们拖延登记也拖延不了多久了。我不能自私的让落人画饼。
0: 那你呢？你今后打算怎么办？这婚说结就结啊！
2: 你不用担心我，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反正江城这么大，总有人愿意和我结婚。
0: 你又打算随便找个人结婚？请恭喜5234的朋友拿到我们的天选之子大奖。
6: 你跟我究竟有什么不满？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我们直播间马上突破3000。

0: 今天我们其实刚开直播间的时候人数还是挺少的。
1: 是和我结婚这里的丈夫博斯恒说，还是和小叔说？你先决定你是谁。
0: 哇，这哭的这么委屈啊。孩子上户口。

0: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就在那边。一句台词，他的这个眼神过度啊，的确是有自己的心得。
1: 趁机行吧，那些烟味太大了。谢谢，不用客气了。
0: 哇，这拍一部短剧要解决的音乐版权也很多呀。

0: 奇怪，小叔明明平时最守时了，今天怎么到现在还没到？
1: 已经晚上8:22了。刚刚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击我们的剧场红包来试一试手气，但是今天天选之子大奖88元已经被
0: 不会出什么事
1: 大象新闻客户端尾号5234的朋友抽取了。
2: 王总，阮小姐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给您打了好几个电话。
3: 她能有什么急事儿？
4: 平时出事了一声不吭，离婚倒是挺积极。
2: 要不我帮你回过去问问？
3: 你没事做吗？
2: 有的。
1: 电话打到这儿了。
5: 之前打伤阮小姐的小混混，安保部找到了。

0: 是你伤害了清华，我记得我警告过你，不允许碰我的家人。
1: 你才说什么呢？清华怎么了？
0: 你还装？顾的人都招了，我原本以为你知心懂事，和江城那些名媛不一样，我才愿意和你结婚。
1: 没想到居然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此刻我怎么做，都是为了你。
2: 我就是为了你，我怕你会因为软情怀而离开我。你敢说？你对他就没有一点男女之情吗？嗯，
0: 我想离婚。
2: 离婚这件事情，我是他的小叔。小叔，你跟他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
0: 他那么喜欢你，敢说你对他就没有一点点动心吗？我说过了，我是他小叔。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我是你伤害他的理由，他那晚因为你差点连命都丢了。对不起，
2: 对不起，对不起。
3: 晚了，婚礼取消。
0: 取消了，取消了，取消了啊！号外号外，婚礼取消了啊！
2: 我已经要求了，三天，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动人心烦了。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0: 你早就知道，我接受娶是因为你同意契约婚姻，不插手国家任何事情。
2: 这样直接了当就
0: 28人，
2: 我知道，
0: 突破3000人，
2: 都怪我一时不留情。
0: 就这样，
2: 我们
0: 这部《陋入大雾江里》1万钟。 上钟下的钟，快要进入到尾声了。你看，宝宝在听你呢。佳佳说，爸爸不要再跟妈妈置气了。他是不是在动自己的腹肌，然后就是有一种就是孩子在踢国总的样子，
3: 去给清怀道歉。
0: 对，痴迷于情爱的人也会是个悲剧。
2: 真的准备了很久。
0: 不爱的人，不被爱的人，也都是悲剧。
3: 这是我最……
0: 反正在爱情里面，到底谁会赢？我答应你，
2: 思涵，今晚你能不能留下来陪陪我跟宝宝？我真的
3: 只有有情人终成眷属，苦凶伤人，
0: 没有任何人
3: 做不出来。
0: 你会有什么好怕的？
3: 介入，这个才会赢吧。
2: 我思涵。
4: 昨天你怎么没来？我们不是说好9点钟在民政局门口见吗？有点事情耽误了。那下
2: 次有时间你再通知我吧。一个赢家都没有，是不是？
0: 清怀，2080哟。
2: 我收拾一下去签约山庄主。
4: 哎，清怀，你看，这是我特地给你买的滋补燕窝，我今天是来找你道歉的。
2: 道什么歉？都是我之前鬼迷心窍了。
4: 之前我雇人打你，但我真的没有想要你的命的。
2: 果然是你，
4: 居然还能道歉。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戴清怀，我真的是为了你好。你想年纪轻轻就未婚先孕，这样肯定是不好。
2: 那我还得谢谢你。
0: 真是诡辩啊！
4: 哎呀，我今天是来道歉的嘛。我已经答应你小叔了，以后我再也不会管你的事情了。
0: 你想在画廊工作，就在画廊工作；你想住在哪，就住在哪。你替我原谅他了。哎，清怀，你小叔也是为了我和肚子里的孩子着想，
4: 你就别怪他了。真的是很纠结啊！你们商量好就好。
0: 我这个场景，我觉得这是我，
2: 过好你自己日子就行。过好你自己日子就行。
5: 真的是为母则刚啊！这话真的是说到你说什么？你们的婚礼不办了？
6: 阿芷，你现在可是怀着孕呢。
7: 他怎么总穿这件红衣服？
5: 没办法，是我做错了事情，这是他对我的惩罚。阮清怀对他真的那么重要吗？国家可是江城首富，秦家也是有头有脸的大家族。 他为了一个寄养的侄女，连两家的婚礼牌面都不要了，
2: 是吧？你也觉得很荒谬吧？

0: 阿芷，这样可不行。
1: 人和人的视角就是不同。
0: 阮星华留在博思恒身边，
1: 运筹帷幄呢，在这掐指一算，
0: 很多人都说
1: 掐指一敲，
0: 阮星华以前很喜欢博思恒，
2: 这我难道不知道吗？但你看看现在，博思恒根本就不让我动他，
0: 你不动他，让博思恒主动厌恶他，疏远他，不就行了？
1: 好有心机呀、啊！
2: 你有办法。
0: 我打听到阮星华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有过一个博思恒很讨厌的追求者，当时学校还传得沸沸扬扬，他俩关系还挺好。最近他也被相传，
1: 嗅到了一丝机会。
2: 阮清华，我倒要看看这里，思恒还配不配合？
1: 好笃定啊，这口咖啡喝的甚是香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啊！我们今天的这部大雾中，快要收尾了。我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右侧的红包。虽然天眼之大奖没有了，但是其他的奖项还是会有。
3: 我好想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4: 星华，
1: 校园时光，挺可爱的嘛，这
4: 顾影必须是第一个拿到奖牌的人。
2: 别扯。
5: 收拾
4: 了，走了，拜拜
2: 拜拜。
6: 男朋友？
2: 不是，
1: 气到了，
2: 是他想追我，但是我还没如意呢。
1: 人王老师这部剧里的毛衣都不错啊。
6: 好好学习，离他远点。
2: 小叔，是不是吃醋了？
7: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8: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小时候口无遮拦啊，
6: 我只是想告诉你，他不像什么好人。
1: 哎，半路八幺又在预告女主好惨，最后男主也好惨。
9: 你就是吃醋了？
6: 没有，
9: 吃醋。
1: 等明天吧，
3: 没想到
1: 那个惨上加惨，明天才会到吧。
2: 怎么突然回来了？
3: 我这次回来是特意来找你的，还记得我们当年的约定吗？
2: 找我？
3: 我听说你被沈家退婚了，没事，沈家不娶你，我娶你，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1: 闻讯赶来，
2: 我们都已经很久没见了。
1: 追求者闻讯赶来，
2: 当年你还不告而别。
3: 清华，当初不是我故意失踪吗？
1: 这个外套穿的挺有意思。
3: 逼我离开江城的，
0: 把你跟博思恒，明明我都已经18岁了，还说我是小孩子，说我不能喜欢你，我讨厌你。
3: 清华，你怎么了？
0: 顾野，我同意跟你在一起了。
3: 真的？
0: 嗯。
3: 好。怎么停在你心
2: 中？那天之后你就消失了，我还以为你……
3: 以为什么？以为我突然反悔了？清淮，不管是4年前还是现在，我的心意从来没变过。
2: 我小叔为什么逼你离开啊？他和你说什么了？
3: 也没什么，
1: 可能给了钱吧。
3: 当年是个小混混吧，配不上你这个大小姐。
2: 也对，这是他的做事风格。
1: 对，帅是帅，就是不长嘴。
2: 小叔他一直把我保护得很好，所以他
3: 没事。清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在江城的工作室马上就开业了，虽然不是能挣太多钱，但还是能给你幸福的。清淮，你愿意嫁给我吗？
2: 顾爷，
1: 这么多年没见，上来就这样
2: 吗？我已经不是当初的阮清淮了。
3: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我都喜欢你。
2: 我不想骗你，我怀孕了，好好过你的日子吧，以后别再找我了。
3: 孩子他爹不愿意负责吗？
2: 他只是个意外。
3: 所以沈家就是因为这个跟退婚的。没关系，我愿意娶你。
2: 顾爷，
5: 你别开玩笑了，现在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
3: 我认真的，沈家因为是豪门嘛，
1: 我这段戏这个演员不错啊，
3: 不娶你很正常，但我不一样，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从小天不怕地不怕，只要你愿意嫁给我。
1: 他这个
3: 我怎么，
1: 如果他是个渣男，这部分的演技真的非常不错，很平淡，然后细节有很多。
3: 这个是我的电话和工作室的地址，你想好了随时联系我。
1: 应该是女配提前联系好了吧。哎，帽子挺好看，喜欢这个帽子。
0: 都这么多了，他居然把我们的
1: 戏真做的全套啊，看这工作室名字写的。
3: 你想好了？
1: 哇，这个男配，
0: 我需要
1: 西装和衬衫总是很炸裂的颜色啊。
0: 谢谢你，
1: 我记住、
3: 结婚的都听你的，一切按照你的节奏来就行。走，进去看看，明天就开业了，我需要你的意见。走。
1: 上一场戏穿了一个粉外套，然后这一场戏穿了一个松石绿衬衫。
3: 的话，当年怎么会被你迷得？
1: 石绿还是蓝，分辨不清楚。
3: 让我看一下，需要你的参考。
0: 已经很好了。
3: 行，未来老婆说好，那我高兴的睡不着觉了。
0: 你呀、拼嘴倒是一点都没有变。
1: 哇，这个位置戏好真
3: 啊！明天开业典礼一定要来，我需要你的祝福。
1: 感谢86081，86081，我希望你每天都能陪我看剧。
0: 那我先，
1: 这样我看剧就更清爽一点。
9: 思恒，这边有好几家场地，
1: 这个反打镜头
9: 都很适合给清华做工作室。哎，那不是清华吗？他怎么在？他旁边的男人是？
10: 阮清华，
0: 小叔，你怎么来了？
10: 跟我回去。
3: 罗总，您是不是管太多了？
10: 清华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做决定。
1: 他当年也长大了。
3: 不放。
10: 我跟清华要结婚了。
3: 我听说您也要结婚了。您不能一辈子把清华拴上。
1: 刚才我看到那个王老师，就是
10: 你要跟他结婚，
1: 有一个鼻孔抽动的
0: 动作。我觉得不也是一个很好的结婚？
1: 非常细节。
10: 清华，你不能嫁个娇。
3: 什么叫我这样的人？罗总，我知道你看不起，但我对清华是真心的，我也愿意为他和肚子里的孩子负责。倒是你，您都快结婚的人了，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不行吗？非得来搭救我们？
10: 我不会让你娶清华的。
1: 我们这部剧的中间段要结束了，
3: 像四年前那样再把我赶出江城
10: 也不是不行。
9: 你这是生哪门子气呢？清怀都是个大人，他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买单，咱们还是别管了吧。
1: 茶艺大师，
0: 我的事不用你管。
10: 你是铁了心要嫁给他？
0: 我不知道四年前发生什么让你这么厌恶他，但是目前来看顾爷是很好的结婚对象。
1: 我对演员的表演是非常挑剔的，
0: 是我的叔，
10: 所以是我在多管闲事。
1: 就是一个演员在一部剧当中，无论是长剧还是短剧，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他对于表演付出了多少，他和角色的融合度有多高，其实一直都是我观影关注，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有的时候我可能都不是特别在意剧情，但是我很关注演员的表演。

0: 秦淮，谢谢你站到我这边。
1: 对，他的剧细节的确是很多。
2: 去忙吧。
1: 去忙吧。
2: 秦淮，你真打算嫁给顾爷啊？我怎么感觉他四年不见，又突然出现，怪怪的。
3: 他说他是去海城做生意了，最近想开工作室才来。
2: 秦淮，你小叔向来稳重，他不喜欢顾爷肯定是有理由的，你还是小心一点。
3: 嗯，我知道，反正我也只是想给孩子落个户，那谁都一样。
0: 秦淮，你怎么在喝奶茶呀？怀着孕呢？
2: 这是仙长的事。
0: 哎呀，现在外面的东西都有添加剂的，有想吃跟我说，我给你做。
2: 嗯，
0: 走吧。
1: 能够看到很多就是剧中的人物的，
0: 下次请你吃饭啊。
1: 内心的状态，
0: 走吧。
1: 可是粉外套又出现了，
2: 都行。
1: 这边其实
4: 就这么想叫
1: 离，叫话我问你，
3: 至少他不像小叔那样身边有别人，做他的妻子。我可以堂堂正正，
4: 防人之心不可无。
3: 小叔，你在商场上处处小心，处处提防别人是对的，但这终究是我自己的事情。
4: 想清楚了，不后悔。
3: 想清楚了，不后悔。我累了，我先回去休息了。
5: 阮秦淮，婚姻不是儿戏，你了解顾爷？
2: 我是不了解他，但是至少他能接受小叔嘴里的野种。而且对我也很好，这就够了。这些都是他送我的，虽然没有叔送的贵，但都是我喜欢的。他还说，如果我们结婚了，就带我搬进他的房子，这样我也有家了。
1: 家、哎、这句话，这样我也有家了。这个家呀，怎么去定义啊？
5: 伪装的挺好的，看来这次是下血本了。
3: 你对他有偏见。
5: 偏见，
2: 这不是偏见是什么？你究竟想干什么？
3: 我知道这些年你对我很好，但是如今我们都做了自己的选择，就这么分道扬镳，彼此祝福吧。
6: 有个爱忘了，爱不想落下。
5: 这么多年了，
1: 极限拉扯、啊、
5: 你就是这么想我的。

0: 如你所愿。
1: 霍思涵，你照顾我，把我养大，在我心里从没有人能撼动你的地位，但这已经是我们之间最好的结局了。
0: 啊，昨天说虐恋要升级，今天一看果不其然啊，我们这部大雾的中间段啊为大家播放到这儿，就是我们今天剧场的收尾。那么在明天呢，我们会为大家播放落入大雾将你遗忘的终章，最虐的部分即将出现了，我已经要提前几天做好准备了。看上去刚才的台词，一个祝你新婚快乐，一个祝你得偿所愿啊，如你所愿，看上去都是祝福，但是两个人说出来的话就如此的伤人。评论区今天都一直在说，为什么有的话不能说清楚？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象剧场。因为看微剧上大屏就要来大象剧场了，对不对？今天呢，我们依旧会为大家带来这个顶流演员们的这个经典之作啊，这部《落入大雾将你遗忘》，我们已经看到第三天了啊，非常非常长，但是非常非常经典，让人难以割舍的一部剧。上中下三部，我们今天来到了下半部分。在开播的那个第一天啊，很多的网友朋友们就跟我已经有预警了，就是说这部剧很好看，但是非常非常的虐啊，就如果我的承受能力稍微差一些，可能就是看起来会真的非常非常难过，很伤心。然后笑鱼前几天的时候也一直在说就太好看了，你看86081来了，每天准时的守候王浩真，守候大象剧场啊，守候啊大雾这部经典之作。那么我们在进入正片之前呢，今天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今天的红包活动哈。我们的红包活动持续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钱，很多的红包，然后等待着大家来挖掘。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直播间之后呢，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右侧它会有一个红包，这个红包呢我们点击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抽奖的界面了啊。我们抽奖的界面就非常非常的经典，中间一个大的圆形按钮，点击这个圆形按钮之后呢，我们这个奖盘就会转起来，转到哪里就是大家今天抽奖拿到的这个金额。我们每天呢有一位天选之子大奖88元，三位锦鲤奖是20元，还有5位8块8大奖的获得者啊，都是有的。另外呢，2元、1元、3毛的红包雨会一直都在下个不停啊，就看大家的这个运气到哪一步了。那话说回来，前两周的时候，就中间有一天也是我陪大家看剧，那一天下雨就告诉我说，天选之子大奖那天居然有两个，那这个超出了我们的认知，但是能够说明我们的剧场的这个幸运会不定期的爆发，就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气吧。今天还是老规矩，虽然我们的剧场红包全天都是可以抽的啊，每个人每天免费的机会是有一次，但是我们还是会在今天晚上的8点10分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的这个黄

0: 新时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那一瞬间，大家同时去抽的时候，这个奖项大奖的好运会有不断的加持。与此同时，非常非常建议大家，第一要停留在我们剧场时间够久啊。第二呢，就是我们多在评论区互动。非常建议大家怎么来操作，就是在家里的话，如果这个很合适的环境，我们打开大屏，然后我们调整到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我们此时此刻我们在大唐剧场在大屏端也在同步的直播。另外呢，用小屏跟我们进行互动，同时来抽红包，这样的话又能很好的去看剧，然后又能很好的去跟我们互动，就这个体验实在是非常非常多重。希望大家这个在今天抽奖啊，如果抽到好运气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跟我们分享。那如果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现空奖的情况，没有抽到奖的朋友也不要气馁，因为前几天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粉丝朋友说，原来多在剧场停留，多在直播间停留，多互动，多留言，多去这个评论的情况之下，会有额外的抽奖机会赠送，这个是真的。所以如果第一次没有抽中，那我们第二次再来。而且我们只有每天长时间的停留在大唐剧场，我们的这个好运才会多很多很多很多。那么我们不多说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部剧啊，到底能虐到什么程度。因为在昨天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这个画风开始有些走向的变化了，那么到今天的终章我已经准备好了，大家怎么样啊？直播间有很多浩真的粉丝，来，向宇，3、2、1。
1: 庆环，你这是真的要走了？
0: 8:10，2:08:09，我们8:10和大家一起抽，等我口令，我可能会8:10。
1: 这明天就要办婚礼了，
0: 几十秒，
1: 要不干脆办大一
0: 点，
1: 只办一桌，是不是太寒酸了？
2: 我们之间不用打扮，不过还是希望小叔能带小沈一起来。
0: 8:10，
3: 阮庆环，你的结婚证上还有罗思恒。
1: 没事儿，他忙他的，我替他去。庆怀，我看到你找到自己的幸福，我真的很替你开心。这小两口嘛，就是要住在一起才甜蜜。
0: 哎呀，王老师在静态的时候，他的表演其实更有意思一些。我刚才看到给了他两，这是第三次，
1: 你到了吗？
0: 给到了他思考的镜头，这三次思考，第四次。这四次思考完全是不同的状态，而且在平静的过程
1: 中。我就先走了。
0: 大家有没有发现？
1: 路上慢点。
0: 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事情。王浩真他在去处理眼神的时候，他能控制瞳孔的变化。是他有的时候那个放空的时候，那个瞳孔是有变化的。
1: 看来这个顾影啊，
0: 如果不仔细看就觉得其实表情上没有太多的调整。
1: 是校园初恋，
0: 这就是哇，这个演员实在是太厉害了。
1: 思恒，女大不中留，他们两个两情相悦，你还想棒打鸳鸯不成？再说清怀的肚子越来越大了，这个事情拖不得。发生什么事？
0: 张楠来了。
4: 我最近工作室出了点情况，我想着打电话给身边朋友借点钱周转一下，结果这些人一听说我要借钱啊，都不回来。你说有这个必要吗？又不是不还啊。
0: 对，我刚才
1: 感受到大概差多少钱啊？
4: 500万。
0: 他在别人很难发现的位置在做了变化。
4: 秦华，我知道我现在说一些话不合适，毕竟我们还没结婚呢，这么做确实不太好，但我现在确实是没有别的办法了，能不能先借我用啊？
1: 可是我也没那么多钱。
4: 你这些年在国家应该攒了不少钱吧？哦，你放心，等我这些资金周转过来。
0: 我们上次说的那个盘中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我要跟向宇商量一下，就是下次看盘中餐的时候我一定要在剧场。
4: 是我们婚房的房产证和钥匙，都先给你抵押着。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哎，没事儿，我的就是你的嘛，这个就先留给你。江城市中心的房子怎么也不止500万。宋怀，房产证就先放你那，我的一切我都愿意给你。
1: 那我晚点把钱打给你，这个先放我这儿，等你资金周转过来了我再还给你。
0: 怎么会这么多钱？
4: 好，都听你的。
0: 5794是吧？
4: 来来来， 是的，是的，
0: 我真的

0: 很想看盘中餐。
1: 胡言，我不爱你，从前不爱，现在不爱，将来也不会爱。这次帮你，就当谢谢你愿意娶我的报答吧。

0: 这渣男是骗了女主角。
1: 清华，你今天真漂亮，恭喜你啊，结婚了。
2: 清华，你这闪婚的速度也是可以啊，恭喜恭喜。
1: 谢谢。不过都这个点了，新郎怎么还没有来啊？
0: 这是个什么仪式？
3: 兴许是路上堵车了吧。
0: 订婚仪式吗？
3: 我们先敬清华一杯。嗯，祝清华新婚快乐。
1: 新婚快乐，恭喜恭喜。
0: 打个电话。
4: 你们先吃，我出去打个电话。
5: 嗯，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骗了钱之后跑了。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6: Sorry, the subscriber is dialed.
1: 清华，怎么了？联系不上顾野吗？
0: 我觉得不借钱是那个。
1: 要不快去找找，别是路上出什么事儿了。
0: 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1: 这边我替你招呼。
4: 那我先去找找。
1: 嗯，注意安全。
7: 你们干什么？你们工作室？
8: 管什么工作室？这些东西都是租的，租期到了要还回去的。小姑娘，你是不是被骗了？现在感情诈骗可多了。
0: 保险证也是假的吧？
9: 我这次回来是特意来找你。
1: 他居然把我的名字取成了工作室。
9: 我的心意从来没有变过。清华，谢谢你今天转达我这个。清华，我的意思。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公司场。我们今天在8:10左右的时候，依然会有嘉宾。我们今天的这个大雾已经来到了最后一部分，第三天。就是非常精彩的一部剧啊。直播间里面应该有很多这个余音和王浩真的粉丝。
10: 小姐，你这房本是伪造的，那套房子是顾先生租的，现在租期已经到了。
8: 来，跟上。
11: 林博，别等我啊！
0: 钱不是已经骗了手了吗？
12: 你终于接电话了。
13: 有事做事，忙着呢。
12: 所以你想和我结婚是假的，工作室也是假的，就连房本也是假的。
11: 那不然我凭什么当你接盘侠呀？阮清淮，你不会真觉得我喜欢你吧？
12: 你为什么这么做？
11: 因为你是国家的千金啊，为了钱啊。
13: 哦，对了。
11: 那500万我就不还了。
14: 大概差多少钱啊？
11: 500万，
13: 毕竟陪你演了一个月的深情戏嘛。
0: 一个月骗钱500万吗？
12: 顾爷，你个混蛋！
13: 混蛋，对啊，
11: 我以前就是个混蛋，我现在也是个混蛋。
13: 你说你啊，就该乖乖的听你。
0: 所以小叔当年的话就是对的。
8: 来，
11: 不过也是啊，毕竟我顾爷出马，很少有女神能够抵抗得住。
13: 挂了。
0: 这个渣男会遭到什么样的惩罚？8081告诉我一下，这个渣男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不应该撕这个证书啊，应该拿这个证书去报警吧，伪造房产证，对不对？这个都是他诈骗的证据啊。我们现在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律师来告诉我一下，我这思路对不对？富士山下又来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人剧场啊。女主现在开始哭了。你知道，就是我现在看这部剧，我就是要多一些防备，就是重点是现在还没有到虐的时候，对不对？8081，你告诉我一下。笑鱼，这是到你应该哭的时候了吗？笑鱼，你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哭了吗？你在那个剪这部剧的时候，你不是说你哭了好多天？你是心疼那500万，还是觉得就是被骗了？ 将所有的心情，就是看得我心惊胆战的，就什么时候才开始啊？项羽，你是不是哭早了？项羽哭点也是很，哭点笑点都是非常低的一只笑。你看，项羽又笑出来了。会有一份幸运的坚定。嗯，那行，一会儿看看有多虐啊。哇，这个桥段拍的就没有台词，就王老师蹲在了地上。

0: 在乎的是亲我儿安不安全，快不快乐，开不开心。哇，这个安全太伟大了。
1: 被骗了多少？
2: 500万。
1: 没事，我不给你。
3: 叔叔，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了？
4: 4年前他突然靠近你，我觉得奇怪。
0: 清华有这么多钱吗？小叔很宠他呀，
1: 欠了很多高利贷，专门靠骗你的钱过分。
0: 很羡慕吧，小鱼。小雨，你现在就是还没谈恋爱。
1: 那时候你年纪小，
0: 找到就是一直合适的相之后，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1: 我已经
0: 谈恋爱
1: 出了
0: 江城，
1: 没想到他突然火了。
0: 你现在年纪还小，
2: 谢谢叔叔。
0: 但是看这个剧就相当于提前那个，你不是预热吗？
1: 以后长点记性，
0: 就相当于给自己提前预热了。多学一些这个浪漫的技巧，然后应用到自己的恋爱当中，好不好？
2: 你一直说忙，没去给我办离婚证，是因为你不知道。
0: 江城首富。来自2022年的《我的野蛮女友》的主题曲。
5: 说，拿着呢。
6: 顾爷，你怎么回事？
7: 我不是告诉过，要把我清河贵族的孩子拿掉再走。
5: 大姐。你还真让我跟阮庆怀结婚不成？那再说了，我骗的钱够我花一阵子了，没钱再说呗。
0: 一阵子他要干啥？
7: 那我怎么办？你知不知道思恒现在有多心疼他？
5: 别急，我送你一份礼物，保证让博斯很讨厌的。
8: 挂了。
0: 还有后手？啥？这礼物是啥？8081啥礼物啊？礼物呢？
7: 其实我早就想带清怀出来散散心了，我看他这个样子，我真的很担心。嗯，清怀，这家休闲会所啊是江城很有名的，我预约了好久才约到你。来，快多吃点儿，这些菜呀都是特地给你准备的。
0: 哼，一口不是多吃吗？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个视频是啥。
7: 这样吧，思恒，你先吃，我去陪陪清怀。
0: 笑颖，你说谁和谁配？是这个女配跟那个渣男配，还是男主跟女主配？我觉得他们这两对都很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今天
7: 这边风景挺好，
0: 在忙，
7: 我陪你逛逛。
0: 现在直播间有1490人，一会儿在8:10的时候，我会和大家。
9: 你是有话要和我说吗？
0: 时段啊？
9: 没有啊，没有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7: 我都说了，这边风景多好呀，你就陪我看看吧。
9: 秦芷，你想干什么？
7: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是想让你也陪陪我，不要总是缠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重点来了是吧？我不说话了。夏雨，你认真看啊。
7: 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你逼我。
9: 你在干什么？你骗我的孩子，你放开我。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但只要你不伤害我的孩子，我可以立刻离开。
3: 你在干什么？
2: 你快起来啊！
4: 番茄汁。
2: 行，好的，不行。喂，舅舅。舅舅，我肚子里的
4: 王老师现在是个什么心情？
2: 我说我
4: 8086，你告诉我那个王老师现在什么心情？
5: 送你去医院。
2: 秀叔，
4: 我们在这个平时的时候也真的是要防着去。夏有余气得直甩鼻子。
6: 谁是病人家属啊？
5: 不是，
6: 病人大出血，孩子呀保不住了，但有幸的是保住了一条命。
4: 这怎么收买的医生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赞剧场，一会儿8:10的时候我们准时和大家开启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
7: 别乱动，好好休息。
2: 思恒，我们的孩子，思恒，我们的孩子没有了，对不对？
7: 没关系，幸好我有身体。
2: 郑伟呀，你可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亲生骨肉。算了，秦淮是他害死了我们的孩子。
7: 不可能，
4: 看就是买通了哈，太坏了。
2: 我算
4: 了，
2: 不相信。
4: 这剧情稍微有点密集吧。
2: 秦淮被顾野骗了，他心中有气，气得我嫁给你。把我推到了花坛上，害得我流产，难道这样变态他吗？
7: 秦淮是我从小养大的，他不是那种性子，他不会做那种事。
4: 小叔真的非常理智啊。
2: 我三，你到底了解秦淮多少？
4: 哇，
2: 你知道他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吗？
7: 是谁的？

0: 我想说的，你自己看。
1: 像你吧，毕竟你这么漂亮可爱。
0: 怎么样？你看清楚了，她肚子里的孩子是顾野，她跟顾野早就联系上，她只是怕你生气才没有告诉你。后来他们肚子越来越大，她才那么着急的嫁给顾野，所以顾野耍了她，骗了她，她才会那么难过。
2: 是哪来的？寝室旗下的酒店，酒店都有监控。我今天拿这个视频，就是想要去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结果没想到他就急了，威胁让我不准告诉。
2: 我们，张姐，
0: 他就退了，
2: 害得我失去了我们的孩子。我们报警吧，我们把他那个酒店给查封了吧。
0: 夏雨，你能报警吗？我知道你会在意这个孩子，但你不能让一条生命白白的去死啊！你这分明就是在包庇他，你这是犯法的。就算这些你都不信，
2: 好的，夏雨，
0: 但有一件事情是真的，那就是你对阮清怀的教育是失败的。
3: 让他乱心他人，不分好坏，
0: 你可以自私的为他的错误买单，但总有一天你会因此而失去的。
2: 住了！
0: 不要继续说了。四哥，我不想逼你，但就这一件事情，我想要一个公道。
2: 八点十分，八点十分。 8点10，然后我们共同来拆这个红包哈，还有不到17分钟，希望大家今天都有好运气啊！今天直播间稍微人少了一点点，因为一会儿大家都忙完了。哎呀，可怜的秦华，
4: 你回来了。
2: 他们家的这个地砖颜色很好看哎。
4: 寝室怎么样了呀？小叔。
5: 8081，什么情况？开始了是吗？是这个意思吗？你打过我吗？长这么大，你还是第一次打我。夏雨，
2: 你看到了吗？清华被打了。
5: 我之前就是因为惯着你，我惯了你15年，才会让你变得这么任性妄为。我怎么任性妄为了？
2: 亲自
5: 他
2: 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5: 不是我。
2: 不是我害他流产的，不是我。你的意思是说他为了诬陷，他自己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你觉得可能吗？
5: 我知道这个在想象。他每次就是回到这个家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家很有质感。人家还装修过我欺负我呢。不是，
2: 就是一般的那个剧的那种粗制滥造，觉得真的是很高级的一个地方。
5: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想逼死我，肚子里的孩子。
2: 你肚子孩子和他有什么关系啊？你说，就是还是该说的话的时候不说啊。对，高级感。但是夏小鱼他家肯定没有你家大，对吧？你家我知道的特别特别大，特别特别高，
4: 是你的，
2: 很高。
4: 我本来想一辈子都不告诉你。
5: 但是晴子知道我肚子的孩子是你的，所以他才找小慧慧想让我流产。在消化呢，在消化呢，在思考了。王老师在思考了，刚才。这真的是我们的孩子，我想生下来。
0: 小叔，
5: 你摸摸，这真的是我们的孩子。真的开始虐了啊！真的开始了。
2: 疯癫了，疯癫了！
3: 肚子里的宝宝想谁更好？要不还是像你吧。够了，你以后别叫我小叔了。

0: 秦雯，秦雯，你离开薄家吧。行。你要是认为我骗你，那我就是骗你的。我会离开薄家，也会给你的情绪一个交代。离婚证我们可以。这说没法相信。
1: 但如果真的是非常理智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就是怎么讲，就让这孩子生下来，然后我们再说呢？
0: 从前都是我想离开，这次是
1: 460355处，你今天是又抽了吗？我们不是说好了在8:10和大家共同抽吗？
0: 你看清醒了，
1: 是连续20多天8:10和我们一起共同抽的时候都没有抽中吗？460354，这是有点可怜了吧？我现在就是，
2: 哇天哪，
1: 我这个剧情啊！
2: 要不你就住我这儿吧，你现在怀孕了也不方便，我正好可以照顾你。
0: 不用了，明天我处理完手头的项目就走了。
2: 好吧，你去乡下散散心也挺好的，但是有事必须给我打电话哦。对了，清淮。我听说博思恒明晚要大办家宴，把秦芷以博太太的身份正式介绍给大家。
0: 以后博家的事情和我没关系。
2: 清淮，我知道我现在问你这些你可能有点不舒服，但是你肚子里的孩子不会是博思恒的吧？我知道你一直喜欢他，以你的性子，除了他你不会有其他男人。
1: 这是个真闺蜜是吧？
0: 连你都看得明白，他却看不清楚。
2: 博思恒这个混蛋，他怎么能这样对你？
1: 在爱里面容易混乱是吧？很容易混乱对吗？
0: 他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
1: 8:10的时候还是没抽中吗？
0: 这件事情
1: 那我们今天再试一次好不好？8:10的时候准时听我口令。
2: 你这个傻丫头。直到幸福还不到时候认输，
1: 别中了。夏雨你安慰一下460354。
3: 阿直恭喜你啊，马上就要成为国家女主人了。这是一个家宴。
1: 哇，这个流产再加上视频证据双重 buff 加持，终于要嫁了啊。
3: 在国家住了那么久，博思恒从来没有主动介绍过他，可见
1: 我们在这个直播的界面当中，我们在大新闻客户端然后当中找到大量剧场今天的这个直播界面，才会看到红包，然后红包在我们直播界面的右侧，我们点击开了之后就可以抽奖。理论上来讲全天24小时都是可以抽的，但是每天晚上8:10我们会和所有的更多的网友朋友和剧迷朋友们一起来开启这个红包，中奖的概率就会提升很多很多很多啊。
4: 100万也不够塞牙缝了。
1: 5794，你是在大新闻客户端当中进入的吗？

0: 五七九四，你退出这个目前的现在的这个直播间，然后再重新进一次，看看右侧有没有红包出现。项羽，帮我把第三屏切到我们的这个剧场直播间，然后我们给05794看一下，好不好？看一下那个红包到底在哪里。他说他的手机还没有找到。
1: 啊，我去一下洗手间。
2: 你去吧，我在这等你。
0: OK， 05794看到了吗？我现在是现在我们在屏幕的最右侧，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怎么讲，我们的直播界面在出现了。然后我们现在不是三分屏吗？我们最右侧的这个屏幕当中，就是我现在实时的，我用的是向小鱼的手机，向小鱼的手机的这个实时的画面。然后我们在屏幕右侧就有红包，点开它就可以进入到红包抽奖界面。点开它之后是这样的，
3: 自己未来的博太太
0: 看到了吗？
3: 怎么逼走自己侄女啊？今天这个家宴还能顺利进行吗？
1: 想干什么？
3: 再给500万。
0: 现在看到了吗？是还是没有吗？
3: 我立马走
0: 了。那要不然的话，就是我们把大象新闻客户端重新升级一下，
3: 你不给也没关系，
0: 或者是重新安装一下，然后再重新进入，有可能是在那个系统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小 bug。
1: 拿了我的钱滚，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3: 看我心情吧。
1: 那不是顾野吗？他怎么是跟秦芷在一块儿？

0: 去调查一下顾野和秦时，还有顾野来江城前后都见了谁、做了什么，我都要知道。是，霍总。另外，人修井搬出去了，您不写回来吗？
1: 等调查清楚了再说，不迟。
0: 你们都说，
1: 我记得是我们重新下载一下，当然新闻客户端或者看一下后台设置那个位置有没有升级，我们更新一下版本。
2: 文小姐的姑姑打来的视频电话，哇，这烟灰缸刷的好干净啊，很贵吧？这个烟灰缸，
3: 思恒啊，你和秦淮的事我都听说了，他未婚先孕，又误伤了你的孩子，哎，他要是还一直跟着你，多多少少会影响你的生活呀。为了他，你已经辛苦10多年了，姐姐不想再麻烦你了。
4: 我打算。
0: 就秦淮到巴黎生活，你也知道，我父母去世的早，上面的哥哥和我差了10来岁，我从小就是一个人长大的。虽然物质上不缺，
1: 富士山下又来了。
0: 这边始终是孤单的。还有不到6分钟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准时的开启今天的红包抽奖的动态。
3: 先说，
0: 哇，这个那个女主刚才那发型有刘海，很美。
3: 是不是吃醋了？
0: 我整个人都开了，不要笑。后面那家厨师，那个烟灰缸是不是？不是很大，然后看上去很厚，晶莹剔透的。秦淮
4: 早就是我的家人了，
3: 只是家人吗？
0: 而且那个王老师刚才就是那个灭烟的时候没有哪儿都乱蹭，就直接那个用那个烟灰缸的底部，这样还可以保持这个。
5: 边缘的干净整洁，哇，真的非常好。秦淮，
0: 细节控。我在街上看到顾野了，
5: 他跟秦芷在一起。甜
0: 的都在回忆里。
5: 是吗？
0: 86081，又哭了出来。
5: 想想也对，他突然来江城陪我演这出戏，一定是有人背后指使。
3: 你是怀疑秦芷？
5: 他
3: 为了嫁给罗思恒，什么事情都敢做。
5: 那你打算怎么办？
4: 揭开他的真面目。
0: 女主要行动了。哦，这渣男喜欢赌博啊！我真的是啊，我那个还回头看了一下那个盘中餐的简介，但是我没有去刷那个任何相关的视频，我舍不得，我觉得这么好的剧就不能乱刷。但是看盘中餐我可能会累死。
6: 干什么呀？ 告诉你，我钱都输完了，好像也没钱还你。秦芷给了你多少钱？我不知道。
0: 我 double，
6: 不是秦芷把你找过来设置陷害我，他给了你多少钱？报个数。小丫头还挺……
0: 盘中餐这部剧我真的是，我说破大天，我一定要想办法争取来。
6: 7-8百万吧。
0: double。
6: 替我分清楚。你不是被博思恒赶出博家了吗？
7: 有那么多钱吗？你别忘了，阮家出事之前也是豪门。现在阮氏宅子在我名下，事成之后我会把宅子卖了，钱我们一人一半。至于你骗我的那500万，我也可以不追究。
6: 哎呀，见外了。你说这，咱一只羊是崽，咱两只羊也是崽，这钱嘛，谁给都一样。

0: 100万，定金，事成之后，我再给你另外钱。
1: 你说，要做什么？
0: 明天博思恒会带着秦芷去博氏集团旗下子公司进行剪彩仪式，到时候我要你出现，把秦芷指使给你做的所有事情，如实说出。
1: 秀珠啊，陈江，
0: 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都在吧？
2: 对对对，
1: 在，
2: 很不一样的题材。
1: 行，
2: 反诈嘛，对吧？
1: 这么爽快的反诈。再
2: 说，前两天还在跟向宇商量说，我们要做一个那个反诈周。我觉得反诈这件事情，就是做一个反诈月都不为过啊。
1: 咱俩不是结婚，
2: 因为现在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科技的进步，骗子的手段越来越多了。像这种渣男就很低级。
1: 卖钱啊！你想啊，秦芷
2: 对吧？向小鱼，咱们前两天不是商量过了吗？
1: 他肯定就觉得。
2: 但向小鱼还在做功课。
3: 怪不得我和博思恒说孩子是他的，他怎么都不信。
1: 给你一个忠告啊，跟秦芷斗，心不狠是不行的。大买单啊！
2: 还不到2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开启这个黄金抽奖时段了啊！
0: 秦芷，
2: 小白花
0: 一开始
2: 很难下定这个决心，
0: 但是你一直不肯放过我。既然如此，那我们之间的账
2: 算一算。
4: 小伙，这晚了，什么事儿？
5: 喂，阿芷啊，
2: 就是你心怀要和秦芷全成本核算了，是这意思吧？
5: 不也这种墙头草，哪边钱多就占哪边，说不定啊，早就把你给卖了。
4: 只有死了才能永远保守秘密，绝不能任何人都进这一起。
2: 渣男是这个下场吗？博士集团
0: 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OK， 我们趁着准备这会儿，项羽，我们停一停，我们准备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了。因为有的朋友 ，OK， 项羽，看项羽手太快，我还没喊口令。然后反正现在已经停了嘛，我们就让他准备吧，看一看那个，秦淮到底会出什么样的大招，看看这个秦芷到底能不能够应对。我也关心这个渣男最后的下场。刚才有朋友说，找不到那个红包，有可能是我们进错了那个直播间的链接，有可能是大量新闻客户端没有及时的升级，所以就有的功能可能会出现一些小 bug 啊。现在已经8:10了，听我口令。3、2、1，点开来，大家开始抽奖吧，跟着口令走哈。欢迎大家这个来到我们大剧场啊，这个新进来的朋友，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跟着我们大家一起来抽红包了啊，集体的力量非常大，这个时候幸运会非常非常大的爆发力，让大家中大奖的概率会高很多。正如我们抽奖页面当中显示的一样啊，我们的红包抽奖活动有88、20、8.8、2块、1块、3毛，各种各样的金额。其中呢，88元天选之子大奖每天有一个，当然系统如果就是非常非常给力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2个啊，也有可能会更多。然后20元呢，常规的情况之下是有3人，这个叫做锦鲤奖。8.8呢，也是属于大奖的范畴，我们每天有5个，大家点击中间的这个抽奖按钮，轮盘转动起来，最后落定到哪里就是大家今天的那个幸运值。大家抽中奖之后可以攒一攒啊，也可以秒提现到支付宝。那如果有的小朋友啊，就说我提现到支付宝这个环节怎么找不到支付宝提现的界面啊？就最大的可能就是第一，没有绑定支付宝；第二，绑定支付宝这个环节可能因为网络的延迟，某一些步骤遗忘掉了，导致没有绑定成功。那也有可能就是绑定的这个环节软件版本之间的不匹配，造成了一些这个小失误啊，也没有办法提现。这个情况我们就排查一下支付宝全程绑定的所有的细节，我们就可以成功的提现了。笑鱼每天都在提现的，笑鱼用这个整个我们这几个月抽到的红包，每天就会给自己买项

0: 椒啊、菠萝啊，都是他很喜欢吃的。大家攒一攒，看看大家都能买一点什么。特别的期待啊、大家能够在抽完奖之后，把自己的中奖金额分享到直播间。就很多朋友，这个一到这个8:10抽了奖之后，不管抽到了多少，抽没抽中，就直接从直播间跑掉了啊、这个第一，没有跟我们分享你的喜悦，当然也有可能是有一点悲伤的故事，对吧？第二呢，就是。如果我们一次没有抽中，我们理论上来讲，我们每一个 ID 每一天的抽奖的次数，免费抽奖的次数是一次，但是只要大家在大象剧场停留的时间足够，评论的够多，那么系统会随机派发其他次数的抽奖机会啊，这跟我们的这个每天的抽奖的金额中奖的概率是一样真实有效的。我们每天在大象客户端微剧的这个板块都会推出一条链接，就是前一天获得8.8以上大奖朋友的ID 尾号，就是大象新闻客户端的 ID 尾号，非常真实，非常有效，而且这个我们没有任何对于大家的怠慢，只要大家的热情够，我们的这个奖项会不断不断的增多。我们前几周有很多的活动，我们从下一周开始活动就会非常重磅。我们在这里要特别预告一下，在下周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大象文娱，关注大象剧场，我们会为大家带来非常非常重磅的活动，和短剧界的顶流明星有关。具体是谁，具体活动的细节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这是我和向小鱼以及大象剧场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向大家保证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切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继续看这部剧啊，这个虐剧的这个高潮点马上就要来了，来吧，向小鱼，3、2、1，
1: 齐天老师一直都是齐天老师，
2: 请问你找谁？
3: 我找博思豪，
2: 博总正在会议室会客，麻烦先到休息室稍等一下。
3: 好，麻烦你告诉他，我有急事找他。
0: 3-2-0-8-1来告诉我，这又是怎么了？被谁拖走了？哎呦，吓死我了！
4: 绑来了，
0: 被拖走了，我以为被烤了。
2: 把汽油燃上。
3: 停止！你在干什么？你疯了吗？
2: 错，
3: 我被你逼疯了。你明明都离开博家了，为什么还是阴魂不散呢？我想证明自己的清白，不应该吗？
2: 不应该，不应该，不应该！
3: 思恒关心你不应该，怀上他的孩子更不应该。阮清淮，我才能永远跟郭思恒在一起。也只有这样，思恒才会永远都不知道这些秘密。
2: 你以为我死了？
3: 你去了满地寡吗？
2: 不然呢？难道你还指望那个顾野吗？实话告诉你吧，我给了他一笔钱，他就又把你给卖了。
3: 我的妈！
0: 虽然前面就是我，说每次都没有抽到过，我看一下。
3: 青青。你清醒一点，你清醒一点。
0: 向宇，你看一下后台，天远之大奖今天出来了没有？
3: 去死吧！
5: 博总，顾野的事情都查清楚了，是齐小姐请他来江城的，两人一直都有往来，这是他俩未来的流水。秦小姐的账户给他转过好几百万，而且
6: 什么？
5: 那个视频是顾野趁着阮小姐睡着的时候自己拍的，阮小姐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
6: 现在仪式取消，取接尽快。
5: 我下午在公司楼下遇到阮小姐了，她好像有急事聊。
6: 他现在人呢？
5: 在求医师。
0: 案发已出 ，ID 尾号是3330，哇，这个号码。330现在在不在我们直播间？能不能空降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说一下？
4: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6: 马上查监控，一定要找到金环。
7: 波总，查到了，有人绑架了阮小姐。按照路人提供的线索，阮小姐被带到了废旧停车场。
8: 思恒，你怎么来了？剪彩仪式不是就要开始了吗？走，我们快回去吧。
6: 喜欢
8: 啊，他在里面呢。你不怕就要死了？还有他肚子里的孩子也要死，这叫什么来着？一尸两命。对，一尸两命。里面着火了，就要爆炸了，你要进去跟他一起死吗？
6: 滚开！要是金花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全家陪葬。
0: 80081来告诉我，这又是怎么了？被谁拖走了？哎呦，吓死我了！
9: 绑来了，
0: 被拖走了，我以为被烤了。
8: 把气，不应该吗？不应该，不应该，不应该！思恒关心你不应该，怀上他的孩子更不应该。阮清怀，我才能永远跟郭思恒在一起，也只有这样，思恒才会永远都不知道这些秘密。你以为我死了？你觉得瞒天过海吗？
2: 不然呢？难道你还指望那个顾野吗？实话告诉你吧，我给了他一笔钱，他就又把你给卖了。
8: 滚蛋！
0: 三平就是我，说每次都没有抽到过，我看一下。
8: 清清，清醒一点，你清醒一点。
0: 笑鱼，你看一下后台，天选之大奖今天出来了没有？
8: 去死吧！
5: 博总，顾野的事情都查清楚了，是秦小姐请他来江城的，两人一直都。这是他俩未来的流水。秦小姐的账户给他转过好几百万，而且
6: 什么？
5: 那个视频是顾野趁着阮小姐睡着的时候自己拍的，阮小姐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
6: 剪彩仪式取消，取接尽快。
5: 我下午在公司楼下遇到阮小姐了，她好像有急事聊。
6: 她现在人呢？
5: 在求仪式。
0: 案发已出 ，ID 尾号是3330，哇，这个号码。330现在在不在我们直播间？能不能空降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说一下？
4: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6: 马上查监控，一定要找到金环。
7: 波总，查到了。有人绑架了阮小姐，按照路人提供的线索，阮小姐被带到了废旧停车场。
8: 思恒，你怎么来了？剪彩仪式不是就要开始了吗？走，我们快回去吧。
6: 喜欢吗？
8: 喜欢啊，他在里面呢。你不怕就要死了？他肚子里的孩子也要死，这叫什么来着？一尸两命。对，一尸两命。里面着火了，就要爆炸了，
2: 你要进去跟他一起死吗？
9: 滚开！要是金花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全家陪葬。
10: 金花，
0: 我们今天88元的天宇机大奖已经抽出了，大洋新闻客户端的 ID 尾号是333。

0: 个女主我真是要说一下，她每天穿的鞋都非常不方便。
1: 菊花，
0: 8081你在不在？
1: 小叔来了。
0: 上次被小混混打，穿高跟鞋，然后上次被那个秦芷栽赃嫁祸，穿高跟鞋。每次只要是最危险的情况，她都是穿高跟鞋。服了，
1: 菊花，
0: 真的是服了。
1: 不是幻觉，你们是有数在，你们会有事的。
0: 那遇到危险怎么跑吗？
2: 我没有
0: 骗你，对不对？
2: 我没有伤害秦芷。
0: 而且你怀着孕呢，你还天天穿高跟鞋。
1: 你别说话了，
3: 保存体面。
2: 杨叔，
0: 对不对？你说平时，而且他最近还在报仇。你报仇，你穿什么高跟鞋？
1: 你不要睡，醒醒！
0: 遇到危险你还能跑吗？然后还总是背包。
1: 不要睡，醒醒！
0: 你去那个赌场找了个渣男，还背了个包。
1: 清欢，清欢。
0: 哇，这是火场。头发扎起来，你会不会方便一些？口红色号也很好，的确是很美。夏雨，你涂唇膏吗？你涂口红吗？
1: 清华，
0: 你怎么涂？
1: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0: 那得给你买多少支同款红色号的口红，够你涂一次啊？
2: 孩子，我的孩子呢？
0: 十几支口红涂一次吗？
4: 医生说，你只是吸了大量的浓烟导致的昏迷，没什么大碍的。
0: 就说孩子没了是吧？
4: 我送来时大出血。
0: 毛老师表演心虚。
4: 怎么样？
0: 那你那一支，你那一支口红多大？小雨，你说吧，你那一支口红得多大？
4: 孩子是不是我的？
0: 你好几米高。哎，那你是连鼻，你是涂鼻子那个位置，还是涂下面那个，就是象牙那个位置？
2: 不是，
0: 我还没有见过你涂唇膏。
4: 未来路还很长。
0: 孩子没得太悲伤了，
4: 剩下这个孩子对你只是个负担，没了也好。

0: 心怀，抱歉，是我没保护好你。金华，我曾经，你在外面守着，你有事叫我，我随时在。不行，我没有办法投入看这些片段啊，就是不行。
1: 这，这太难过了。这是您今天吩咐的，熬了三个小时的土鸡汤。
2: 您回去吧。
0: 熬了三个小时的土鸡汤，
2: 您都在那里。
0: 那嘌呤会很高吧？
1: 阮小姐的病情也好的差不多了，您还不打算回公司吗？
2: 我这个总裁助理，天天熬汤做饭，都会承包。
0: 等清华今天出院了。 大家知道吗？鸡汤本身是没有什么营养的，但是溶在汤里面的肉是有营养的，要不然就是90%以上的营养，或者更高的营养还停留在鸡肉本身。如果这个鸡肉没有营养了，就是因为长时间的高温破坏了它内部的营养物质。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3: 清华，你看看你，
0: 我喜欢啊，这种剧我很喜欢啊。
3: 这种剧就是，虽然从演员的表演、服化到情节上来讲，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可以挑剔的，但是就是男主和女主彼此的不争气，就是我吐槽的重点。总不能不要脸的再住进去吧？
2: 之前的事情都是误会。
0: 对，夏小鱼最喜欢吃肉了。
2: 跟我回国家。
0: 欢迎大家来我们直播间。我们今天已经带着你抽出来了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3: 又被您赶出来了。
0: 一些小小的红包雨，
3: 你说呢？
0: 淋一淋好不好？
2: 我会的。
3: 清华，跟我回家。
2: 夏叔，以后我的事情就不劳烦您费心了。这才对嘛。他在怪我，他该怪我的。
3: 那把这个带上，什么时候想回来了，我家的门就给你打开。
4: 我去给你办理出院手续。等着，你疲倦了回来。清淮，你可不能轻易原谅他。你想想，他当时为了情职把你赶出国家，还要跟你断绝关系，对你多狠啊！
3: 是挺狠的。
4: 所以啊，你得惩罚惩罚他。男人嘛，就是不能轻易得到。
3: 得到了就不会珍惜了。清淮出院了，要不要我开车送你？
5: 清芷，我没去找你算账呢，你居然自己找上门来了。我的确是我放的，但我没有想过要烧死阮清淮。
3: 只是想弄掉他的孩子而已。疯了，已经疯了。秦芷，你现在像个疯子。
5: 是，我就是个疯子，把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你逼的。我死了，你才是罪魁祸首。让滚，我不想再看见他。
3: 静止，你做的所有事情，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5: 子涵，那你还愿意娶我吗？
3: 你说呢？
5: 其实我早就知道答案，但我还是想问你，这么多年。
3: 哪怕只剩一个瞬间，你有没有喜欢过？从未。好。好。
5: 我今天就
0: 这角度有点邓家佳。
5: 从今天开始，
1: 说了什么，
5: 我们之间再无瓜葛。
1: 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
5: 你可以去你想去爱你想爱的。
1: 我都是用不痒不痛。
5: 另外我再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根本就没有外遇。
2: 你说什么？
5: 我们压根就没有。
0: 8081虐，你开始虐了是吧？开始虐男主了是不是？
5: 所以我才撒谎说不怀孕。我知道你的个性，一定会负责到底。至于流产，那是我跟医生做的戏吧。
2: 把他拖出去，
3: 还有他所有犯罪证据一起交到警察局。
0: 是这个场景，王老师非常破碎，不仅妆造很破碎，
5: 你这个自私的人，
0: 就是他整个人现在已经是碎成渣了。
5: 你不配得到爱，你这辈子不配得到爱。
0: 像于说女二挺诚实，女二是不是就破罐破摔吗？
4: 破事。但昨天在停车场，他的确没想杀我。

0: 还是有一点点，一丢丢，一奶奶的良知。我这个量词只能用到这儿。虽说女配也很，天晚上这个时候就惊到了。
1: 这些都不重要了，他伤害了你，做了那些事，就得付出应有的代价。
0: 破碎，破碎，破碎。
2: 小叔，
0: 嗯，哇，这些应答真的是
2: 保护我的人是
0: 好无力啊。
2: 他伤我最深的
0: 也是你。
2: 也是你。
0: 夏小鱼已经原地蹦起来了。

0: 小的时候就是
1: 清华，
0: 就是我不太常听那个。
1: 你想申请公园是好事，但为什么一定要去巴黎、啊？
0: 然后等到这个，我现在50多岁了的时候，就是我在听阿瓦，我觉得哇，真的是好歌手啊！
2: 耽误太久了，我姑姑正好也在巴黎，您照顾我。
3: 好吧，我好舍不得你。
0: 哇，这个闺蜜看上去蠢萌蠢萌的，但是人真的是蛮好。
2: 我放假了，就回来看你。嗯。
0: 看上去就非常天真善良。
1: 你申请的什么专业啊？
2: 雕塑。
1: 你不是喜欢画画吗？这次出国正好可以重新开始，怎么选雕塑啊？没事，雕塑也挺好的，你喜欢什么我都支持你。
2: 丹丹，
0: 你是要出国了、
2: 正好这个也用不上了，等我走了你就帮我烧了吧。
1: 博总那边，
2: 就别让他知道了，也没意义了。好了，你就别担心了，我已经想清楚。
0: 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就每一件事情都会有，
2: 还有情史，
0: 但是每件事情又都可以没有意义，
2: 都是被自己框住的。
0: 就是最让人唏嘘的时候，就是很多事情失去意义的时候，
2: 不会再被任何事情击垮。
0: 我们已经完全不在意他了，但是他又存在过。好。项羽，项羽能听懂我说的吗？
2: 喂，沈毅。
0: 项羽，以后如果你谈恋爱了，你也要面对很多现实的东西。
4: 你能下来和我见个面吗？
2: 好，我马上下来。我下去一趟。
1: 沈毅，
0: 师兄是不是？
2: 谢谢。
4: 上次我是喝多
0: 了。你上次还说的是你不想谈恋爱，只想工作。
2: 我知道都是情史设计的。
4: 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是想告诉你，我家里的事我都处理好了，我们还有没有机会？
2: 沈毅，我们之间的事情一开始就是一个闹剧。
4: 我知道。
0: 哇，这首歌，
4: 但我总觉得
0: 二十，
4: 我那时候。我态度强硬。
0: 1998年，
4: 说不定我们已经结婚了。
0: 还是2000年，我不记得那张专辑了。
4: 清淮，我喜欢你。我希望我们之间还有新的故事。
0: 师兄人很好呀，有没有评论区有没有喜欢师兄的？我师兄在这部剧当中，我觉得是最亏的。
2: 谢谢你。
0: 非常没有存在感，但是又深深爱着。镜头都没有多少，但是是这部剧当中的纯爱战士。他跟男主还不一样，对吧？男主还沉浸在各种各样的情感关系当中。
4: 祝福你遇到更合适的人。
0: 行了，这么美好的女孩谁不喜欢呢？

0: 回去吧。尴尬离场，这是师兄最后一次出场吗？
1: 陆山
0: 有点舍不得他呢。看到谁了？回头，叔叔来了。
1: 小叔，你怎么来了？
0: 拜托了，
1: 小叔，
0: 这一下
1: 我已经申请了巴黎学院，
0: 躲开了
1: 研究生的资格，下周我就要离开江城了。
0: 又开始咬牙了。
2: 什么时候申请的？
1: 很久之前。
0: 很久之前，这个时间点给的气死人啊！
1: 但是现在孩子没了，早点回去读书也好。
0: 怎么样，项羽这个场面？
2: 也对，他今年才24，有大好的青春和未来，我有什么资格把他捆在我身边？抱歉啊，我今晚
0: 这是哪个版本的遗憾啊？
2: 失联啊？
0: 是某一位
2: 刚刚说的话？
0: 选秀歌手吗？
2: 你觉得他没听见就行。
0: 这版本还挺好的。
2: 你不是喜欢画画吗？怎么不继续深造了？
1: 对，行业
0: 说一下我最喜欢的女歌手徐美静啊，我最喜欢的女歌手。
2: 对不起。
1: 没关系，雕塑也挺好的。
0: 徐美静
2: 下周什么时候走？
0: 最后一次有单曲出现是在
1: 9:00，
2: 需要我去送吗？
0: 2000，
1: 不用了，丹丹会送。
0: 7年还是2008年？
2: 那再见。
0: 对，他那个刚完人就要出，我就要躲出去。但那个时候决定要出国的想法跟现在告诉他的这个时间节点，虽然是同一个时间节点，但是听起来或者感受起来完全不是一个时间。
1: 小叔，
0: 吴川，他在笑，他在哭。
1: 再见。
2: 被动的一次又一次看你离开，不敢说谢。
0: 哭了，两个人都开始哭了。
2: 也不敢挽留。
0: 勇敢是在，无论是在生活工作当中，就都是非常重要的。
2: 一帆风顺。
0: 大家一定要勇敢起来啊！
3: 我走。
0: 小秘书啊，可少说点话吧。
3: 把小秘书要干啥？清华画作的证据全都放出去。
2: 既然你不想让我送你，那我就远远的和你道别了。
4: 再晚就赶不上飞机了。
2: 为
4: 什么？
2: 非常简单。
4: 你去前面等我。
3: 是。
5: 总，你怎么在这
4: 儿？清淮呢？你怎么没送她去机场？
0: 小闺蜜，
5: 她没让我送，一早就走了。看来清淮还是挺了解的。
0: 同样是单纯挂啊，这个小闺蜜看上去就是蠢萌的。对比女主，就是
5: 罗总，你不要嫌我说话难听，你不要再纠缠她了，她已经被你害得够惨了。
0: 刚才说了一句什么？
5: 伯
0: 总，你不要嫌我说话难听。
5: 我知道结局是这样。
0: 其实这个话可以说得更强硬一点。
5: 让你孩子是。
0: 伯总，我接下来说很难听的话，你忍一忍，然后就
3: 等等。
2: 清淮肚子的孩子是我的。
5: 对呀，你应该已经调查清楚了。
0: 懵懂无知。
5: 孩子根本不是顾野的。
0: 王老师也懵懂无知。
5: 看，就是顾野故意拍了误导别人的。
0: 吃惊是这个吃惊法啊，就是。非常克制真实的一个错愕感，就是王老师在去设计这一部分的时候，应该是有很多的想法跟尝试，最终选择了这个方式啊。
5: 除了你，
0: 当然这个方式也得到了现场制片导演的认可，才会最终呈现出来哈。
5: 对，留给你。
0: 夏雨，你都能听得懂吗？这种人类的情感，你都能听得懂吗？
5: 清淮是晚上10点的飞机。

0: 看来你和你爸爸更像一
1: 点。妈妈差一点就要失去你了，妈妈不要爸爸了，妈妈只要你。
0: 小国，对不起。
2: 就能够想到翻这些记录的时候，王老师整个人身体都麻了。
0: 能遇到你最恩爱的父母。
1: 这些年保护我的人是你。
2: 项羽真的是人见人爱，
0: 他伤我最深的人是你。
2: 哭了哭了哭了，
3: 陪伴我呼吸，决定我微笑。
2: 打电话已经来不及了，面对面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去表述清楚，所以你克制，你克制个啥呀？
4: 我有话和你说。
2: 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4: 秋晚，你一定要等我。
0: 你毁掉了我的爱情，毁掉了我的
2: 世界。这个女配是随时随地都在啊。

0: 预感到了有这么一起事件，但是没想到肇事者是女配。
1: 请快登机。
0: 哎呀，会挣扎着接通这通电话吗？你们王老师会不会通这通电话？80801。
2: 吴总，吴总，
0: 小秘书，苏志。

0: 胡总，
1: 已经无话可说了。
2: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小姐，我们的舱门即将关闭，请问您是否需要登机？

0: 该怎么办？
1: 希望可以让他那个放心的走了。
0: 从现在起，我即将迎接新生，世界就在我面前。
1: 他在手机那时候就已经是一岁了吗？
0: 我不再希求
1: 幸福，就是你把卡扔了不就可以了吗？然后你重新清理一下内存，照片也不要了，回忆也不要了，可以吧？嫌疑人当场抓获，本市商业巨头不是什么总裁，身负重。不要糟蹋东西啊！三年了，三年说过就过，很快的啊。
2: 罗大少爷自从出了车祸后，天天
1: 没没，这不是来了吗？
2: 很久没见过这么热闹的主席。
1: 学长，我就说学长是个好人吧。
3: 凑这热闹干什么？
2: 罗总，你出车祸都三年多了，过去的事就释怀吧。
3: 真没想到我们还能当朋友。
2: 我们眼光相似，当朋友不是正常吗？
1: 眼光相似，三年后啊，一年、两年、三年，时间是非常奇妙的东西。
2: 我去买几个灯。
1: 是吧？二零八九手机不应该扔啊。
4: 不要与迅雷对花。

0: 自己就是答案，对的人会在所有的结局里等你。
1: 全剧中我们用三天的时间看完了这部剧啊、感谢所有演员这么精彩的演绎，感谢制作单位能够把这么一部精良的作品在2024年的时候就带给我们，到现在去回味它依旧。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际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3: 这个青铜器外形独特，像一个大浴盆，其叩击之声清脆悦耳，让人难忘。如果说后母戊鼎是青铜之王，那么这个青铜器就是铜盘瑰宝，它同样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的名字是什么？又是如何被人发现的呢？
2: 这件奇特的青铜器就是中国古代西周中期铸造的国际紫白盘。国际紫白盘是中国考古史上所见最大的铜盘。铜盘为圆角长方形，四足呈矩形，口大底小，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盘口装饰一圈切曲纹，盘壁周身为波带纹。国际紫白盘长130.22厘米，宽82.7厘米，高41.3厘米，造型巨大庄重，纹饰华美。国际紫白盘作为一件青铜重器，它又是如何被人发现的呢？中国清朝同治3年，也就是1864年，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清军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清军攻占了常州，刘铭传住进太平天国将领陈坤书的护王府。一天夜里，四周万籁俱寂，刘铭传正在护王府书房秉烛夜读，忽然听到窗外有金属敲击声传来。刘铭传带领士兵闻声而去，发现声音是从马厩里传出来的。原来马吃夜草的时候，马龙头上的铁环撞击马槽，发出了叮当之声。大家终于舒了一口气，纷纷散去。刘铭传没有马上离开，他觉得这个金属马槽一定不寻常。刘铭传命令士兵多点几根蜡烛来照看，只见马槽是一个长方形金属物，叩击的时候声音洪亮，还有回音。重不可举，有然则如悬玉，叩之清悦而幽。刘铭传后来写文章这样回忆他第一次见到铜盘的样子。可是马槽怎么会有金属的呢？第二天一早，刘铭传立即叫士兵把马槽洗刷干净，这时他才看清马槽的真貌。原来马槽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铜盘，盘底还铸有长篇铭文，字体优美工整。可惜刘铭传有许多字不认识，但是他凭感觉认定此物一定不是寻常之物，只怪士兵不识货，把它当作马槽来使用。其实铜盘早在中国清代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国川司，这已是铜盘第二次被当成马槽。道光年间，时任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县令的徐谢军路过国川司的一户农民家，偶然发现的这一个外观独特的马槽，爱好收藏的他花了一些银子将其买回家。后来徐谢军卸任后，将这个马槽带回老家常州。 1860年，太平军占领常州，徐家在战火中被毁，铜盘被太平军将领陈坤书得到，收藏在护王府内。不曾想，清军士兵再一次拿它当作马槽，又阴差阳错被刘铭传发现了。最有价值的地方是盘上共有111个字的铭文，铭文记载了中国西周时期贵族国际子白征战的故事。这件铜盘因此可以称得上是稀世珍宝了。
3: 国际子白盘被发现后名声四起，但同时也引来了四面八方的人虎视眈眈。这件大铜盘是如何完好地保存下来的？它的流传过程又经历了哪些风风雨雨呢？
2: 弄明白了马槽的身世，刘铭传决心把铜盘保护好。他在安徽合肥老家宅子里建立一座精致的亭子，名为盘亭，专门用于放置国际紫白盘，同时还写了一本盘亭小录，记载了发现铜盘的经历、铜盘的形状和铭文的内容。1896年，60岁的刘铭传去世，弥留之际，他嘱咐后人要保管好国际紫白盘。刘铭传去世后，刘家子孙遵照他的遗嘱，小心保护这件国宝。他的后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为保护国际紫白盘，同觊觎铜盘的人周旋，吃了不少苦头。1933年5月，时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的刘振华来到刘家，以拜会刘铭传后人的名义要求官保，遭到婉言拒绝以后，刘振华又施以重金诱使刘家出卖铜盘，仍被刘家拒绝。刘振华恼羞成怒，直接带人到刘家搜查，还是没有找到铜盘。刘振华没有死心，他暗地里派人监视刘家，希望能发现国际紫白盘的蛛丝马迹。刘家人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了4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逼近合肥，刘振华只顾逃命，不再纠缠刘家人索要铜盘。在此期间，一个美国商人听说刘家藏有宝盘，要以巨资购买铜盘，还答应安排刘家所有人出国定居，并为他们在美国购买房产，刘家人都不为所动。合肥沦陷后，刘家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刘家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举家迁居外乡。刘家人走了以后，日军多次闯入刘家，把里里外外翻了个遍，都一无所获。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刘家人终于回到了故乡。正当刘家人还沉浸在兴奋之中时，索要铜盘的人又上门了，这次是国民党安徽省省长李品仙。李品仙派人将刘家人请到省政府，先夸奖一番，说刘家人为保护铜盘背井离乡，具有民族气节。称赞之后，李品仙又封官许愿，说只要交出国际紫白盘，刘家人可以在安徽省境内任选一县去当县长。李品仙软硬兼施，然而刘家人矢口否认家里有铜盘，一致说铜盘在他们外逃时丢失了。李品仙自然不会相信，他派人把刘家10间房子的地板都撬开，掘地3尺，结果也没有发现铜盘的影子。刘家人把这件重215公斤的铜盘到底藏到哪里去了呢？
4: 其实这大盘呢，就在刘家呢，啊，这个国民党县长啊，把他们家的屋子都翻遍了，都没有找到，是因为呢，没有找对地儿。刘家人在藏大盘的时候啊， 那是动了脑子的。
5: 嗯，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河南金。

0: 按照常人的思维，那一定是在屋子里边挖坑，这样的话呢，整天看着他多安全呢。刘家人呢，却偏偏是呢，在院子里边挖了一个3米多深的大坑，把大盘埋进以后啊，又移来了一棵小槐树栽在上边，周围呢又种上花草。这样一般人想，这地方要不断的浇水，那多潮湿啊，怎么能藏宝呢？他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也可以说用了个障眼法，这样这个树啊花草呢也成了大盘的保护神，使大盘就是躲过了一劫又一劫。新中国成立后，当刘家决定把大盘献给国家的时候，先请人呢把这棵槐树给锯掉，槐树已经长大了。刘家人幽默地说，你已经完成任务了，哎，这样这个大盘呢就安全地保存下来了。
1: 从1864年到1950年，国际紫白盘到刘家86年，传承了4代人，阅尽人间沧桑。
2: 国际紫白盘是中国西周时期青铜器的成熟之作，作为青铜器中的瑰宝，它成为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盘上的111字的铭文记载了中国西周周宣王时代的战将、国际紫白征战匈奴的先祖贤允的故事。
1: 盘是中国古代商周时期流行的一种盥洗用具，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盘作为一种礼器，也是主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国际紫白盘是目前所见中国商周时期最大的水器，做器者为国君的小儿子白，所以取名为国际紫白盘。虢国是中国西周周宣王时代的一个诸侯国，虢是他受封的姓氏，季表示他在兄弟中是最小的，紫是中国古代一种尊敬的称呼，白是国际紫的名字。国际紫白盘底部有铭文111字，铭文语言精炼，文辞优美，字体端庄，记载了一代战将国际紫白征伐匈奴的先祖贤允的故事。中国西周周宣王12年，也就是公元前816年，国际紫白受命于宣王，率兵在洛水之北同匈奴的先祖贤允作战。国际紫白骁勇善战，他率领的军队斩了500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50人，大获全胜。宣王为表彰他的功绩，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仪式，还赏赐了马匹、斧钺、弓箭，给予奖励。国际紫白特铸造一件青铜盘以示纪念，这就是国际紫白盘。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2: 我面前的这件青铜器名叫四羊方尊，它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1938年，这件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的稀世珍宝在中国湖南出土，随之却又昙花一现般的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找到这件国宝重器，一个特别工作组悄然成立。
1: 1952年的一天，当时的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办公室内，电话铃声骤然响起。

0: 电话的是当时的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电话中，周总理交给了中南文化部一项特别的任务，寻找消失已久的四羊方尊。四羊方尊通高58.3厘米，重34.5公斤，方形器身，长颈高圈足，器身上装饰有蕉叶纹、回龙纹以及兽面纹等多种纹饰，肩部四边各有一条盘龙，肩部四角共装饰有四只卷角羊头，四羊方尊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那么周总理为什么会如此重视四羊方尊？四羊方尊又是如何消失的呢？让我们先从四羊方尊的出土说起。那是1938年的一个春天，宁乡县黄才镇的江景书三兄弟正在山上干农活。江景书的锄头似乎碰到了什么硬东西，随之还从土里飞溅出一块长约10厘米、宽约8厘米的锈铜片。兄弟三人蹲下身一看，只见这块铜片一面是新茬，另一面还隐隐约约有些纹路，便继续往下挖。很快，一件半米多高、带有四只羊头的大铜器出现在了三兄弟面前。三兄弟看了又看，并不知道这个大铜器是个什么物件，但好奇的他们还是将铜器搬回了家。没过多久，江家兄弟从地里挖出新鲜玩意儿的消息就传遍了10里8乡，同时也传到了当地一个叫做张万利的古董商耳朵里。张万利一向对地里挖出的东西极其敏感，于是刚听说有人挖出了大铜器，就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当张万利赶到江家看到大铜器的一刹那，他整个人都惊呆了。接触古董几十年，张万利根据自己的经验，很快便认出了这是一件商周时期的青铜方尊。然而，对于古董贩子张万利来说，青铜方尊并不稀奇，商周时期的古董他也经常见到，但与以往他曾见过的那些宝贝相比，这件装饰着四只羊头的方尊可谓是鬼斧神工，浑然天成。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尊是一种盛酒器，象征着地位和权威，而这件方尊肩部四边装饰着的盘龙更是彰显着王者风范。张万利想到自己有生之年居然能亲眼见到如此精美的稀世珍宝，张万利眼睛都没眨一下，当即拿出400大洋买走了四羊方尊。张万利从江家兄弟手中以400块大洋的价格买走四羊方尊后，转身便找到了另一位古董商赵佑香，并开出了8000块大洋的高价。赵佑香也是个识货的人，他在看到四羊方尊后，一眼便认定这是一件稀世珍宝，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张万利提出的价格。可同意之后，问题就来了。当时赵佑香手里根本就拿不出8000块大洋，这可怎么办呢？很快，赵佑香为购买稀世珍宝四处筹钱的消息就传开了，很多靠贩卖文物为生的人纷纷找上门来，希望能从中分一杯羹。最终，赵佑香选出了3个人来跟他一起收购四羊方尊。就这样，4个人凑齐了8000块大洋，急匆匆赶到了张万利面前。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张万利一看这次来了4个人，竟然坐地起价，改口就要10000块大洋。 四人心知四阳方尊的真正价值，在仔细衡量过后，还是买下了四阳方尊，并准备以20万块大洋的价格再将其转卖出去。
1: 他们四个人买了这个四阳方尊以后啊，就昼夜不敢离开这个四阳方尊，陪着他吃，陪着他睡。可是啊，他总得出手啊，总得有人到出外面去找买主去啊，谁去呢？这就出问题了，因为啊，他们的心里都非常阴暗，他们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谁也不想走，怕他走了以后剩下的人算计他，但总得有人走，最后采取一种方法呢，抓阄，谁抓着谁去。
0: 经过抓阄，其中一位叫杨克昌的人成了第一个要出去找买家的那一位。尽管杨克昌不情愿，可他还是出了门。然而杨克昌刚出门没多久，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就传了过来，紧接着是一大批官兵蜂拥而至。官兵赶来后，开始有目的性地搜查着什么，很快就在后院的地窖里发现了四阳方尊，并抓获了赵佑香与另外两名古董商。官兵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商号里？难道是谁走漏了风声？原来杨克昌出门后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在外边转了转，便又悄悄返了回去。刚走到门口，杨克昌便听到屋里面的三个人在密谋甩掉自己，将宝贝移走。杨克昌顿时怒火中烧，既然我得不到，那就谁也别想要。于是杨克昌转身出了门，直接就到政府将另外三个人给告发了。最终连同杨克昌在内的四个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四阳方尊被当时的湖南省政府送到了湖南省银行保管。当时报纸广播对这件事大加报道，没几天四阳方尊的出土和流转过程就成了人尽皆知的新闻。当时周恩来正在湖南长沙指挥抗战，四阳方尊自然也引起了他的注意。然而很快四阳方尊就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从此杳无音讯。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将寻找四阳方尊的重要任务交给了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可在茫茫中华大地上找一件器物，无异于大海捞针，该从哪儿下手呢？为此中南文化部专门成立了工作组，对四阳方尊的去向展开了追查。追查的起点自然是从他消失的湖南省银行开始。那么当时的湖南省银行处境如何呢？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铁蹄步步南下，四阳方尊被送到了当时的湖南省银行后没多久啊，长沙就沦陷了。随后湖南省银行迁到了湖南西部的沅陵县。根据线索呀，工作组火速赶往沅陵，但当他们赶到沅陵的时候，发现曾经的湖南省银行旧址早已是一片废墟，稀世珍宝四阳方尊刚刚浮出水面，便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1952年8月，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接到一个电话，打来电话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湖南分行的工作人员。对方称，他们在整理废弃的仓库时发现了一些文物和碎片，想请有关部门前去鉴定一下。

作组也得到了消息，银行、文物，这不由得让工作组的同志们联想到了什么。当天下午，工作组成员以及相关文物专家就出现在了电话中提到的废弃仓库。大家小心谨慎地检验着每一堆碎片，但都没有四羊方尊的影子。就在大家心灰意冷的时候，有人发现墙角还堆着一个沾满灰尘的大木箱。几个人准备将木箱撬开，看看里面是什么。可还没撬几下，整个箱子就一下子散架了。一大堆铜器碎片稀里哗啦地从箱子里滚了出来。一只羊头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经过简单的拼凑以及对碎片上纹饰的仔细研究后，现场的文物专家肯定地告诉众人，没错，这就是四羊方尊。原来当年四羊方尊随湖南省银行转移到沅陵后，在一次日寇空袭中，银行被敌机投弹命中，四羊方尊也被震成了若干块碎片。新中国的文物修复专家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这些碎片精心修复成型。浴火重生后的四羊方尊终于再次出现在了世人面前，并且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镇馆之宝永久收藏。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2: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文物啊，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大禹鼎。1849年，大禹鼎在地下埋藏了近3000多年后，从中国陕西省岐山县出土，但很快，这件大鼎呢又被埋回了土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1937年的一个深夜，中国江苏省的苏州城内万籁俱寂，一户老住宅里，五个神秘的身影正在偷偷地做着什么。他们有人拿着蜡烛，有人拿着铁锨，还有人守着一个大箱子，一会儿瞅瞅门口，一会儿又瞅瞅院墙，生怕正在做的事情会被别人看到。这些人是谁？又在偷偷地做什么呢？其实这些人并不是外人，守着箱子的那位就是这个院子的女主人潘达鱼，另外两位是潘达鱼的姐夫潘伯山以及潘伯山的八弟，还有两位则是家里的伙计。可这就让人奇怪了，明明在自家院子里，为什么会深夜出来干活呢？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呢？没过多久，这些人就在院子里挖出了一个3米深的大坑。在确认四周没有外人后，两位伙计悄悄从屋子里抬出了两样东西，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大箱子里。在盖上箱盖之前，潘达宇突然叫停，他径直朝箱子走过去，将手里的蜡烛举到箱子旁边，颤抖着抚摸了一遍又一遍箱子里的东西，无奈地叹了口气。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日本侵略军步步逼近，苏州城里的百姓开始想方设法往外转移家里值钱的东西，无法转移的便将其埋起来，潘达宇也一样。但他埋的东西却与寻常人家不同，不是金银，也不是细软，而是两只大铜鼎。其中一只铜鼎的名字叫大禹鼎，它高101.9厘米，重153.5公斤，造型为圆腹立耳柱足，鼎身上装饰有饕餮纹、兽面纹，鼎内铸有19行铭文，分两段，共291个字。铭文记载了大禹鼎的铸造时间为周康王23年，即公元前1003年。
2: 如此算下来，大禹鼎的铸造时间距离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了。其实啊，在潘达鱼将大禹鼎埋起来之前，这只鼎才出土80多年。但就在这短短的80多年间，大禹鼎先后换了8位主人，这究竟为什么呢？让我们先从大禹鼎的第一位主人说起。
1: 中国清代道光29年，也就是公元1849年，陕西省岐山县爆出了一个惊人消息：大禹过后，一位农民从地下挖到了一件几百斤重的大铜缸。岐山是古代周朝的发源地，从地下挖出点过去的东西算不上新鲜事，但挖出几百斤重的东西还是头一次。于是这则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迅速传遍了10里8乡，很多百姓都闻声前来看热闹。只见这是一只非常特别的铜缸， 鼓肚子，三只脚，浑身生满了凹凸不平的绿铜锈。人们议论纷纷，而且越传越神奇。很快，岐山县首富宋金建也得知了这件事情。他赶到挖出大铜缸的现场，仔细地看了又看，以他并不丰富的收藏经验，认出这其实是件铜鼎。鼎是中国古人用来烹煮食物的一种器皿，有陶制的、石制的，也有青铜的。随着文明的进步，鼎逐渐成为了贵族权力和等级的象征。宋金建饱读诗书，知识渊博，自然知道鼎的价值，而且这件鼎如此之大，肯定更是非同一般。于是他当即就出高价买下了铜鼎，成了铜鼎的第一位主人。不久后，岐山县令周更胜听说宋金建买了一只宝鼎，便亲自来到了宋金建家中，进门就要看宋金建新得的宝贝。宋金建心里虽然有不祥的预感，但还是带周更胜看了铜鼎。这一看，周更胜立即生出了战友之心。在对宋金建进行一番威胁恐吓后，终于将铜鼎占为己有，成了铜鼎的第二位主人。如愿得到宝鼎的周更胜特意命人将铜鼎放在自己的卧室里，希望每天睁开眼就能看到宝鼎。谁知没过多久，周更胜就丢了官职。他怀疑是铜鼎带来的祸，便以700两白银的低价将铜鼎转手卖给了一位古董商。几年后，铜鼎又从古董商手中被人买走，送给了当时的湖南巡抚幕僚左宗棠。谁曾想，没过几个月，左宗棠便遭到人弹劾，险些丢掉性命。好在朝中大臣潘祖荫先后为其写了三封奏书求情，这才使左宗棠化险为夷。左宗棠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落难时潘祖荫给予的帮助，他知道潘祖荫平生最大的嗜好是珍藏金石文物。为了报答当年的救命之恩，左宗棠将自己收藏的铜鼎赠送给了潘祖荫。潘祖荫是当时著名的收藏大家，博学多才。在收到铜鼎后不久，潘祖荫就弄清了鼎内铭文的内容。
3: 大禹鼎的铭文呢是非常重要的，它首先呢印证了西周人所谓的这个天命观。西周人认为啊，很多事情都是呢上天的旨意，西周灭商也是上天的旨意。那么这个天命观在这个大禹鼎铭文里边是得到印证。接下来呢，那要总结啊，商为什么灭亡呢？所以西周的国王说什么呢？商人酗酒过度，这个跟历史记载也是相印证的。而且他说这个话的目的是干嘛呢？要提醒禹要引以为戒。他既然给禹这么重任去镇守东方，所以给禹很多的赏赐，给车马，给家奴1709人。那么这么一来，说这篇铭文对于了解西周早期的历史是极关重要的。那么这件事也非常重要啊，所以禹呢要纪念他呀，把这铭文刻上去，要子子孙孙永保佑。
1: 惊喜之余，潘祖荫想到，既然这件铜鼎是禹铸造的，那就叫它大禹鼎吧。就这样，大禹鼎成了潘祖荫家里的宝贝，潘祖荫成了大禹鼎的第六位主人。后来潘祖荫又以重金购得了大小仅次于大禹鼎的西周大克鼎。1873年，潘祖荫突然被慈禧太后革去职位，不久就去世了。 去世之前，潘祖英秘密地将两只大鼎交给了自己的弟弟潘。

0: 潘祖年接收两只大鼎的时候，潘家家境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光鲜，而一个人的出现更是给落魄凋敝的潘家雪上加霜。这个人就是当时的湖北巡抚端方。端方早就听说了潘家有两只宝鼎，但碍于在朝中为官的潘祖荫，便一直没有行动。此时听说潘祖荫去世的消息后，端方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便开始不断派人到潘家纠缠。但面对端方的威胁利诱，潘家人始终不为所动。不久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垮台。端方在被清政府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时被杀，大禹鼎因此躲过了一劫。可危机刚过，大禹鼎的第七位主人潘祖年就病入膏肓了。此时潘家只剩下了孤儿寡母。潘祖年在去世前将宝鼎交给了儿媳潘达瑜。
1: 就这样，潘家的媳妇潘达瑜成了大禹鼎的第八位主人。谁也不会料到潘达瑜将要面对的是空前的战乱纷争。面对乱世，这位年仅20岁的弱女子能担负起保护大禹鼎的重任吗？
0: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苏州就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日军在听说潘家藏有两只西周宝鼎后，便三番五次到潘家搜查，最多的一天竟达7次之多。有一次还用抽水机抽干了潘家门前的荷花池，却始终不见宝鼎的踪迹。接下来日军又将潘家的孤儿寡母挨个关起来审问，但潘达瑜和家人却丝毫没有动摇，坚决否认家里有宝鼎。就这样，潘达瑜和家人在与日本侵略军的反复周旋中保住了大禹鼎以及潘家的其他珍贵文物。新中国成立后，饱经坎坷的潘达瑜意识到，单凭他一家人的力量无力保护好国宝。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潘达瑜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大禹鼎等家传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几天后，苏州潘家的高宅大院内，一群人挥动铁锨，挖出了10几年前的那个深夜潘达瑜与家人埋入地下的大木箱。木箱内放着的正是完好无损的大禹鼎、大克鼎以及其他珍贵文物。1959年，大禹鼎正式入藏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直到现在一直都是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文物啊，是一件中国书法佳作，名叫《淳化阁帖》。《淳化阁帖》中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间的书法墨迹，包括历代帝王、名臣和书法名家共103人的420篇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部大型图典，被称为中国的从帖始祖。然而，就是这样的国之瑰宝啊，却曾几次出现在拍卖会上，还遭受过流失海外的坎坷命运。
0: 2003年4月11日，美国纽约机场内，一位中国女士拎着一个黑色帆布旅行包，匆匆地登上了返回中国的航班。一路上，这位女士一点睡意都没有， 隔一会儿便摸一下旅行包。没有人知道，在他那看似普普通通的包里，竟放着价值450万美元的中国国宝。这位神秘的中国女士是谁？她随身带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国宝呢？原来，这位女士是当时的中国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丽梅。此次她受上海博物馆的委托，秘密前往美国纽约，带回了令许多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国之重宝——淳化阁帖。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书法大家的墨迹刻在石板或木板上，然后拓成墨本并装裱成册的刻帖。因为这种刻帖既能使古人的书法得以流传，又是后人学习书法的范本，因此又被称为法帖。公元992年，也就是北宋时期的淳化三年，宋太宗命人从皇家秘阁所藏的历代法书中挑出精品，用当时最为名贵的麝墨和诚心堂纸拓印编成10卷法帖，用来赏赐近臣。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淳化年间，因此拓印完成后的法帖便被称为是淳化阁帖，又称阁帖。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失火，淳化阁帖的原始刻版在这场火灾中不幸被焚毁殆尽，这使得初期刻印的淳化阁帖变得尤其珍贵。虽然后世不断对淳化阁帖进行翻印，但宋太宗时期拓刻的版本却一直被称为是祖刻本或最善本，有中国书法鼻祖之称。然而历经1000多年的岁月，淳化阁帖最善本几乎没有了踪迹，历史上很多书法家也是只知其名未见其身。许多人开始怀疑，这世上也许根本就不会有淳化阁帖最善本流传下来。
1: 1995年，在香港举办的一场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拍卖会上，有3卷被标注为淳化阁帖最善本的法帖拍品，在中国文博界、书法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人为此惊喜不已，甚至寝食难安。这其中就包括启功先生。
0: 启功是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中国碑帖书法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与历代书法家一样，也一直关注着淳化阁帖的下落。当启功得知淳化阁帖最善本惊现香港拍卖会的消息时，惊喜不已。可惊喜之余，启功心中又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淳化阁帖最善本历经千年战火的纷扰，突然出现在拍卖会上的阁帖会是真品吗？然而启功还没有来得及采取行动，淳化阁帖就已经被人买走了。几个月后，启功得知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丽梅要远赴美国，这个消息对启功来说十分及时，他郑重地将王丽梅邀请到家中，拜托她到美国之后务必要去帮她找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安思远。安思远是谁？启功找他做什么呢？安思远是美国纽约的一位知名古董商兼收藏家，前不久拍卖会上出现的3卷淳化阁帖就是被这个名叫安思远的人买走了，而这个人此时就住在美国纽约。 启功放心不下，又再三叮嘱王丽梅，如果能够见到这个人，一定要尽力邀请他将淳化阁帖拿到北京来展览。王丽梅到了美国以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很快就找到了安思远。在参观安思远珍藏的所有文物时，王丽梅对其中的中国文物如数家珍，两人聊得很融洽。安思远也变得热情起来，并很快就取出了自己收藏的淳化阁帖给王丽梅欣赏。
2: 第一次见淳化阁帖，确实看到以后特别震撼，你知道吗？因为毕竟它是有王羲之的那个王羲之有一册都是王羲之。当时启先生跟我说的是他有三帖，你知道吗？一共有十帖，说他有三卷，实际上他有四卷。我就真的一篇一篇慢慢的看，他就在使劲盯着我看，看完以后他就特感慨，他说也就是中国人这么重视。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次来呢是受启功先生的委托，要来看看您收藏的淳化阁帖，而且启先生还有个愿望，想把这个东西带到北京展览。他说好，我同意带到北京去给启功先生看。
0: 1996年9月，安思远带着四卷淳化阁帖来到北京，在故宫博物院进行了展览。启功和国内一批顶级的书法家研究人员准备对这四卷淳化阁帖进行鉴定。那么如何才能鉴别出这四卷淳化阁帖是否就是宋代祖刻本呢？专家们经过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终于找到了鉴别的依据。其一，淳化阁帖起初刻在木板上，因为水分的蒸发，刻板出现裂纹，于是工匠们便用银锭锤打成锔子，将裂纹锔合，这样在拓印时，拓本上便出现了银锭纹。其次，宋太宗在淳化阁帖刻成版后，明确要求拓印时一定要用当时最为名贵的诚心堂纸。其三，淳化阁帖虽历经千年，但流传有序。专家对淳化阁帖上的每一个印章、题跋都仔细地进行了辨认。经过专家们的仔细鉴定，最终的结论是，安思远带来的淳化阁帖第四、七、八三卷确实是北宋刻本，只有第六卷是南宋泉州本。但专家说呀，这四卷淳化阁帖已经算是海内外仅存的最佳版本了，其他六卷至今还下落不明。可是令专家们感到好奇的是，这四卷淳化阁帖是如何集中在安思远一个人手中的呢？
1: 原来20世纪60年代，安思远曾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著名的碑帖收藏家李启言。两人刚认识不久，李启言就向安思远展示了自己收藏多年的淳化阁帖第四卷。通过李启言，安思远又在另一位收藏家吴普新家中见到了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卷。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卷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书圣王羲之的作品。王羲之是中国东晋时期的书法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书法，对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都造诣极深，后人评价他的字为飘若浮云，皎若惊龙。安思远在欣赏过四卷淳化阁帖后，对其爱不释手，多次提出过收购意愿，但都没有成功。后来李启言与吴普新先后移居他处，安思远也回到了美国，三个人渐渐失去了联系。尽管如此，
0: 身在美国的安思远心中却一直惦念着淳化阁帖。

布斯良久的安思远第一时间将其纳入了囊中。至此，四卷淳化阁帖都成为了安思远的藏品。四卷淳化阁帖被安思远带到北京展出之后，海内外的博物馆收藏家开始纷纷出动，都想从安思远手中高价买走淳化阁帖。但安思远却说，淳化阁帖是中国的宝物，应该让它回归故里。最终，安思远以450万美元的价格将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转让给了中国上海博物馆。2003年4月11日，王立梅终于从美国把四卷淳化阁帖带了回来。至此，流失海外多年的国宝终于从大洋彼岸回到了故乡中国，并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5000天后的世界，第6集。不知道以后的人们将如何称呼我们这个时代，是 AI 的启蒙时代，还是别的什么称呼？现在的科学技术有些像生物进化历史上的生命大爆发时代，新的技术层出不穷。 AI 技术对商业社会带来的想象力和价值，也许现在的我们无法想象。
4: 凯文·凯利说，他自己经常去亚洲的一些国家旅行，有很多亲身的体验，所以对亚洲的未来他是有特别乐观的看法的。他就认为，经历过很长时间贫困时期的这些亚洲国家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产阶级，他们趋于成熟，其中呢已经出现了相当富裕的群体。他说有的人呢，他第一次去造访的时候呢还住着窝棚呢，等他再去的时候，人家就已经住大豪宅了。说起来，凯文·凯利是在1972年来的亚洲，他说当自己看到这样的亚洲世界之后，

0: 我心里产生了一丝不安，为什么？因为他特别担心美国现在的做法会没有出路，他就认为美国可以算是世界上的一个特殊存在了，他是超级大国，然后还不断地充当世界警察的这个角色，美国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亚洲崛起那是既成事实，美国遥遥领先世界各国的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呀。但是他们从情感上从心理上对这个事情是不接受的，是很抵触的。在旅行的时候，凯文·凯利观察了中国、印度、韩国、越南这些国家，他就认为这些国家还在继续的发展变化当中，虽然他们可能要到下一代人才能完成全面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在很多方面已经比欧美一些国家实现现代化要领先太多了。而且他定期会来中国和印度，原因之一也是想亲眼见证他们的每一步发展。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加在一起有多少呢？有28亿多，就这两个国家就已经占到世界人口的1/3以上了，大概是美国人口的10倍。他们如何对待能源问题、公害问题，还有什么二氧化碳排放、全球变暖、气候异常等等等等，都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在5000天之后的世界这本书里，凯文·凯利还分享了自己和亚洲的渊源，说呢，他上大学1年级的时候办了休学，跑到亚洲去做摄影师，但是他并不是为了找工作或者要挣钱。在亚洲的日子里，他觉得自己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去各个地方拍摄当地的这种活动啊，乡土风情啊。虽然他也有正式的工作，但是几乎没啥收入，他不是说游手好闲躲在什么阴凉地儿游泳啊享乐呀，他每天都是不断的外出采风取景。即便是到现在，他虽然会因为一些原因去亚洲，但还会拿出1-2天的时间专门去摄影。那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凯文·凯利就发现亚洲各个国家在一个问题上整齐划一的和欧美存在巨大差别。什么问题呢？就是对待隐私的态度。在欧美，公和私这个界限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这点就比较模糊了。比如外人可以不经允许进入你家的前院，另外呢，在你工作的时候，大家都会开着大门，里面干啥你都看得一清二楚。生活中呢，大家也都习惯敞着门。当然我觉得凯文·凯利可能说的更多的都是一些这个乡村的这种生活习惯。现在在城市，在住楼房，可能大家没有这种习惯敞着门。来来往往的人都能看到你在家里是干什么呢？是做饭呢？是吃饭呢？是干活呢？大家对这种生活方式都已经习以为常了。那这个事儿呢，对于凯文·凯利这种外来人员来说，那是一个特别好的福利。他在农村摄影的时候，经常会被人家邀请到自己家里去做客，你也不用敲门，也不用问一下说我可不可以拍摄呀，反正就这么大大方方的进到小院里，过上一天开开心心的悠闲时光。
1: 中国在新技术的海洋中会有什么选择？凯文·凯利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描写他观察到的中国经济以及中国在技术领域的思考，让我们来分享一下他的感受。
0: 那好，关键问题来了，未来的中国经济是不是会像美国预测的那样拥有绝对优势呢？凯文·凯利表示，我不敢说100%的确定，但中国的大型企业应该会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主要呢，还是因为一些企业在国内市场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样才能借着发展势头成功进军海外。更何况这些大企业的领导本身也都是商业精英，他就认为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一定会开发出下一个 iPhone， 开发出从欧美到发展中国家每个人都想拥有的产品。这个产品呢，有可能是智能眼镜，也有可能是电动汽车，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产品，但一定是中国人设计和创造的品牌。凯文·凯利设想，如果某个中国企业可以开发出高品质、高性价比的智能眼镜，掌握 AR 技术和信息数据， 那么这个企业就有可能发展成和苹果公司规模相当的

0: 全球知名企业。凯文·凯利在《五千天之后的世界》这本书里面还专门用了一个小章节写了中国的一个城市，而且以这个城市的发展和美国来做了比较。他是这么写的：在中国有一个和美国硅谷地位相当的城市，那就是深圳。这里聚集了众多初创企业，城市活力源于外来人口的能量。美国市场的活力其实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过去两三百年里，很多人怀揣梦想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当然包括我在内。现在大多数美国人都是移民的后裔，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又催生了新的观点和文化，形成了美国特有的多元文化。其实呢，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也在发生类似的变化，外来人口充满了活力和动力，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国内的移民。中国疆域辽阔，有众多的民族，众多的语言。你比如说云南某一个村落里的方言，那上海你是完全听不懂的呀。哈尔滨和广州的这个居民之间也是有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语言体系的。我就想到了一个喜剧小品里面的一个桥段，当然这些内容都是杜撰的，说这个八戒当时就感慨说，这趟取经太难了，我们是经历过好几个朝代，这个建都呢都经历了好几个地方了，是从河南到了西安啊，那么是学完河南话学西安话，哎呀千万不要在温州建都，温州话太难学了。这个呢就是中国地大物博，文化博大精深，我们文字上基本统一了，但是方言口语还是千差万别。凯文·凯利就举例子了，说这个甘肃农村的小伙子买了一张单程票到深圳，他的工位旁边坐着的是来自云南的同事，从距离上习俗上他们几乎跨越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就是要放在别的国家，就是亚洲其他的国家，那就是两个国家了呀。在深圳有超过1700万人口，只是这1000多万人当中极少有本地人口，大多数都是外来人员，他们在不断的融合协作，所以凯文·凯利说深圳是一座崭新的城市。当然说到这儿呢，我也要个人补充一点啊，代表我们高丽说书，希望凯文·凯利先生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声音。那在我看来呢，深圳这座城市曾经呢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窗口，那现在确实是把人工智能作为发展的一个怎么讲呢，叫重要引擎吧，率先出台全国首个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那在产业上呢，想把城市建设定位成全球人工智能先锋城市，那现在它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也是位居全国第一梯队的。我也特意查看了一些资料，在2024年的8月份，2024 AGIC 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大会刚刚闭幕，那9月初第五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又拉开帷幕。关注科技动态的人，你就会看到这个城市为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和这种各个行业的深度融合，确实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那从产品上来看呢，这个展会人形机器人还有智能传感器、智能终端都已经展现在观众面前了。更过分的是什么呢？人家还有机器狗巡馆。那这些展会能充分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的吸引力和行业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1: 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人工智能的跑道上飞驰，我们追求的未来，在科技的手段下正在一步一步揭开它的面纱。人类向前跑的惯性一直如此，总设想前方肯定会有更美好的事物出现。
0: 凯文·凯利在书里是这么写的，在去往世界各地的旅行当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世界各地在工业革命之前因为阻隔而产生的多元文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趋向统一。从某个层面来看，人类的文化在不断的收缩，那这种收缩导致在其他层面的分散也不断的加速。我们都很熟悉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也叫自我实现理论啊。这个理论里面就说了，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存必须的生理需求，接着是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到这个阶段才会开始。

0: 追求你的兴趣啊、爱好啊、事业呀、啊。当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呢，人们才会有比较高级的需求，才会提出什么问题呢？我是谁？ Who is me? 也会考虑自己存在的意义，开始某种自我觉醒，然后达到自我实现的阶段。那借用这个框架，凯文·凯利认为，全世界在最基础的层次上的需求正在收缩，全世界的人都想要空调、 WiFi 还有洁净的自来水。那学校的教材是雷同的，在大城市里人们看到相同的电影，吃着相似的食品，但是呢，就是因为需求层次的最底层发生了收缩现象，才会出现高层需求的这种分散和多元，咱才会探索我们为啥在这儿，对生存的意义、生命的方向做出不同的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也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都在不断的摸索，跟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找自己的优势。长期来看，这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当人口可以在全球范围随意流动，语言也不再是障碍的时候，各地就会努力强调自己的优势，而且用这种方式来招贤求能。凯文·凯利曾经和妻子在四个国家做了深度旅行，他就发现因为年轻人都跑到城市里了，所以农村人口就急剧减少了，甚至在有的地方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汽车站牌那个地方摆了假人在那装点门面，其实根本就没人。有的这个农村里面呢，只有老人和儿童，青壮年呢都去大城市打工了。凯文·凯利说，不用等100年，这样的村庄就会永远消失。全世界都会出现城市不断扩张、农村不断消失的景象。未来人们会选择在大城市生活，城市以外的平原会成为粮食生产的区域，其他地方都会恢复自然的面貌。人们在高度发达的都市当中安居乐业，郊外自然环境优美，农庄分布其中，农庄里的机器人在辛勤地劳作。未来还会出现类似深圳这样大量聚集特定产业的城市，深圳遍布制造业工厂，那这样的布局其实是很科学、很高效的。深圳不是说主打软件的这么一个地方，而主打制造业，相当于集中了软件开发公司的一个硅谷，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特有的产业生态。同样的道理，美国的波士顿作为机器人开发的中心城市，聚集了大量机器人领域的初创企业。城市定位有助于汇集更好的资源，比如美国的南加州一带就形成了电影工业的集群，有志于成为导演和明星的人呢，一定就会首选南加州。21世纪还会形成很多以某种产业为核心的城市，想要从事相关产业的人就会把它作为我的第一选择。比如说一提到设计，大家就会把目光投向阿姆斯特丹等等。城市在形成产业定位之后呢，就可以更好地调配人才、调配资金了。那这样的超级城市人口呢，会达到几千万，而且会辐射周边，比一般单个城市占地面积要大很多的，类似于旧金山的湾区，还有珠三角地区、纽约都市圈，多个城市共同发挥城市功能。
1: 大公司争抢人才，城市之间也争夺人才，人才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有不少城市树立自己的发展定位，并通过人才品牌计划成功吸引了大量人才。这种竞争已不仅是单纯的薪酬待遇比拼，更演变成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较量。
0: 凯文·凯利一直认为，城市应该掌握主导权，这样才能让世界变得更好。比起国家，他更希望看到充满动力的城市蓬勃兴起，在世界各地出现超级城市，并且形成超级城市的合作网。那现在几乎所有的创新都是来自城市，这个地方聚集财富，各式各样有意思的新鲜事物都是在这儿兴起的。 未来城市必然还会不断的发展，城市人口也会不断的增加。那现在城市人口大概占到全世界人口的50%以上，未来会增加到75%。所以很有必要为了配合这个趋势研究出一个新的政策了。在遥远的未来，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所以需要有新的政策保障流动人口的权利，要调整现有的法律和税制，以便人们可以去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生活。如果谁都可以自由地择地而居，那城市之间就要在吸引力上相互竞争了。凯文·凯利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未来发展的趋势。那根据最新的数据，截至2024年，世界人口已经达到了大概81亿，那这个数字就反映了全球人口的增长趋势。尽管这几年因为出生率的下降，人口增长率也放缓了，但全球人口依然是在持续增长。凯文·凯利自己计算而且也预测了一下啊，他就说到了2070年全世界人口开始减少，而且会逐年递减，因此城市会为了保证人口数量而展开竞争。他举了一个例子，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曾经对汽车尾气排放制定了很严格的规定，主要是环保的标准比较高，那这个高要求要比其他地区严苛很多。因为加州的面积很大，汽车保有量高，汽车厂商又不愿意按照两套标准来生产汽车，最终加州的标准就成了美国全国统一的标准。凯文·凯利想用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就说，如果一个城市的环保标准远比其他城市严格，那么最终结果就是其他城市要提升自己的标准，那这个模式也就适合其他的领域了。凯文·凯利承认，因为他本人是一个极致的乐观主义者，所以他创办的《连线》杂志也一直以乐观的态度观察世界。乐观是他的信仰，也是他的信念。在那个经典的描述半杯水的例子里面，当别人都在遗憾，哎呀，只有半杯水，这个时候呢，他从来都会因为居然还有半杯水而开心。他相信，因为有这种居然还有半杯水的心态，我们才能创造更好的未来。我们如果可以在心里给未来绘制理想的画卷，那就可以更好地把理想变成事实了。虽然明天会更好，这是一个良好的祝愿，但只有能想象出美好明天的人才更有可能实现它，不是吗？这就是某种能动的想象力。凯文·凯利说，他从来不认为未来是所谓的乌托邦，明天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但会变得比今天稍微好一点。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5000天后的世界，第七集，科技是有生命的，这不仅仅局限于它的蓬勃生长，人们会不断地追问，科技想要什么？也许我们要做的仅仅是倾听科技，然后努力帮助他实现自己的力量。
5: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科技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凯文·凯利一直认为科技的发展跟人类是没什么关系的，人家就走在自己要走的那个轨道上。那要想确认这一点，就要观察科技是如何被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发明者都会为自己的发明想好应用的方式，还有应用的场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猜想经常和现实不同。科技自己有人家的偏好，只是发明者他未必知道。就是因为人们在使用这项科技的时候没有按照发明者的预判进行，人们才有机会发现最适合这项科技的应用领域。但是我们发现科技还会被年轻人甚至罪犯利用，造成混乱。那在这种混乱当中，我们能更好地发现科技它自身的走向。那我们就拿互联网举例子，最开始呢是被用在图书馆检索资料当中，或者是被用在研究当中，但是后来人们就开始用它玩游戏了，甚至很多人用互联网来看影视作品了。只有看到一种科技的应用范围下限，我们才能完整的可以去把握它。技术的发展和当初发明者的预想相去甚远，这才是科技它具有的本质的发展趋势。互联网出现之后，游戏被大大的改变了。那当今社会是一个在变中求变的世界。第一阶段，由变化引发的游戏内容会改变，那到了第二阶段，游戏规则会发生改变，变化那是环环相扣的。凯文·凯利说，他自己以前做过有关科学方法发展的一个研究，人们认为呢，科学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所有要素结合起来不断改进。那所谓科学就是一种了解事物的方法，人类因为选择了科学才能不断进步，延长寿命，享受更加优质和安全的生活。科学方法不断改进，说到底就是游戏规则不断发生变化，这一切又引发了学习方法发生改变，让我们对事物的理解也发生了改变。因为视频平台的出现，我们发现新事物的速度就不断的加快了，而且可以实现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不过网上也会有一些虚假的信息，那这也算是一种认识事物的角度吧，这些都是变化的特点。 变化的规则本身也发生变化。那当我们学习速度有明显提升的时候呢，知识的领域也会不断的扩大，那这些都是进步。互联网百科和视频平台上会出现虚假的信息，它们本身也是甄别真实和虚假信息的最佳的工具了。一旦我们发现一件事物发生变化了，它又会突然改变变化的形式，发生另一种变化。总而言之，人家就是不让你撵上的。所以你看，在这个时代，变化的发生方式都随时在变。
4: 我们都正在感知快速变化的时代，因为全球化进程和科技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那我们如何接受这些新知识，从而掌握并利用它们呢？
5: 以前孩子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到高中毕业的12年的时间里，最需要学习的是学习方法，而且呢，要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掌握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我们每个人的学习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在学习期间呢，需要确保充足的睡眠，我只有睡好了，我才有精气神干其他的事儿。有的人呢是需要写写画画，有的人就需要边听边记，还有的人需要动手操作才能记忆深刻。有的人需要反复学习4-5次才能掌握，人家有的人呢一遍就过目不忘。凯文·凯利认为，不管你是哪一种类型，首先都应该训练自己找到最迅速而且是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要始终有保证学习速度和理解深度的意识。怎么才能掌握学习方法呢？在走出大学走上工作岗位以前，没有人能教你这项技能的。假如你现在想学编程语言，谁也不知道现在的主流编程5年以后会不会消失。你今天的理想职业也许到时候就不存在了。世界变化太快了，你一生当中可能要调整很多次做事的这种方式的，也可能需要不断重新清空旧的知识体系，你得从头学习。这也就是为什么学习的内容不重要，你需要有强大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不过目前还没有一个学校可以教你学习方法，也没有什么专门的课程，每个人这方面的能力都是有待开发的。虽然这样，学校的学习也并不是一点用处没有的，它其实是大有益处的。但是除了学校的学习，很多人为了掌握学习方法，还要投入很多的资本，做各种努力，要从尽可能多的人身上汲取养料。那凯文·凯利也给出了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他就说了，你想要掌握学习方法，首先要从单一的项目开始。

0: 掌握获取最新知识的读写能力。在专攻一个领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还需要掌握更多的相关知识，咱比如微积分或者是统计学，你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下一个学习的环节。所以凯文·凯利就认为，学校教育不要太专太精，而要尽可能的广泛，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甚至大学，都应该尽可能地去扩展教学涉及的范围，每个人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这个科目进行钻研，但是整体上一定要保证有宽广的视野。大学里面应该多开设这种选修课，在这个基础上让学生选择自己的专业课程，拓展兴趣爱好。如果在通识教育方面打好基础，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学生呢也会有能力把看似毫不相关的两个领域给它联系起来。很多成功人士都走过迂回曲折的这个道路，我们经常认为他们生来就知道自己要干嘛，他们的奋斗目标是什么，人家就知道奔着目标不断前进，但其实没什么人是一帆风顺的。在走弯路的过程当中，他们会积累一些看起来没有什么关联的经验，注意到以往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最终呢，他们会把这些碎片汇集起来，创造出有很高价值的新事物。没有一种经历是没有意义的，那些我们毫无兴趣的事物，也有可能在很多年之后和另一件事物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那说了这么多，凯文·凯利也明确说了，自己其实也没达到这个境界，只能说处在一个摸索学习的状态，但是相信只要不断追求，就可以在和自己职业无关的领域有所发现。凯文·凯利呢，在书里面还分享了他自己的学习过程。他呢，会经常参加一些跟工作无关的项目，就是因为很感兴趣。因为没有相关的知识，难免会经历这种烧脑的过程，这就逼得咱们必须得不断的学习了。你比如他自己，明明没有写作经验，但是他就敢跟人家出版社签约，他就要挑战自己要出书。明明没拍过视频，就开始了系列视频的创作，甚至还开始做了播客。凯文·凯利说，就是因为他不断挑战自己，所以才能有机会不断学习新鲜事物。
1: 什么样的人能够创造出未来？凯文·凯利说，是乐观主义者，这样的人才能创造未来。畅想以后的十年，科技一定比现在要进步。那么问题来了，新科技带来的一定是美好的东西吗？如果是负面的破坏性的技术，人类如何面对呢？
0: 凡事都有两面性，凯文·凯利对于科技这件事儿也是这么看的。科技呢，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不管是哪一种科技，能解决多少问题，就有可能引发多少问题。而且呢，科技引发的经常是全新的、未知的、让我们不安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在现实当中也是不断发生的。人们对所谓好的科技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比如说原子弹绝对不是一项好的科技，因为它会剥夺人的生命，剥夺人们选择的权利和所有可能。原子弹这种武器的主要目的就是抹杀一切。但是当原子能和发电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会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可能和选择。电会照亮黑夜，电灯会延长白天，电能孕育新的力量。手工劳动可以通过电力实现自动化，提高效能，几百万的人会因此产生新的创意，实现新的可能。虽然原子弹和核电都来自原子能，但却是完全相反的两种科技，一个会抹杀所有可能，另一个会拓展更多可能。当然，原子弹这个例子可能会有点极端，不过凯文·凯利相信大家也都可以举出一些其他的例子，比如说 AI 拥有巨大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它也可能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新问题同时又孕育着新的可能。总体来说呢，又扩大了可能性的范畴。 我们正在努力把 AI 技术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当中，由此不断创造出新。

0: 的工作岗位，新的创意，新的产业。AI 帮助我们完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新任务，在未来50年的时间里， AI 将是一项帮助我们拓展无限可能的科技。然后凯文·凯利在书里面对比了一下埃隆·马斯克正在进行的超级高铁项目。马斯克提出这个项目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解决美国地面交通拥堵的问题。那这个项目被称作是飞行铁路，第一次提出就吸引了大家的关注。那这项技术呢，是以真空钢管运输作为理论核心的，但它的本质呢，是一项波及效应并不高的初级技术。那 AI 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可以催生无限的可能性，而且会引发万事万物的改变。还有一项技术也是充满无限可能的，就是基因工程。埃博拉疫苗可以挽救无数生命，但是它的意义也没法和基因编辑技术比肩的，因为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对其他科学技术产生影响，可以带来成几何级增长的可能性。凯文·凯利在书里写着，他在判断一项科技的时候，总会思考这项技术是不是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无限的可能性。科技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中立存在，它会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引发问题的。那两个比例呢，看起来是各占一半，其实并不是。科技带来的益处占比是51%，而它引发的问题占比是49%。虽然两者之间只存在2%的微妙差别，但是如果把这个比例放在时间的长河里，哎呦，我们就会发现差别那么大。因为所谓的进步从来不是在当下就能看出来的，只有回顾历史才能发现。
1: 历史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活动的记录，更是文化和文明的传承，能够为个人和社会提供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促进个人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0: 凯文·凯利表示，他之所以这么乐观地看待未来，是因为他一直学历史。只需要回顾过去200年的历史，我们就能发现，人类世界在不同阶段都在进步。每年的变化可能是不明显的，但是人类的寿命的确更长了，生活的这个世界确实也更安全了，暴力也慢慢减少了。在过去200年的时间里，人类世界每年都有一点改善和进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虽然平均下来每年进步的幅度都不到1%，但重点在于200年的时间进步从来没有停止。那从这个规律来看，未来也会继续进步，这就是人类发展的方向。继续保持这个不到1%的幅度，再过20年，再过25年，我们会走到哪儿？收获什么？会不会达到我们满意的状态呢？即便每年只取得一丁点的进步，也会积少成多。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心里面描绘20年以后更好的那个愿景，朝着那个方向咱就大步流星往前走。但是呢，跟凯文·凯利这种乐天派不一样，还有很多人认为这个世界会越变越糟糕的。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是因为微小的进步很难被察觉。如果说科技带来的好处占51%，负面影响占49%，他们之间的差距也不大，在短时间里面是很难分辨的，人们很容易就把注意力放在什么了呢？那49%的问题上了。凯文·凯利在书里说，美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也更愿意关注社会的负面新闻，不会报道太多正能量的内容。负面新闻更容易在第一时间吸引人的注意力。有人曾经说过，所谓好事情就是今天没有坏事发生。比如说你今天没有遇到什么拦路抢劫的人啊，当然他都说的是他们那个国家，美国，拿美国来举例子，他们觉得我今儿出门没有遇到有人拿枪对着我，那就是好事儿；没有走到路上遇到这个路面坍塌，这也是好事儿。可是新闻怎么能报道这些呢？新闻就是要找到与众不同的事情啊，所以新闻总会倾向于关注负面的事情，其实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现实世界。 那我们继续回到微小但持续不断的进步这个事情上来说，大家一定都知道复利计算吧，就是把上一期的本利和作为这一期的本金，即便我们每年只能进步 1%，别，咱也别说那么多那么具体啊，就是哪怕每天只进步微乎其微的那么一丁点，你看都看不见，但只要它是进步的，只要这个进程持续上百年，势必会有一个让人惊喜的结果在终点等着我们。这就是人类文明走过的轨迹。当我们身处城市中心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无数的高楼大厦，这就是几百年不断进步那 1% 的最好证明。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文明得到了发展，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1: 科技的发展也有兴衰沉浮，纵观数百年科技发展的历史，人们最感兴趣的总是最热门的现象和最尖端的科技。谁都想洞见未来，先行一步领先他人，但是科技带来的生活温度才是最重要的。
0: 尽管凯文·凯利分享了这么多他乐观的观点，但是有一点咱也不能否认，就是那些对科技持有悲观态度的人，还有就是对科技心理畏惧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错。因为新科技带来了很多人们从来没有遇到的新的问题，科技的力量越强大，就越可能被人用在非正义的事情上，所以感到恐惧，感到畏惧都是特别正常的事儿。我们现在面对的很多问题都是以前人类发明的科技引发的，所以我们20年以后要面对的问题大概率也会源自于现在刚被发明出来的或者正在被发明的科技。可能有人会问凯文·凯利，为什么还能保持一如既往的这种乐观的态度呢？那是因为他知道所有解决科技引发的问题的对策绝对不是减少科技，而是创造更多更好的科技。如果有人提出一个看起来就很愚蠢的设想，睿智的人不会劝他就此打住，而是会告诉他，你可以尝试想一个更棒的主意。在《5000天后的世界》这本书里，凯文·凯利特别写了阿米什人对科技的态度。阿米什人呢，是美国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群比较特别的基督新教信徒，通常被认为是那种拒绝使用现代科技的这么一群人。凯文·凯利说，尽管阿米什人对待科技的态度很特别，但依然可以从中找到值得借鉴的地方。那在未来 AR 和智能眼镜将会特别的普及，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标准做出决策选择呢？我们不妨尝试一下用阿米什人的方式进行思考，我们就可以问一下自己，这个产品能让我得到成长吗？会为我的家人带来好处吗？对我的社区有什么正面的影响吗？那阿米什人他们的判断标准就是，如果这个科技能给他们增加更多和家人一起吃三餐的时间，他们就会考虑这个科技。他们对科技的态度是把家庭和个人成长放在最前面的，而不是被科技的炫酷迷惑了双眼。凯文·凯利有很长时间既不使用智能手机，也不用推特，甚至还有一段时间没有笔记本电脑。他现在不但用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当然也用推特了，因为担心自己没法控制使用社交应用的时间，所以只有在打电话和搜索信息的时候才会掏出手机。凯文·凯利的家里没有 AR 和 VR 装置，手机也不是最新的型号，软件呢也没有更新。其实他在使用一个新科技之前都会先进行思考，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只保留维持最基本需求的东西。他在不停地体验新的科技，但并不会照单全收，他会保留自己精挑细选的项目，而过滤掉绝大多数的新科技。那这样的态度可能和大多数人都不一样，当然这也可能是他可以冷静思考科技未来的原因所在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
2: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